0: 好啊，刚才也讲到了，咱们公司的地址是在这个大马路天伦中央广场附近啊，在那样的一个附近，也是算是城市的一个核心地段了。
1: 嗯，
0: 而且呢，公司的实力上下四层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还是颇有实力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啊，有装修诉求的这些购房者啊，这些达人们哈，然后可以过去呢，然后有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找这个我们的专家啊，找我们的李明。

0: 就是现在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李总也是亲力亲为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想这个现在长春是很多的装修公司这个主材呀、都是在跟大家在合作。咱们公司现在走的是呢，想把合作呢变到咱们自己公司可以把控，先把这些产品都了解好。因为很多公司可能他的不管是他的领导啊还是经理啊啥，他对这些主材很都不懂，直接找了一个主材商过来合作，所以才导致这些年的装修市场很多主材一上场的时候全是售后啊，没人管呢、这种情况
0: 就感觉有点像一锤子买卖。
1: 对对，
0: 就是说我买了啊，好，你提供货，然后我们就货款两清了。
1: 对对，
0: 像我们这个诺达装饰还是比较是我们怎么说
2: 坚守长期主义，
0: 坚守自己的本心初心，是不是？
1: 对对对，所有的事情我们还是想做到亲力亲为。虽然可能是会多付出一些，但是我感觉这样对我的业主更是一个完美的交代，
0: 就是一个很负责的态度，
2: 负责的一种体现哈。你这个行为举止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事儿哈，就是张雪机车那个事儿。我看张雪也是本人哈，也是创始人、董事长，然后呢坐镇一线，然后一对一的，然后接受购房者的，不是购房者了，是购车者哈，就是那些玩摩托车的那些人的相关的一些问题的咨询哈。我觉得真的是还是很到位的，就是大家有哪些售后问题，可以直接跟董事长啊、创始人直接面对面，我觉得这个解决的力度也好啊，包括它的完整性也好啊，我觉得那肯定是立竿见影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听众有什么关于我们这房产装修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现在继续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2: 然后李明董事长，既然你来了哈，咱们就不能白来，是吧？跟我们普及一下吧，就是现在这个装修行业，可能很多人都有点就是感觉有点怕了啊，就是尤其是前几年长春这个装修市场也陆陆续续的出现一些不太愉快的事情，大家不是特别喜闻乐见的事情。那有的装修企业的话呢，真的就是挺让人失望的。一开始说的很美好，
0: 说的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叫说的天花乱坠，
2: 天花乱坠哈，纸上谈兵。但是呢，付诸于行动这一块，落地这一块呢，可能还是差点意思，
0: 就是有点货不对版，
2: 货不对版了。然后李明董事长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说我们的假如说准备即将装修的这部分群体，他们选装修公司的时候应该主要考察哪几个点，如何避雷，如何避坑，然后从你这个角度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1: 好嘞。那个熟悉装修行业的朋友啊，可能都知道这几年长春的装修市场啊，用鱼龙混杂吧，也尚不为过。对，有一些业内的公司啊未能做到有始有终。确实有一点遗憾。那作为已经进入到装修节点的朋友们，要选装修公司啊，其实应该侧重几点。第一，选择装修公司其实很简单。第一，从它的店面的大小，一定要亲自去他的公司啊，实地工地考察一下，看一看他的公司规模跟那个他的工地管理。对，再没啥事多走一走他正在施工的工地，拜访一下他工地的现场，还有工人的，跟工人聊聊他的工艺，看一看他们具体的施工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要是时间充足的话，也可以在哪个小区都去抽查一下。对，这样式的话更稳妥一些。再一个就是报价。现在啊，大多数很多的装修公司还在以以前很久以前，这都已经用了十多年的了，套餐报价。套餐报价这个合同里边其实有很多业主他是看不懂的。对，所以说如果要是在签合同这方面，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你套餐报价也好，单项报价也好，一定要让所有装修公司把这个报价明细给你写的明明白白，你套餐具体都包含什么。不要一进场了之后，完了这个瓷砖我包你五平，那个地板我包你十平，完了多余的都要自己拿钱。对，所以说才产生很多增项。
2: 这个很重要。我这个好像现实当中很多人会遇到，就是你报价的时候感觉三五万块钱，但是实际上呢越干越多这活儿，是吧？然后
0: 装着装着后面可能就多了两个零。
1: 对，
2: 然后七八万、十多万了。然后光说一开始你给我的报价单不是这样的，但是你看一开始嘛，就得低价吸引你嘛，是吧？有的是
0: 这
2: 样的思路。
0: 这就是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说的，就是外行人对这种事情你不清楚、不了解的时候，一定要问问业内的人士、专业的人士哈。
2: 这是一看实力，二看报价。还有没有第三点？第四点里面还有吗？
1: 第三点看老板。
2: 看老板。

0: 对对，老板得靠谱，
1: 老板得靠谱，
0: 老板得靠谱，真是这样。就是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购房者在选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说，如果说你要是选房子，一是看这个品牌是央企开发的，或者是说是比如说像长春比较靠谱的本土，像嘉汇、像伟丰啊、像高新地产、像力旺地产，哎，他们开发的房子很好。还有呢，就看董事长，哎，看这个一把手的咋样？这个一把手最近那个情况挺乐观的，也没有出现什么绯闻什么的。我觉得就可以去看一看，是吧？
1: 对
0: 啊，我觉得这几点还是很重要的哈。其实第一点实力这一块，我觉得，嗯，你说第三点，我补充一下，李明董事长哈，就是有没有必要哈？就是看看业主的口碑，就是之前的，就是曾经在你这儿装修过的这些部分人，
1: 嗯，
0: 向他们打听一下，是不是也是一个思路？就比如说，哎，欢欣老师曾经在你这块儿啊，在你这块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马上收尾了，
1: 嗯，
0: 然后呢，收尾之后呢，马上就是进入到验收环节，快完事儿了，这个尾声阶段了，然后我问一下怀兴老师，我说家公司怎么样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么问是不是也是一个思路？
1: 这个是太好了，咱家这么多年呢，其实没有实际上的像别的公司有一些大型的业务团队啊，
0: 嗯，
1: 网络销售团队，咱家这么多年做的全都是口碑路线，
0: 嗯，
1: 就是咱家80%-90%的客户都是来自于老客户回头客转介绍，
0: 哦，
1: 嗯，
2: 就是口口相传那种方式。
1: 对 对，
2: 嗯，
1: 虽然走的有点慢，
0: 嗯，
1: 但是很稳，一年咱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守候啊，像别的公司今天因为报价呀，明天因为施工的问题啊，
0: 嗯，
1: 对，这个在咱家基本上没出现过。
0: 嗯嗯，好，那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诺达装饰哈，就是也是成立大概是七个年头了，是吧？啊，七年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那你觉得就是在你跟诺达装饰并肩前行的过程中，诺达装饰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或者是咱们所具备的点，别人家不具备，或者是具备的很少的点是什么？嗯，
2: 夸夸自己。
1: 好嘞，那个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诺达装饰的优势。
0: 嗯，
1: 咱们诺达是长春市的一个本土的中小型装修公司啊，
0: 嗯，说得很谦虚，中小型。
1: 董事长，我呢，
0: 嗯，
1: 创始人亲力亲为，
0: 嗯，
1: 但是咱家最大的优势就是100%的自有工人，
0: 嗯，
1: 自由施工，项目经理也都是年薪五险啊，
0: 嗯，
1: 对，都是给开支的，不像很多公司可能他的项目经理都是切包不管工资的，对，
0: 嗯嗯
1: 嗯，像主材商。咱都是直接接款的，
0: 嗯，
1: 所有的主材商、工人，还有一些辅材商，
0: 嗯，
1: 都是公司直接财务接款，
0: 嗯，
1: 直接对账的，
0: 嗯，
1: 不涉及到项目经理去对接这些事情，
0: 嗯
1: 嗯，也不走切包路线，
0: 嗯，
1: 对，就是从公司成立当时就不做切包，因为只要切包了，涉及到项目经理个人把这个活切包给他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钱上就涉及到分歧了，
0: 嗯，
1: 那项目经理你。给他切少了，如果他不赚钱，他肯定会在你的客户那里边学摸的，
2: 你找不回来，
1: 找不回来，对对对，
2: 就是个影响的后续，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口碑，
1: 公司的口碑，对对对，所以就是咱们这么多年，整个施工都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公司的手里，
0: 嗯嗯，
1: 完全不存在后期的增项啊等不受控制的情况，对，
0: 就是把话语权啊，包括主动权啊，始终牢牢的掌握
1: 在自己
0: 的
1: 手中，
0: 公司手啊，这个自己的命运自己掌舵，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工人。也是咱家从我前期做施工的工人到现在都很多都已经是10年甚至10多年的老工人，
0: 嗯，老师傅了哈，
1: 都很相当的成熟，一直在咱们公司，
0: 嗯，
1: 咱家的工人也都给他交保险，
0: 就是险金这块哈，都有哈，
1: 都交，对对对， 嗯，完了之后咱家个项目经理还有我本人呢也会经常去那个工地去给验收给业主把关，
0: 嗯，
1: 而且咱家的工人也都会自检，
0: 嗯
1: 对，每一项完事了之后咱家工人都会自己先检查一遍自己的施工有没有毛病，
0: 嗯
1: 对，完了之后每天的施工进度都会往群里发一些施工进度，
0: 嗯，第一时间做一个汇报和总结，
1: 对对 对，
0: 嗯，
1: 确保这个施工那个能如实的完成，
0: 这个还是很棒的，就是说什么呢，它基本上每一条程序都是有迹可循的，
1: 嗯，
0: 都是留痕的啊，从无论是从监管方也好还是从你这一方也好终端管理这一方的话呢，就是能看到我每天每个工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进展情况，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的，
2: 就是发现李总不仅是对这个我们装修材料把关非常严，
0: 嗯，
2: 对我们的员工的这个待遇福利也是，
0: 嗯，
2: 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很大度哈，
0: 嗯，
2: 就让我们的工人的福利待遇也很好，
0: 嗯，
2: 这样的话我们工人去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0: 嗯，
2: 是因为他享受了很好的待遇， 待遇，他在工作当中呢，他情绪很好，他做出来的这个活儿，我们也说也会很完美、很用心去做，
0: 就像美食似的，是吧？

0: 这个师傅，这个厨师心情好啊，他做出来的东西也格外的美味，是吧？而且刚才李明董事长说到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啊。他说咱们的工人都是自持的啊，都是自由的，而不是说那种像有的装修公司的话呢，一到用人的时候呢，去那个到那个劳务市场啊，或者是站大岗的地方，就这儿抓一把，那块儿抓一把，是吧？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其实这样的话呢，其实成本还是挺高的啊。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用人成本还是蛮高的。
1: 对对对，
0: 就说白了吧，说。普通一点接地气一点的话，就是你得需要养这些工人，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即便是没活淡季的时候，你也得、你也得保证人的切身利益。
2: 但是话说回来，从我们的这个员工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这个忠诚度，就是对我们的公司的这个忠心的程度、认可度也是非常高的。
1: 那是的，对咱家的工人的口碑，要每个业主。那个咱们群里边都会有业主的表扬，每年都会收到很多很多的表扬信，这种表扬的那什么，
0: 就比较踏实一点哈。
1: 对对，比较
0: 踏实。然后我上半段还有一点点时间哈，然后再跟我们说说吧，就是在这个未来装修市场这个演变和格局这一块会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前一段时间我也听到一个装修的一个业内人士说未来的话可能跟数字化呀，包括跟人工这个 AI 大模型啊，说的我都有点听不懂。就是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不拿省外做对比吧，就是咱们省内的话，就是包括整个东北市场，就是在装修这个市场未来会怎样的一个格局方面的进行一个转变和推演，然后跟我们说一下。
1: 我个人观点啊，我感觉未来的装修公司模式啊，应该必须得走直营的方式。
0: 直营哈。
1: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施工啊，还有辅台的也都让装修公司自己去把控这个质量。很多人把装修公司这个做成工程公司，其实我自己认为啊，装修公司应该是一个民生公司。因为很多人可能竭尽一生才买那么一套房、两套房给孩子，所以说他这个装修其实对他来讲是挺大的一个付出。如果这个事情你真的不给人做好了，其实你从不管是从道德上、良心上，还是你从你赚钱上，我感觉这个钱赚的都不光荣。对，我们公司啊，诺达也逐渐的在完成直营式的过渡，自己的设计老师，自己的工人安装，自己的装修材料，只有这样啊，才能做到真正的一比一落地还原，从设计还原落地到材料安全把控，都能公司一手抓，不像别的公司可能都是切包出去，这边说的挺好，那边工厂给你用的什么，其实你公司可能都不太知道，
0: 就是信息不对称了，
1: 对，信息不对称，对，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公司的老板也想给他做好，但是底下你抓不到位，可能真有点啥盲点你也不知道，
0: 执行不到位是吧？
1: 对对对，
2: 哎，这个时候就是我看出来是什么，就是我们李总他是本身就是一个业内人士，他对这个行非常的了解，
0: 科班出身，
2: 对，不像有的地方有的公司就是说一个不懂这个行业的人去管理他，我觉得这个时候就会让手底下的人也很难办，
0: 对，
2: 就是他有一种什么感觉，瞎指挥的感觉。
0: 但
2: 是李总就应该是非常明确你这个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合不合格啊，做的好不好，
1: 对对对，
2: 你很专业哈。
0: 然后我们今天小段资讯吧，然后这个期间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问题哈，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号啊，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所有的装修问题，你的困难、你的疑惑、你的不解，然后都可以向我发来，没有问题。
2: 好了，稍有时间，我们迎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三好电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

0: 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匠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亦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5: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哈是来自诺达装饰的创始人、董事长李明先生啊。上半段呢，我们聊了大概是三个话题吧。第一个呢，就是说装修方面如何避雷啊，如何避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李明也是把诺达装饰哈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推介哈，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未来这个装修市场会呈现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趋势和演变啊，这三个话题。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就我们购房者啊准备装修的这部分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归纳了两条哈，然后也是请我们的李明董事长给大家剖析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二手房改造问题哈，就是现在呢，就是老房翻新啊，就是市场占比还是蛮多的，就是老房子改造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嘛，最大的隐患是什么，或者是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哪些，跟我们说一下。
6: 好嘞，小马哥。那个第一点呢，换防盗门的时候，现在老房子改造吧，都涉及到前期的从进户开始换防盗门。换防盗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跟地热这个高度的交接点，大家一定要掌握好。有的时候你防盗门如果按高了的话，你可能粘完砖就交不上活了，你要是按矮了的话，粘完砖可能就超出防盗门了，你就会有台了。就是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施工的时候。第二点就是换塑钢窗的时候，不管是你用什么材质的窗户，换房老房子涉及到换窗的时候，一定要在窗户拆下来安装之前看一看跟外立面交接处需不需要做防水。如果不需要做防水的话，这个胶一定要打好。要安装时候后边的胶一定打好。如果这嘎子做不好啊，很可能你入住的时候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
5: 渗水哈，
6: 对，就会往里边渗水。
5: 包括冬天那个就是这个采
4: 暖
5: 这一块，
6: 对，
5: 也
6: 会
5: 受到影响。
6: 对，也会翻霜，冬天翻霜，夏天漏水。对，这种一定要注意。第三点就是隐蔽工程，像隐蔽工程水电改造的时候，老房子这个水电呢比新房子要复杂多了。对，强电弱电一定要强电弱电呢一定要从管道井从楼道先把这个主线引进屋，把原有屋里所有的电线全部给它换掉。因为以前的电线呢，它第一线径不够粗，第二有的可能还都是铝线。不要，一定不要在墙里边说原有的线我给它接上，是这样，你装修完一旦后期短路了的话，会引起火灾呀，或者是说的你没有电了，你使得也不方便。
4: 李总，我打断一下，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要想要翻新的话，就是尤其是老房子哈，年头特别久的，是不是我要把屋里所有的电涉及到电的这一块全都给它就是从墙里面刨出来，全都不要，
6: 就原有的全部拽掉，都重新刨沟。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6: 啊。对，
4: 我就听着我感觉就头疼。
5: 是
6: 对，而且还需要在屋里加这个整个的一个分开的配电箱。现在新房子你看屋里都会有一个

0: 十多路的配电箱，
1: 是
0: 咱老房子都没有，
1: 老房子没有，
0: 对、
2: 嗯、所以说大家不要像我一样觉得麻烦，这个事麻烦不要做、
1: 嗯、
2: 一定要去做、
1: 嗯、
2: 如果你要想老房翻新的话一定要去做，一是保证你的安全性，
0: 对
2: 这个很重要、
1: 嗯、
2: 再一点就是保证你它和现在的我们这些用电的工艺能衔接得上，
0: 对
1: 对、
2: 嗯、
0: 对，
1: 它衔接性很重要，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些延续性的工程跟它能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嫁接，
0: 对
1: 啊，我觉得包括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更好捋顺，
0: 对
1: 啊、从源头上就能找到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啊，就是门窗啊这两项要注意一下，第三个呢就是电的问题，
2: 非常重要的电，
0: 对，电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电咱们自己屋里边做完配电箱以后啊、
1: 嗯、
0: 你是冰箱可以单控，
1: 嗯，
0: 烤箱可以单控，
1: 嗯，
0: 开关插座还有那个灯都可以单控了，
2: 就是现在像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门、
1: 嗯、
2: 出门几天，但是我想把屋里的电都关掉，但是我的冰箱又不能关、
0: 嗯、
2: 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让大家很好、
1: 嗯、
2: 很放心的说哎我其他电器可以关掉、
0: 嗯、
2: 不关掉的让它长时间通电的也可以保证它很好的工作运行，
0: 嗯
1: 嗯哎真好哈。还有其他补充吗？里
0: 边还有就是这个电箱里边像咱们重新加完电箱以后吧、
1: 嗯、
0: 里边会配有浪涌，这个是一个漏电的保护装置，像以前的老房子这都没有，
1: 嗯
0: 对，这个也很重要，
1: 嗯，
0: 冰箱里边不要烧东西，对，
1: 嗯，
0: 完了再就是水了，
1: 嗯，
0: 第四点就是咱的上下水，
1: 嗯，上下水、嗯、
0: 对，不管是你走棚走墙还是走地，
1: 嗯，
0: 一定要注意这个水管也是要从管道井里边重新从头给它换到位，
1: 嗯
0: 对，
2: 哎，这尤其是老房子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这个什么分户，是不是？
0: 对，
2: 特别老的，然后它这个会有一些上下水不通畅，会堵啊，或者是它本身的管子，这个房子最开始建的时候不是特别的好，说可能会很窄啊，这个好像我感觉一说到老房子翻新的问题好像特别的多、啊、
1: 特别多特别多，嗯，这是水电的问题哈，
0: 对，
1: 嗯，还有其他吗？
0: 嗯，还有就是格局改造这块，
1: 嗯，
0: 很多老房子呀它的原有卫生间都是在大厅里边、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他想把这个老房子改到两个卧室或三个卧室中间去，
2: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下水啊它是涉及到可能改出去四五米甚至五六米长，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改法呢，嗯，可以改，但是坡度一定要找好，如果找不好啊、
1: 嗯、
0: 你用的时间长了一定会有堵漏的问题发生， 对
1: 啊，这几个问题真是说到点上了，真的，嗯，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就是长春二手房的挂牌量哈，前段时间我们掌握到一组数据，
0: 嗯，
1: 挂牌量14万5000套左右，也就是说二手房上市的准备卖的达到将近于15万套，也就是说这些房子都可能会面临着翻新问题，因为很多人买到二手房了嘛，他对原来的装修很不满意啊，有些地方需要升级需要进阶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涉及到二手房翻新的问题了，对吧，那所以说可能会找到咱们，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刚才说的这几点，门啊窗啊水啊电啊，包括一些隐蔽性工程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地方的确是需要我们去注意需要去考量的，嗯，因为时间关系吧，然后李总不能和你做过多的交流了哈，啊，再给你1分钟的时间，然后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我们听友我们的购房者，然后在接下来就是说新房这部分，二手房就是老房子先不说，就是新房子的时候，面对哪怕是精装房交付到手里面的时候，先看哪几点？就是精装房交到购房者手中的话，他要是验房的话应该注意哪几个点，帮我们出出招，因为这是很多人总结出来的，嗯，
0: 一般的咱们新房装修需要验，不是新房那个交房验收的时候、
1: 嗯、门、
0: 第一是防盗门验收的，对
1: 啊，防盗门
0: 开启有没有划痕，
1: 嗯，
0: 对，再一个窗、
1: 嗯、
0: 有没有漏气、
1: 嗯、
0: 有没有那个玻璃
1: 那个封条，
0: 对，
1: 严不严实，是吧，
0: 严不严实，对、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门窗、
1: 嗯、
0: 再就是电，
1: 嗯
0: 啊，电的话看一看全屋的电都、
1: 嗯、
0: 是不是正常运营，
1: 嗯，相邻接不接反什么的，
0: 对对对，再一个看看电表以前用没用过字儿，因为这个都跟物业涉及到对接的，
1: 嗯、
0: 哦、再就是水，
1: 嗯
0: 啊、把那个水阀开开，看看里边自来水是不是正常运转，
1: 包括它那个坡度什么的，地面那个坡度，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地热，
1: 地热、嗯、
0: 先看一看它具体里边有没有打压，如果没打压的话、
1: 嗯、
0: 装修期间一定要进厂之前给它打变压、
1: 嗯、
0: 出厂之后再打变压，保证地热以后正常运行的时候不会有漏电，
1: 嗯 嗯，包括墙面、棚面的平整度什么、
0: 啊，
1: 有没有地缝啊什么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有
0: 还有墙面、棚面的平整度，再一个是空鼓，
1: 空鼓
0: 对，拿空鼓锤给它都敲一敲，如果有空鼓的话，
1: 嗯、
0: 及时让施工方给处理一下。
1: 嗯嗯，好，那么我们无论是准备这个翻新二手房的这部分朋友，还是说准备要入住的这部分朋友哈，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吧，我觉得。

0: 里面都有谱了，然后也感谢里面董事长跟我们做的这一期的科普和分享吧，也是希望以后有时间的话，然后多多过来哈，然后帮我们的购房者然后捋顺一下啊，就是参谋参谋哈。
1: 好的，非常感谢诺大装饰的董事长李总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的小胡老师啊。大家有任何相关的房产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装修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添加小胡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审孙露，副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 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断。

0: 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五个，秒杀价199块钱，买六瓶再送六瓶，一共是12瓶，整整六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您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五个名额，199买六瓶再送六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

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吧。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陆园区浦阳街350号。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一耳朵来自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3: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4: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2: 周末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干干，
5: 一起干。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啊，大家上午好。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小宝老师早上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小宝，
0: 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随时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在节目上，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在节目上来解答，您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也都是能够收到的。节目的一开始啊，今天有一个新闻想要和宝哥共同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这条新闻我们的节目也有关注到啊，那就是近期呢，苏州市中院就 LV 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做出了一审判决，认定深圳市茉莉奶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 LV 7件四叶花卉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那判处呢，茉莉奶白需在判决生效的10日内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那7月2号呢，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张伯成回应了，说一定会上诉的。那目前呢，记者查询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发现茉莉奶白申请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是处于驳回复审或者是无效的状态。那 LV 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世界非常知名的著名的奢侈品品牌。那不知道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这一案件，网友是怎么看的？也想听听专业人士宝哥的看法哈。
1: 哎呀，这个咱们就是当那个茶余饭后
0: 的
1: 闲谈吧，
0: 是和大家闲聊。
1: 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吧，我觉得 LV 有点不太地道，对吧？你看你在中国挣着中国人的钱，然后还起诉我们，然后还起诉我们侵权，最后那个茉莉奶白判输了，是吧？还赔了1000万。他其实从国人的角度，我是同情茉莉奶白的，觉得你说在中国市场是不是，然后你还告侵权，其实同情茉莉奶白。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其实从法律角度讲啊，其实人家 LV 的知识产权构架呀，包括商标注册呀，人家这个特别完整。所以说呀，茉莉奶白那个图案我也看了，确实有点跟那个 LV 的四叶太像了，是不是？
0: 太像了，
1: 确实有点擦边的嫌疑。所以说既然法院判了，我觉得还是支持，因为从法律的角度啊，还支持这个商标这个产权的保护吧。
0: 哥，你说他跟 LV 像，我咋还感觉他有点像那个瘦了的梵克雅宝呢？
1: 所以说呀，就是哎呀，
0: 他好像各种蹭，
1: 咋说呢，千古文章一大抄，你说谁抄袭谁呗。那你说四叶草，因为啥他不起诉那个梵克雅宝呢？因为梵克雅宝是 LV 集团的品牌，所以说人家的商标人家可以随便抄，人家不起诉，但是你就不行，对吧？所以说你看。

0: 括你的店名啊，都去做个注册吧。因为，哎呀，我宝兴这两个字啊，包括它手写体，包括它的拼音呐、啊，包括还有它的一个 logo 啊，我其实都在国家这个商标总局都做了注册的。
1: 哎、
0: 因为咱们的区的监管局啊，或者市的监管局啊，就可以提申请。你只有把你这个图案，给他。去上这个商标局去送上去，然后人在这个国家这个商标的大库里啊找到你这个图案，你这个文字确实之前没有雷同的，也没被人注册过的，他就会在，你还需要找品类，你看我这做奢侈品的，可能就在手表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经营这个品类里给你做注册，然后最后给你下证书。那日后谁要是如果叫你这个名啊，或者是说有些擦边的，可能你就有效的拿起自己的法律武器维护自己这个品牌的这个东西了。
1: 是的。然后呢，你说我不知道茉莉奶白它这个初衷是什么，像宝哥说的，因为 LV 呢世界享誉嘛，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名牌，他把他的商标弄成跟他就很相近嘛，都是这个四片花瓣，然后中心是十字对称的这种图形，他把这个商标印在他的奶茶杯上，印在他的包装袋上，他是想让消费者误以为他是和 LV 有联名合作吗？这可不知道啊，这是我的猜测。
0: 但是我觉得呀、会相对来说有点擦边的嫌疑，
1: 是他肯定多少沾点这个想法
0: 啊、对，而且他还提起了这个商标的申请嘛，但只不过是现在商标总局没给他过，或者是驳回的状态，因为他如果这个图案呢这么的相像的话，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商标注册比较严谨的，就包括你谐音，可能你用 LV 可能都不可以。所以说呀，就是你还是没注册下来，因为刚才跟林林聊了，我说之前不有个乔丹吗？咱中国也有个乔丹，耐克也有个乔丹，耐克那个乔丹是上篮的，咱这个乔丹是排球的
1: 啊。
0: 但是人家咱们国内的乔丹呢，人早就注册了，人家已经把商标注册下来，所以说这个耐克跟咱们国内的乔丹也打了很多年这个商标这个知识产权保护的官司，但是也没赢，人家这个乔丹现在还在卖着，所以说茉莉奶白，你既然你都没有这个商标注册，你这没下来，然后你就用，人家起诉你，我感觉败诉
1: 也不远，
0: 也是正常的。
1: 因为 LV 早在1896年就定型了这个四叶花卉的图形，并且单独注册了七枚图形商标，是属于一个驰名商标，享有跨品类保护的。因为它这个太早了，你茉莉奶白你是这些年才兴起的一个奶茶的品牌，而且哈，我又查到了资料，茉莉奶白整改后上新了一版新的彩色图案，它以前是黑色的，然后它改了以后变成金色的了，但是图形还是和人家很相似啊。
0: 但是我觉得茉莉奶白是愈挫愈奋呢、就是反正你让我说那个我就改，反正改也是，哎呀，还是继续那个审视吧，就往这条路上走。
1: 那目前一审判决也是要求茉莉奶白这个品牌停止使用该四叶花图形了啊，认为仅是换颜色也不能规避侵权的责任。那反正目前呢，他是要提起上诉，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看看到底最后能不能上诉成功。我看是够呛。
0: 行，咱们持续呗，持续那个期待续集。
1: 哎，其实这样的事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挺多个。我不知道你喝没喝过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雪碧呀、你喝没喝过那个雪雷？然后康师傅还有康帅傅，就可多了这种。
0: 我跟你说，因为我也关注过了，但是你可能在咱们市里少见，你可以往就是下边农村
1: 走一走。
0: 对，有一些这个卖店呢。可能是啊，就是啊，太贵的正品卖不动，
1: 是，
0: 所以说就是成了很多这个擦边的这个饮料啊，这些成品的一个聚集地，我也发现过。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哈。有的时候吃，这不对，怎么味儿不对呢？一看啊，人家是康帅傅。
0: 对，因为你要没有这个保护啊，就是像咱们也经历过很多家饭店，比如说开饭店呢，他开着挺火了，然后他的名字肯定。 也没有这个意识嘛，也没做商标注册、嗯、然后有的人呢就有那个不要脸的劲儿，
1: 是呢，
0: 哎，就在你饭店旁边，哎，也找个差不多的，做个牌子大小也差不多、
1: 嗯、
0: 还叫你这名，你说你生不生气？
1: 昨天晚上还真刷短视频，刷到是德惠那边是实蛋和毛蛋很有名吗？德惠那边
0: 啊，对呀、啊、
1: 然后有一条街都叫，
0: 你知道德惠为什么实蛋毛蛋那么有名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德惠不有个正大那个

0: 养鸡场吗？
1: 哦，是坐落在德惠的，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哦、这个鸡的这个产品就比较多呗。
1: 昨天看到一条街，就是也是像夜市一样、嗯，这一条街上到处都是二姐实蛋、二姐毛蛋、二姐实蛋毛蛋，就恨不得有三四十家都叫什么各种各样的二姐实蛋毛蛋、嗯。然后就有网友去，然后就拍了这个视频说：“哎，那到底哪一家是正宗的？每一家都声称自己是正宗二姐实蛋毛蛋，给看得眼花缭乱。”
0: 那对德惠烧烤不也挺有名吗？嗯、那你看德惠三。分熟那也老多了，咱们长春都是德惠三分熟，
1: 他家叫德惠三分熟，他在旁边叫正宗德惠三分熟、嗯、
0: 对
1: 不知道哪家是正宗的。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吧，大家都想往大品牌上蹭一蹭，这个心这个初衷可以理解，但是呢千万不要去擦边触犯这个法律的红线，这样你肯定后续的赔偿啊我觉得要更多，就得不偿失了、嗯、咱们把口味做好，你家就好吃，你叫德惠三分熟也行，你叫九台三分熟也行，我就上你家去买去，你说对不对？你家这奶茶要好喝，那你想咱讲话说人家霸王茶姬，人家喜茶，人家什么一点点，人家也没蹭，不也都做得挺好的吗？有的时候也得自己反思自己这一块，好吧？然后这个就属于说题外话了，今天我哥俩跟大家唠了，确实挺有意思。
0: 但我估计茉莉奶白一瞅啊，这个
1: 要上诉、
0: 这个不是饮料市场、可能挺卷的呗，可能想另辟蹊径，找一个曲径通幽的一个道。
1: 他觉得对，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说、哎，你看我就打造这种我跟 LV 联名的错觉，就是高端，他家不便宜。
0: 因为那个哎。前一阵儿那个咖啡啊，瑞幸不也跟茅台联名了吗？
1: 嗯，
0: 但是人那是两个厂家一起，
1: 那人联名人正规，
0: 这个商业策划
1: 是、
0: 嗯、对。
1: 他这是一方面，咱们讲说是什么一厢情愿，一厢情愿蹭人家不愿意被他蹭。行，朋友们，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持续关注这个侵权案件的后续走向好了。那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也欢迎您随时的发送信息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争取啊都能够在节目上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关注今天第一位朋友发过来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买了个二手黑水鬼，当时开盖了，老板也没说注意点防水，豆包一查说开盖必须得换密封圈，我当时不懂也没注意呀，现在怎么处理呀？到底要不要再去换个密封圈呀？”嗯，
0: 哎呀，这个手表开盖啊，不等于就是这个胶圈一定要更换
1: 哦，
0: 因为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表受到震动了。你可能这个需要打开盖啊，把这机器拿出来，把这个针重新安上。所以说你安完之后啊，其实你防水胶圈是没被破坏的，因为防水胶圈啊，它是夹在两个表壳跟后盖之间的，它有专门的这个胶圈的这个防水槽，把这个胶圈下到里面的。所以说呀，这个胶圈啊，只会在老化的时候才会失去防水性能。所以说你开盖啊，你不破坏这个胶圈，然后你把这个后盖给它拧紧的时候。时候再把胶圈再好好安紧，因为它这个胶圈啊是胶质的嘛，它有这个挤压，有这个弹力的，所以说就起到了这个防水的作用。所以说呀，那个豆包说的，不太准确啊、哦，不是说开盖必须得更换密封胶圈，因为就是说开盖不等于你的密封性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防水胶圈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说主要是你开盖了，看看因为什么开盖了，然后开盖之后呢，重新再装回去，盖拧回去的时候，这个维修站呢、啊，师傅给你测不测防水？如果你的防水呀、啊，你的正负压呀、啊，你这个都经过这个防水测试仪打压都没问题，密封都完好的话，你的防水胶圈是可以继续用的啊、哦，那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好的，这位朋友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一概而论的说开盖了就一定要换密封圈，好吧？然后你这个具体手表什么程度呢？你要是长春本地的，我建议你拿到宝哥店里让宝哥帮你看一下，如果确实需要换，那咱们就尽早换，省得万一以后真进水了你更难处理。如果宝哥看一下说哎没什么太大问题，那你就先正常带着，好吧？你心里这个事儿也就落定了啊。你可以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再来沟通一下，159-4308-8888，159-4308-8888。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让奢侈品流动起来。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共同来关注循环经济，了解二级市场最新的行业动态。今天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宝哥，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我们继续关注平台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也是发过来一块手表，他说：“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计时功能是不是可以随时都可以用？包括晚上11点快到12点的时候，没有像晚9点到凌晨3点不能调日历的那种要求吧？还有件事儿，就是那个防水上，发条的地方，我总是心里觉得扭不紧，今天反复去扭了7-8次，有影响吗？”这什么表呀，哥？
1: 听众发过来的一个是宝珀50群的一个计时手表。
0: 宝珀50群，
1: 它是专业的潜水表，所以说它的把头啊都是锁把的，就是带磁扣的，可以旋紧的，因为它防水功能会更好。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吧。说你这个把头啊，总觉得旋不紧，每天都拧7-8次。我觉得你这个可能是个人有点强迫症。
0: 强迫症了。
1: 对，因为这个把头啊，你只要给它旋紧了，你觉得这个把头啊已经拧得紧，跟壳体啊都已经挨得没有什么缝隙了就可以了。因为像这种专业的防水啊，它都是3重防水的。所以说，换句话说，就拧得相对不是太紧的话，只要扣锁上了，它基本上就防水没问题。所以说你也不用，也不用老怀疑它拧不紧，而且它这个防水表啊，你也不会在日常佩戴当中啊拧紧了，会给它说在正常佩戴的时候倒扣了，说这扣下来了。所以说这点担心你是不用担心的。再一个，第一个问题啊，计时表是可以随时你都使用它这个计时功能。你无论是在半夜12点呢，还是在正午12点呢，都可以。因为就是跟大家说了嘛，像你这款，50群呢，它还没有，它这个还没有日期啊，你这个有个日期显示在6点位的，所以说你计时手表一定在凌晨10点到2点的时候啊，尽量不要拨这个日历。不要这个调节日历，因为它这个齿轮啊，在转换日历的过程中啊，计时手表是属于慢跳的，所以说它是一点点跳过去，所以说齿轮可能在咬合状态的时候，你要直接快调日历，容易把这个轮子，去给它轮齿弄伤了。但是计时功能你是随时都可以用的，但是计时功能说白了，相对来说也比较专业，就是，哎呀，记录咱们从某一时间段的一个时间。但是轻易也用不着，说实话，就是手表的计时功能啊，多数是为了增添表盘的这一个美感，然后增加这个手表的一个复杂性。但是真正的实用呢，其实计时功能的手表对于咱们相对来说，不是说专业运动员呢需要这种计时的话，一般咱其实作用不大的。
0: 还真有就是在凌晨某一个时间段不能调，还真有这说的哈。
1: 对，再一个，提起计时表，其实跟大家说一个比较有用的问题是啥呢，就是咱们这个计时手表啊，一般如果计时功能不开启的情况下，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计时功能给它关掉，让它秒针就停到，让它大秒针就停到12点位置就可以了。不要让，因为有的人说，哎呀，我代表也有强迫症，你这个大秒针吧，就搁在12点位置不动的话，我心里不得劲儿，
0: 不得劲儿。
1: 但是你记住了，如果计时功能要启用的话呀，它整个可能又多出来好几十个轮子去跟这个手表一起运动，然后这个计时这些所有的轮子这个发条的动力呢，也都是来源于这个手表的发条动力，那就导致啊，你如果计时功能开启啊，你可能你这个动力存储啊，一下子就会衰减很多。就导致你这个手表，一是磨损大，二是说这个手表可能在你这个官方规定的动储之内啊，比如说动储它是72小时，你可能1.5天这个动力就没了。所以说对动力消耗还是很大的。
0: 好的，这位朋友两个问题为您解答到这儿，后续有相关的情况想要进一步沟通，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 来，我们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一个包包的问题。他说，老师你好，我花了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个爱马仕的包，我每天都很爱惜的，我都用酒精擦，没想到现在破皮儿了，怎么办？
1: 哎呀，你这爱惜有点大劲儿了，你这个绝对是做了无用功，你就是画蛇添足嘛。因为酒精这个东西啊，其实你要是如果对金属啊啥的你擦拭是没问题的，因为它这个酒精啊还是有一定腐蚀性的。但是尤其是对皮具这个东西是最很娇气的，因为那个皮嘛它是有毛孔的。所以说你用这个，一是有毛孔，二它这个所有的皮具都是经过染色的工艺的。所以说你一擦呀，你就会把这个色整不给它弄花了，然后呢这酒精呢它是液体，还容易进到这个皮脂的毛孔里。所以说就导致这个变色呀变形什么的，所以说一旦发生这种问题还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咱们大家呀啊，你要如果不会这个皮具护理保养，咱们就是你要确实这个包旧的或者太脏了，你就拿专业的皮具护理店去护理一下。所以要么你就是那么用它，很多的我的顾客呀说，哎呀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皮具养护的，给他去定期保养保养，其实往往咱们那种保养适得其反，反而不能说让包更好的接续使用。偶尔还更容易把这个包给反而弄坏了弄花了。
0: 那宝哥，像他发过来图片这种已经皮都破成这样了，那这个还有补救的？
1: 没有了，没有补救了。因为说实话你要整个包翻新，那对整体的价值影响也大，然后翻新过的包包啊耐用程度就是骤然降低，就是你这个包包养护过之后啊，可能它耐脏度啊更差了，所以说就没有必要了，而且你这已经掉渣起皮了，所以说你这个包包，哎呀心痛啊，你这个是个 Birkin， 我看着号码啊不知道是多大的啊，要如果是比较热卖的28或者32的，那你这个包包可能在状态好的情况下二手的回收也能达到8-9万。但是你现在这种状态你可能4万都不一定有人要了，因为皮样太旧了，都已经掉皮了，
0: 而且你皮掉到这种程度你不可能是一次擦拭过后形成这样的吧，你可能是擦了好多次才变成这样的，
1: 然后或者他擦拭的时候酒精可能用量也比较大了，是不是？你要是哎用毛巾轻轻沾一点儿，有点潮潮的感觉也不至于这样。
0: 就不需要特殊的去进行，你个人啊，就你个人不需要特殊的去进行什么养护了，你看适得其反了，白瞎了。这包还挺好看的，这个颜色也好看。
1: 它是爱马仕最经典的一款包包的。
0: 好痛心啊女士，那没有办法了，只能为您解答到这儿了。后续如果说你有其他的，这个包这样我认为你也背不出去了，如果你有其他的心仪的包啊，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咱们线下可以进一步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或者是日后你在使用或者是佩戴奢侈品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小疑问，你也可以问宝哥。比方说你说你这不听节目听晚了吗，你早加上宝哥微信，你就跟宝哥说，你说我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啊，用不用我没事用酒精蘸点酒精擦一擦保养保养，宝哥早就告诉你了，也不至于到今天这步啊，真的是很心痛啊这个包。
1: 对呀，有些时候啊咱们的顾客啊心是好心，但是往往就是不懂得这个方法跟方式啊，就容易适得其反。
0: 好，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如果您有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微信平台上，我们都将在节目上为您进行解答。来继续关注网友的提问，这位朋友他说，宝哥我喜欢黑冰糖，就是预算不足，我看中个2017年的能走徐步天，那外观上是不是看不出是老款，和2025年的没区别，想问一下宝哥建议购买吗？
1: 黑冰糖啊2016年它这个款式就有了，所以说到现在一直在卖，可能是你能看到的10年之内的各个时期的保卡都有。但是呢现在黑冰糖有个这么问题，你2017年的啊，因为在2019年之前呢黑冰糖都是老卡， 在2020年劳力士统一都更换新卡了，所以说老卡跟新款的价格啊差距不小，所以说这就是你买2017年的，我觉得这是你买2017年的初衷吧，因为2017年的黑冰糖现在啊行情可能是在干在38万左右吧，
0: 嗯，
1: 因为2024年的黑冰糖，我昨天挺巧的，我昨天才收了一块2024年的黑冰糖，
0: 嗯，
1: 那个2024年的黑冰糖我收就花了46万。那你看他，你那个是2017年的，我收这个2024年的，我收就花了46万，可能卖要卖到46万7、8、47万出头那样子。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你这个38跟，跟这个2024年的将近差了10万块钱，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标友说，哎呀，我就喜欢黑冰糖，但是呢，现在黑冰糖价格确实是滴滴里头最火的了，价格有点太坚挺了。
0: 嗯，
1: 而且要是近年份的2024、2025的都得去到47、8，新表现在都50多了，已经超工价10多万了，所以说觉得，哎呀，资金上还挺有压力的。所以说你要如果因为我给你出了嘛，2017年的行情大概37、8左右，你要不超过39买这个2017年的可以，前提是品相可以，你要如果对品相拿捏不准，走虚不天也行，让他过个中介，只要这个手表没有大的问题，链带相对来说还比较值的情况下，你花个38万左右吧。但是要是太贵的话，你要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准确的行情就在38万左右。
0: 嗯，
1: 哦，你可以看看全套的，有保卡的，2017年的，也可以买，不是不可以买，没问题的，因为你喜欢黑冰糖。其实说实话啊，黑冰糖从2016年出到现在，你2026年的，你戴在手腕上，只要表够新的话，你是无法从手表分辨说你这个表是哪年保卡的。它不像车说，哎呀，新款跟老款一改了之后啊，有明显的区别没有？黑冰糖新卡跟老卡的，你在戴在手上的就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嗯。
0: 我百度了一下这个黑冰糖图片，还挺好看的，
1: 嗯，
0: 可气派了。
1: 你看，琳琳就比较，琳琳就喜比较能跟上这个时尚的那个步伐
0: 啊。
1: 她喜欢那个劳力士啊，都是挺经典的。但是说实话，黑冰糖这个价位让我觉得也不大香了。
0: 啊，
1: 要如果你看，同比一个2425的一个黄冰糖，
0: 嗯。
1: 黄冰糖跟黑冰糖呢，就是一个盘面的问题，一个是黄色的，一个是黑色的，但是现在他们价格就差了10万。但是我觉得劳力士啊玩盘面呢，一个盘面差了10万，哎呀，有点，说实话有点坑。但是就是价位这么高，一个盘面差10万，也挡不住表友对这个黑冰糖这个热情。
0: 这黑冰糖，
1: 我也是弄不了。
0: 黑冰糖它这个壳和它手链是金的吗？18K 金的
1: 啊？对，它是因为DD嘛，DD它是一个全金的劳力士，它这个链带啊跟表壳啊都是18K 金的。嗯，
0: 俗称总统表，看起来确实气派呀，哥。这个黑冰糖，
1: 嗯，
0: 黑冰糖我觉得比黄冰糖要好看。这个是黄冰糖是吧？
1: 对，
0: 嗯，就是表盘的颜色不一样呗。
1: 对，就是个表盘的颜色，
0: 嗯，
1: 黑冰糖是黑色的嘛。嗯，
0: 好的，这位朋友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价格别买贵了。宝哥已经刚才给到你一个价格了，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心理预期吧。然后你再去跟人家谈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尽量往这个价位去靠拢。如果谈不拢的话，你可以多看几家，好吧？或者是你也可以联系宝哥，宝哥这个也都是能够给你调到货的，好吧？也会更稳妥一些。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做进一步的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你来添加。哥，我有的时候上节目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广播节目嘛，不能实时的让听众看到这款手表，
1: 嗯，
0: 看到这个包包的这个图像，有的时候我就会感觉特别遗憾。但大家如果听节目的话，你像我这人就比较好信儿，因为这个朋友，有的朋友他发过来问题，他会说，哎，你看我这个手表怎么样，他会把手表的图片发过来，有的会发视频。但是你像这位朋友，他就说我想买这个黑冰糖，因为宝哥知道黑冰糖是啥样的。你像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没有概念，不知道黑冰糖是啥样的。然后我马上，因为现在豆包也非常方便嘛，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黑冰糖手表图片给我来一个，马上就出来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听节目的时候像我一样就有点比方说好奇，他说，哎，那这个是啥样的，啥型号的，你可以上网搜一下，这样我们说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有对象感，就是更能够明白到我们说的这个意思。嗯
1: 我觉得只要是哎对咱们节目感兴趣的、对手表啊这些包包感兴趣的这些啊咱们听众，我觉得一说黑冰糖他就能知道，因为只要你喜欢这个。

0: 手表，对手表有了解的话，一说黑冰糖啊，劳力士这个比较经典的，你说熊猫迪呀，大家都知道。哎呀，他脑海里头就马上出来这个画面了。
1: 豆包还问我需要我给你对比黑冰糖、绿冰糖、蓝冰糖三款的外观图片吗？外观图片吗？还有这么多颜色的冰糖。
0: 要不说这个豆包现在这个 AI 的力量真是无穷。
1: 嗯，
0: 解决了也解决了我咱们大家每个人的很多问题。
1: 很多问题。
0: 因为也解决了，就有些时候我把这个豆包给我妈下下来说，哎呀，这我妈是对她这依赖性太大了。一跟我讨论什么事儿，说豆包说了，豆包说了。
1: 是，如果你跟老人家说，哎，这剩菜不能再吃了啊，就是剩了就扔掉。他不信，他还得吃。然后他拿出来，他给那个剩菜拍照片，他问豆包：“豆包，这是我前天炖的豆角，放冰箱了，你看还能吃吗？”豆包就会说：“嗯，不太建议吃了，扔掉吧。”他就扔了。他现在信豆包都比信咱们还严重，我跟你讲。嗯、但有的时候豆包会胡说八道啊，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不要太相信他。
0: 而且我觉得他挺有意思，有些时候他胡说八道，你给他纠正一次，下次他就会按你的思维，啊，他知道你对这个点不行，下次他给你描述东西就会规避到你不想要的那个方向。
1: 而且他态度特别好，
0: 嗯、
1: 对不起，我真的错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呀，不是说咱们在哎呀这知识啊有些东西啊都是盲区，咱们不知道不懂，而是信息量现在爆炸
1: 太大了，
0: 是对一个问题的答案有无数个这个回答，所以说现在考验咱们是怎么甄辨这个甄别他这个回答这个能力，是不
1: 是、哎、
0: 是
1: 的，
0: 怎么挑选这个最终的这个正确的方向。
1: 宝哥说的太好了、虽然大数据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了，但是如何去辨别，如何去甄别，这个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哈。好嘞，朋友们，我们先聊到这儿啊，进一小段的宣传，回来继续解答大家的问题。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您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优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宝哥的微信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欢迎大家来添加。来，我们继续解答平台上大家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发过来一个图片，他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说全金的表链画圈的这个位置不是金的，这对吗？
1: 一看你这个发过来这个链带啊，表没看到，但是一看手表就知道，这是一个劳力士低通拿的一个板带的一个手表。
0: 哦，
1: 就是你这个应该是全金低通拿，但是你发来说，哎呀，这个它接触这块有一个这个穿销啊，还有这个套管是钢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啊。
0: 嗯，
1: 跟大家解释一下的，因为我店里头有好几次，也是我卖的低通拿呀。这个金表回来了，然后听众说，哎呀，小宝你看你卖这个表，你这不是原装的。我说怎么，我看看，我说不可能啊，我说咱们都落实在咱们开的卡上都得写着必须得整表原装，没有一处。他说那你看这个块有两个套管是钢的，但是正常的，这个是劳力士厂家出厂的时候啊，这个套管跟穿销啊就用的904钢，因为它这块啊折叠的地方啊，它如果是用18K 金的话，它这个硬度不够，容易变形，因为这个掐扣是很重要的。如果它这个套管跟这个穿销啊，要是如果脱落的话，你可能在佩戴手表的时候，这个手表就掉落了，
0: 嗯，
1: 就很容易造成丢表。所以说，它在这个环节比较吃劲儿的地方，用咱们东北话讲，它就用的是904的套管，
0: 嗯，
1: 而且原厂就是这么用的。所以说这个你不要担心。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了，就是劳力士厂家原厂低通拿这块的这个套管就是904不锈钢的啊，
0: 嗯，
1: 这个是厂家这么特意就这么设计的，为了提高它这个韧性跟这个硬度。
0: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我就想起来前一段时间，因为我老家不是辽源的嘛，
1: 嗯，
0: 辽源是世界非常有名的袜子之乡。然后呢，前一段时间我卖袜子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哎，林子，你这个袜子是100%全棉的吗？因为很多人都很在意说要穿这个纯棉线的袜子。我说这个就是外行人不懂，我说这袜子

0: 没有办法做到百分百全免的，无论哪一家他都不能这样给你保证。其实正常来讲能够达到95%、96%以上的这个含棉量就算是非常好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再往上提，就是袜腰的这个部分它是要有松紧的嘛，要不不是勒不住嘛。
1: 对，
0: 因为全棉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做这个松紧的，所以它为了能有这个松紧腰，它必须得往里面掺一些其他的这个线去来进行一个纺织。所以说这只要能达到95%、96%以上就完全没问题了。你要纠结说百分百纯棉的，那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能给你承诺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说这个手表这个表带也是一样的，它是为了一个公用性，人家不是说差你这一点金或者是这是怎么样的，是因为用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对它的这个功能性是会更好的。所以这个是咱们听众朋友们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啊。宝哥刚才给解释的也非常到位了，后续如果你还是不理解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大家可以来添加一下。来看一下这位女士的问题，她说：天塌了呀，宝哥，这个包我好几年没背过了，一直放在柜子上，今天收拾东西才看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空调水给泡了，一共也没背过几次，维修大概得多少钱呢？还有必要吗？
1: 哎呀妈，这还维修啥了，这都已经包都已经长毛了，现在就是说包都已经泡变形了，所以说我感觉已经没有就是不可救药了，就用一句成语讲就不可救药了，所以说这个包一点价值没有了，而且现在回收我估计也没人收了，因为像包包啊旧到一定程度，不是说商家收不收，就是它没有流通的价值了，就是已经在二级市场没有流通的价值，因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流通是因为它是有价值的，那你品相怎么也得
0: 差不多
1: 对吧，就像包包你品相哪管说哎呀能占个八成新呢，就是说哎呀有磨损呢还有人能接受，但是你这个已经严重变形了，所以说有些像长毛啊这个捂的痕迹不说了嘛，已经深入这个皮脂的铬质的这个孔里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法修复了，所以说哎呀就是为自己的出行大衣买单吧。
0: 这包还怪好看的呢，LV 的，还是一款大包。
1: LV 的 On the Go。
0: On the Go。
1: 应该大号的，那大号的反而不怎么好，反而怎么不怎么保值？但是不怎么保值。如果这个包，你要没破损的情况下，现在行情也能值小一万出点头呢。
0: 他包的还挺好，他也没想到会被水给泡了。但你这个都是纸袋布袋，它也不防水。
1: 对呀。他就是万万没料到说这个被那个
0: 空调水
1: 给泡了嘛，是不是？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一定别太粗心大意。
0: 宝哥，你说这个包放在咱们家中，就是日常可能人家有很多包的人也不可能说总背或者是总照顾到啥的，那咱们日常保养储存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1: 我觉得
0: 你看他也包装的也挺好，这都是意外。
1: 其实这种现象非常偶发，其实包包你不用啊就随便搁到衣柜里不碍事，但是像一般像那种铬质的皮质的包包啊咱们懂的人啊都喜欢把那里啊搁点东西给它撑起来。对，要不然这个包包啊就是你千万别摞在起来，因为摞起来包包要如果长期受挤压的话它会变形。可能要打成用咱们东北话要是打成死褶的话还开不了。所以说就是给它平放，或者你有这个盒呢也行，给它扣，把这个盒给它把这个包放在盒里，然后盒你要挪一下子它也挤压不到包，也对包没啥影响。所以说其实包我觉得保存很轻便的，跟酒一样，你就找个不碍事的地方给它一放就行。
0: 看电视剧有的时候那种衣帽间人家就是打一个专门放包的那种柜儿嘛，一个格一个格的，然后带一个那种小玻璃门一放就特别特别气派啊，特别好看。
1: 因为我也上很多咱们的顾客家里收过包啊，其实我感觉他包啊如果常用啊，包一般的要超过5个以上或者10个，他就真就自己会收拾出来一块地方专门搁包的。他是有系统的怎么搁包的，说白了就像琳琳说了，你都不用问我，你问豆包这包应该怎么保存怎么搁，他就告诉你了。
0: 好嘞，这位朋友为您解答到这儿，确实是有点可惜了这个包啊，但是

0: 也只能这样了，好吧。后续如果你有其他的包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进一步沟通。再一个，其他的包啊，你也拿出来都看一看吧，好吧？你看一下这个保存的情况，15943088888，15943088888，欢迎您来添加宝哥的微信。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宝聊表，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琳琳。那今天做客到直播间为大家解答问题的依然是深耕长春本地从业20多年的二手奢侈品资深主理人小宝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关于名表包包、名友老酒、珠宝首饰，您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的需求，欢迎您联系到我们15943088888，15943088888，微信电话同步。节目来到最后一个时段了，来，我们抓紧时间回答平台上网友们发来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一个迪奥的手链氧化了，出海潜水忘记摘了，从海里出来再晒晒紫外线就这样了，想问问小宝老师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1: 哎呀，今天怎么不是包那个空调水漏了泡了，就是这个迪奥让也手链让海水泡了。
0: 嗯呐，这
1: 都是这些揪心的事儿，是不是？
0: 是。
1: 但是跟你说呀，迪奥的手链啊，它不是纯18K金的
0: 啊、
1: 它是18K镀金的，而且呀、像迪奥啊、像香奈儿啊这些珍珠的手串，那些珍珠部分呢也都是合成的啊、也不是天然的珍珠。你要天然的珍珠呢，你可能泡在水里没啥问题，但是这种合成的塑料啊，你就容易掉皮。然后这个你镀金的这 K 金呢，因为这海水的腐蚀性啊要比淡水腐蚀性要强不止10倍吧，所以说呀，你看你这个现在呀，你这个 K 金镀层啊全部都已经被海水氧化掉了，就是你那个镀层已经掉了，露出来里头这个钢的材质了，所以说你这个修很费劲，还得重新镀金，然后你这个珍珠啊掉皮也恢复不了了，也没意义了，所以说你这个手链啊现在也就是成为废品了，也不是一个好的饰品了，所以说也没有啥流通价值了。所以说就是下回再注意，一定要注意咱们洗海水澡的时候，就包括手表，就包括专业的潜水表，我跟我的顾客都说了，你专业的潜水表尽量也不要下海，因为他是只不过说啊，这个具备这个潜水的能力，但是你这个下海，如果万一有一个小万一，你这个手表你要是说拧不紧的话，要进水了，这机芯就坏了。要如果淡水，你可能一个礼拜再去处理这个水都行，但是这个海水在里边，要一个礼拜，机芯很多元件就修坏了。
0: 嗯，
1: 它的腐蚀性是非常强、非常强的。嗯，
0: 好的，这位女士为您解答到这儿。15943088888，15943088888，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欢迎您来添加。后续如果有其他的需求，可以来添加宝哥的微信做进一步的交流。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发过来一块手表，这个手表他说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表溢价多少？我应该能公价拿一个，转手卖的话能挣钱不？
1: 哎呀，就针对这个事儿啊，昨天我一个好朋友啊、他是那个咱们那个中车的
0: 啊、
1: 因为咱们中车大家也知道南车跟北车合了，中车是很厉害的。
0: 嗯，
1: 我这个朋友是工程师。
0: 嗯，
1: 他最近前两天跟我联系了，他跑澳大利亚去了。
0: 嗯，
1: 知道为啥上澳大利亚？说中车在那边有项目，
0: 嗯，
1: 给人去铺轨道去了，然后去那啥去了。然后他说我在这边，我们澳大利亚这边。

0: 有那个柜台啊，劳力士专柜，我看劳力士还挺全的，然后他就给我问，他说你给我看看，然后他就用澳元呢、啊、转化成人民币，然后就问我每个款式的什么沙石圈啊，什么国米圈啊，什么那个熊猫迪呀、啊，还有什么滴滴呀，赌桌率啊，问了一溜十三招，我跟这个国内价格跟他一对比。我说那我说你所有报过来的表啊，一个价格优势都没有，都比咱们国内拿国行的专柜的这个批发的价格还高，就均购还得高个5000到10000，有的高2-3万。嗯，所以说呀，我为啥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咱们很多表友都是，哎呀，柜姐一打电话呀，说哎呀，我们这都排队的这个手表啊到货了，现在劳力士啊，你来买来吧，怎么怎么地的。如果他要这么主动热情，劳力士对柜姐啊就是要给你打电话，就证明这个表已经不溢价了。
1: 嗯，
0: 如果你在线下渠道，你在线下渠道再问一下，有可能这个表就肯定80%就有折扣了。所以说如果这表要溢价的话，柜姐不会说这么热情的去给你。
1: 嗯，
0: 所以说你发这个是帝陀还不是劳力士，你这是帝陀的一个2026年新出6月份才出的一个大黄蜂。
1: 嗯，
0: 帝陀这个表啊，公价是50100，现在啊二级市场，你如果买出来啊，你瞬间变现的话，就是你不能等，因为像这种新推出的热门表，它这个火热程度也就是头1-2个月，往后的价格就回归理性，后期还会有折扣。
1: 嗯，
0: 所以说你要能买它，要是原价出来的话，你能挣个4-5000块钱，但是前提别给你配货啊，你就纯上专柜原价拿这个。
1: 嗯，
0: 现在50100，现在说白了，说的更直白一点，你要能从专柜原价排出来，
1: 嗯，
0: 我能55000要你这个表，那你就怎么操作，我给你兜个底，然后你要是能买，你就可以买出来，
1: 嗯，
0: 挣个
1: 4000块钱，
0: 4-5000块钱吧。嗯嗯嗯嗯，
1: 好嘞，那这都跟你说到家话了，就是这个行情。
0: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兜底价啊，它的期限就3天啊。
1: 哎呀，
0: 你别等过一个月了，说宝哥这有货了，我排出来了，你再拿过来，有可能就不值到55000了，就可能价格回归理性，还可能有折扣47000-8000了，是不是？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跟我的顾客问呢，我说别的品牌啊，像你问江山顿呐、啊、宝珀呀、啊，说积家呀、啊，那这个基本上国行专柜的7折多点都能拿得到。但是我说劳力士给你报这个折扣啊，这个价位啊，我说我的有效期就只能3天。
1: 嗯，
0: 要如果你说过，你刚问完我这个价格，你在下个礼拜决定买了，或者等10天，说哎呀当时忘了着急就没顾这个事儿，然后过了10天，我很多顾客都是给我要转款，我说你转款你等一等吧，我说再问一下呢，因为这行情价格有可能变了，有可能用不了之前10天前的报价了，但有可能还涨了一点，那就得随行就市。因为劳力士这个手表啊，它这个新表包括二手啊，它这个行情变化太快了。
1: 嗯，这个价格可以说也是瞬息万变的。
0: 嗯，对。
1: 所以说大家也别盲目哈，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如果说3天内然后4-5千块钱这个差价的话，我个人都
0: 可以有
1: 啊，可以有啊，可以有，
0: 可以有。但是呢，要是说你就以哎，我能原价排专柜出来挣个4-5千块钱，以这个目的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买出来带，我觉得没必要了，因为我觉得50100呀、啊
1: 嗯，
0: 去买个帝陀带，我觉得50000多块钱买个帝陀带，哎呀，我觉得没必要，因为如果这个价位的话，不一定非得要帝陀这个品牌了，是不是？可以咱们再更上一个。
1: 也许他就喜欢这款呢，
0: 那就没招呗。那、
1: 啊、
0: 那人家就喜欢
1: 大黄蜂，
0: 那咱就不说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好，这一个人一个看法，一个人一个眼光，好吧？这位朋友，反正这个是。价格的这个底儿，宝哥是给你交实了，就到这儿。后续如果你有啥想法，你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线下沟通15943088888，15943088888。来，最后我们看一个酒的问题吧。看这位网友发过来好几张图片，我看他这是啥酒。他说：“宝哥，我想问一下，这个喜酒值多少钱？”我问豆包，豆包说这是92到95年左右的出口喜酒，主要上面是真没有生产日期呀、啊，所以想问一下宝哥，看值多少钱？这2瓶喜酒，
0: 没有日期是正常的啊、哦，因为这款喜酒啊，我们管它叫喜酒扁瓶。因为一看到喜酒扁瓶啊，我们就认为这个，因为是92年头一批，95年就停产了，
1: 嗯，
0: 就那

0: 三年，他肯定是九二到九五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你纠结他九二九五也没有啥意义，九二九五的价位都差不多，而且这款喜酒你要碰着，你如果有缘，你就打开给他喝了，这个酒啊，这个说白了，这个酒液都是甜的，就这个喜酒品评啊，我品饮过的酱香酒里头啊。这个喜酒的扁平啊，可以跟茅台的，新的年份15年媲美。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喜酒扁平当时产量也非常少啊，因为喜酒跟茅台是一脉相承的，喜酒也是茅台集团的一个当家的一个主打。所以说这款喜酒扁平，现在呀，当年老酒最高的时候，这个92到95的喜酒扁平能卖到5000多一瓶，但是现在呀，行情下来了，你要喝口粮酒。咱要是有条件的，咱不能天天喝啊，偶尔你重大赶上节假日场合，或者是说、
1: 有啥喜事儿、
0: 对呀，赶上老爷子过生日，咱开、偶尔奢侈一把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酒水是不用说了，那是美极了。
1: 哎呀，
0: 美极了。所以说现在的行情，我们回收还能给到你2600。2600一瓶吧，你这两瓶现在要如果卖的话，你这个酒水，你我看这电筒也打了，酒水也比较满，两瓶酒5000多块钱吧。
1: 他打那个电筒是为了让你看那个酒水多少。
0: 对，因为像那种瓷瓶啊，像茅台这种白瓷瓶啊，你用前光电筒啊，从另一面一打呀，咱们就能看这个酒水是多少。因为老酒啊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酒水满不满。
1: 嗯，
0: 就是你别跑酒了，跑酒是直接影响老酒的价格的。所以说你这个酒水要不跑酒啊，满酒的情况，那市场行情就2800。2600到2800一瓶。
1: 那这人还挺专业。我刚才还想问宝哥，我说为什么那个瓶是夜光的
0: 啊？不是，他是要给咱们拍个图片，让咱看看这个，证明一下他这个酒水比较满，
1: 没飞。
0: 因为你看他这个酒水啊，现在看不着这个杠，就是证明这酒水已经顶满了。已经
1: 在这儿吧，我认为它是在席这上边、
0: 在席这上边。对、但是其实茅台啊，我们认为啊，就是老酒啊，一般过肩膀头就可以啊，
1: 多少得飞点，
0: 别吓到肩膀头。
1: 好的，这位朋友，宝哥建议您品饮了，喝一口，哎呀，美得很，味道一定会非常不错哈。但如果回收的价格2600-2700，就是这个价格。
0: 要不说这个酒为啥好呢？人李白都说了嘛，天子呼来都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1: 哎呀，
0: 喝完了就美酒就成仙呢。
1: 真的是哈。所以说，像我这种不喝酒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要是说真的是酒友，然后那种会品细品的，能喝到一口好酒，确实是可能什么都愿意放弃哈。好嘞，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又快到了，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啊。其他没有解答到的朋友，你也不用着急，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继续相约吉林资讯广播，继续相约小宝聊表节目啊。我是主持人琳琳。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次感谢宝哥的精彩解答。宝哥的微信同步电话是15943088888，15943088888，也欢迎大家来添加。在节目之外，您有任何二奢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宝哥来进行探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明天上午9点整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下雨阴天那个潮的呼版大回小回，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打开您的收音机频率 FM100.1， 总是我自己整忙忙活活，光支设备支半天，大家多多包涵啊。先说正经事儿，那个下雨了，今天还行，今天就一场雨啊，今天就一场雨，然后那个这个月可能也就是一场雨，从月初下到月末啊，今天这一场雨从早上下到晚上，大家避免都走低洼路边路段，有些地方就是积水比较深，你就别硬闯了。停车的地方呢，看好有没有淹的，哎，是不是这个加班打停车，尤其晚上，别一场雨下来之后发现，我的车飘走了，那可就开心了啊。所以说下雨了，慢点开。然后呢，今天估计会比较堵，因为今天周一叠加了下雨，所以说可能会比较堵。早晚高峰的话，就能坐地铁坐地铁吧。一觉醒来巴西没了，没就没呗。足球这个东西啊，都已经商业化了。现在很多体育比赛根本就不是那啥的，是它是一个商业行为，好吧？你要明白它是商业行为。如果比如说啊，说现在我作为博彩公司，比如说我是拉斯维加斯的一家博彩公司，然后呢，我要开一个那什么，说那个巴西踢中国，哎，完了，一赔一百，那这玩意儿没啥意思呀，谁会压中国赢呢？那都大家都觉得巴西一定赢，对吧？那你这玩意儿就没啥意思了，就失去这个东西的意义了。所以说，你像什么德国呀、巴西呀、意大利呀，这玩意儿都得输啊。他要是赢了的话，那玩意儿就没啥意思了。凡是不确定的东西才有意思，凡是确定性的东西都没意思，懂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又，一整么对，大家戴耳机尽量啊，尤其是工作需要，能戴一只别戴两只，不然严重影响听力啊。这天太闷了，一动一身汗，有没有可能是你太胖了呢？我在葫芦岛往年下雨可费劲了，你在海边你下雨还费劲。今年气候确实有不一样啊，长春入夏了嘛，不好意思，我们都已经入秋了。这个这两天大明星说他考过 F1 驾照的视频被挖了出来，这啥都可说。国际汽联颁发的 F1 驾照呢，是只给这些

厂商队的那什么，不是说的啊，我自己去考就有个说有个驾校，我们能考 F1 驾照啊，说花3000块钱考 F1 驾照，没有，不存在的啊，它是跟厂 F1 必须得是国际汽联的认可的这些合作的厂商车队，他们的签约车手才可以。所以说他可能是对这个一点都不懂啊，可能是一点不懂，大家当个乐呵就行。那还有是飞12个G过载的呢，还20个G过载的，我忘了，飞20个G还12个G过载的，手搓发动机的是吧？12岁少年手搓发动机是吧？那个特技飞行员拉12个G还是20个G过载？你这没地方说，现在都乱套了，现在乱套了啊！可不，这个可不是那回事儿，不是。来长春避暑这挺好的啊，咱们真挺好的，我觉得我们东北真的非常好，以后降水线北移的非常明显啊，我们就会越来越适宜那个东北的天气，会越来越适宜的，冬天就不太冷了。空调的冷冻油换吗？那东西不是换的，换不了啊，它那点小润滑油呢，都是跟那个空调的冷媒加注到一起去的，比如说加注100毫升啊，或者加注50毫升，这个东西是根据不同的压缩机、不同的车型、不同的压缩机、不同压缩机的大小和功率，它用的空调的冷冻油是不一样的，但是每次你更换空调冷媒的时候都应该加注空调的冷冻油，它的东西是跟冷媒在一起的，一起循环的，你放冷媒的时候冷冻油也跟着喷出去了，然后你加注的时候直接就加注进去啊，随着冷媒就一起加注进去了，这个东西加注的很少，一小瓶大概就这么大点啊，50或者100毫升加进去就 OK 了。如果你不加冷冻油的话，空调压缩机会很快就损坏。比如说你加冷冻油，空调压缩机用20年都没问题啊，用10000个小时。20年啥事没有，但如果你不加冷冻油，可能它只用了5年啊，用了1000个小时就嘎了，还没入伏。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夏天直接就过去了，以后我们东北的那个季节只有春天和冬天两个季节，剩下就没有了啊。这真的，以后降水向北移啊，会越来越热的，南方会越来越热的，北方会越来越气候会适宜的啊。降水向北移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地球自己想的，你左右不了啊。大家总觉得哦，我们那个能够，其实大家对大自然是无能为力的哦，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对大自然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你看我们那个气象部门叫人工影响天气，比如说防冰雹，拿那个防冰雹火箭嗖秀化银，或者是那个人工增雨，它不叫人工降雨。万里无云，连个云彩都没有，你给我降啥呀？人工降雨的前提是得有富含水汽的云在头顶，它不下，那我帮它下。哎，就王小强饭不吃，是不是？我这个是吧？我来你吃，起来吃饭呢。王小强不吃，刚搁那就说我要喝奶，那能行吗？揪起来是吧？嘴捏开往里灌。这个下雨也是一样的，人工叫人工增雨，以前叫人工降雨，什么现在叫人工增雨，增加的增，原来下10毫米，现在下50毫米。它得有雨啊，所以说这个降水线北移啊或者什么的，大自然这个东西，咱们只能影响它啊。但是你是马上这不新的那个新的台风浩威还什么玩意儿的17级台风，台风的风速62米每秒，风速表都不够用了，风速表最高还61.7吧，它是62，相当于240公里每小时的台风，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影响它？你影响不了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对那什么要尊重大自然。这个台风关系不是没和那没关系啊，和那没关系。柴油开迪好伺候吗？柴油维修方面，现在柴油开迪是 1.9T 的 ，1.9T 的这个机器呢，曾经我们基本上国内啊，一汽大众出柴油车是比较多的，当年啊，现在不是了，当年出柴油车比较多，有柴油捷达的，当时满长春大街跑都是柴油捷达的，那玩意耐用、好用，还省油，百公里4个油、5个油，特别省油。然后呢，跑个10来万公里也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就是柴油宝来 ，1.9T 的柴油宝来，然后再就是柴油的开迪。其实国外是有柴油的迈腾、柴油的速腾，但国内没有啊。柴油开迪这个东西，你想买件买不着，或者是很贵。柴油机的维修很方便啊，就是有两个困难要克服，第一，一般人不会修；第二呢，就是配件不太好买啊，价格也很贵。普通路不干了，普通路不干了啊！2970，普通路的房租太贵了，我们那个利润摊的太薄了，基本就是白忙，一年到头白忙呢，咱就不干了呗，是吧？现在形势一片大好，一片生机勃勃、万物进发的景象，那咱们就等等啊，蛰伏。这个时候你需要蛰伏啊！现在这个环境特别好的时候，咱就是蛰伏，找个石头窝往里把自己一埋，等那个水温回升了，咱们再出来接着干啊！老2.0那个没有啊。柴油的是 1.9T 的 ,1.9T 的不是 2.0 的。2.0 的大动发动机老的是2.0两气门汽油的，没有2.0柴油的啊，它柴油是 1.9T。

0: 怎么讲呢？柴油机这个东西是挺好，但是在国内从来没有就是真正意义上就是普及过或者鼓励过啊，对，很多地方柴油机都不给上牌，这个没有办法，我们就不谈论了啊。这个东西涉及到一些政策的问题，不太方便说。马上回来，马上回来看看眼睛啊，马上回来。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干活了，干活了！正不说的，我以为捷达轿车省油，结果买了个 SUV 的，现在百公里10个以上。大家对这个，你为什么会觉得捷达轿车省油？结果买了一个 SUV 的，现在百公里10个以上，就我没明白你说的这个捷达省油，捷达轿车省油是指当年的老捷达吗？老捷达那个时候，我开老捷达，我很有发言权啊！我开的是 1.6 五阀子捷达，你们开没开过五气门捷达？我开过三进两排，当年大众的就那一批，很少有啊，三进两排。它还有 1.8 的 1.6 的，还基本上就两款，一个 1.8 一个 1.6， 都是三进两排五气门，一共20个气门的，然后是 4AT 01M 变速箱。我开那个捷达的市区油耗百公里在12升左右吧，10到12升，我开的比较费可能是啊。但那个时候油便宜啊，3-4块钱一升油啊。这个什么为什么我就没觉得这玩意儿省油啊，包括老捷达。老捷达咱也开过啊，就是手动挡的那个咱也开过，我不是就两气门那个啊，我就不是很理解你这话，正负这个真的不怪这个车啊，我觉得是这咱们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理解的问题。你以为捷达轿车省油，捷达轿车这个省油这个事儿，我觉得也不太成立，它本身也不费油，但是呢它真的不省油。你因为捷达的轿车省油结果买了一个 SUV 的，我因为觉得王小强人品不错，所以我跟赵辉成为了好朋友，这个事儿就我认为辣椒很好吃，所以我吃了点麻圆，不那个麻椒，它不是一个味儿啊。我因为觉得胡萝卜很好吃，结果我整俩香瓜啃。你觉得捷达轿车省油，结果买了个 SUV， 现在百公里十个以上，百公里十个以上，您买那个捷达的 SUV， 其实它跟那个大众的探戈和探岳是一个平台的，它就是大众的车。你买那个 VS7 就是探岳，你买 VS5 的就是探戈，它就是大众的车，发动机、变速箱、平台什么全是大众的。百公里十个以上呢，就10有8-9你只在城市范围内开，只在城市里开，还净堵车，净在市区开，要不可能十个以上啊，那基本是不可能的。家里没有充电桩，买一辆那个红旗大电，日常代步外面充电桩充电合理吗？合理啊，你哪有家里有充电桩的毕竟是少数，你有充电桩的前提是你有车库或者有车位，对不对？有车库或者有车位还能安，你没有车库车位的话都不用想啊，大多数是没有的，可以个行，就外面充电稍微贵一点，没贵多少啊。它有 L 行驶过程中无故自动刹车正常吗？前后左右都没有车，提车还没有2个月，4次故障，你把那个辅助驾驶功能，把那个自动刹车功能关了就好了，因为辅助刹车是靠毫米波雷达来实现自动刹停功能的，那个东西我那个车也有，我帕里斯蒂也有。这个东西是如果受什么影响，比如说一个小飞虫嘣挡着你的那个雷达探头上了，比如说崩成泥了、崩成水了，它都有可能误判。所以说你把那个功能关了不行吗？咱就是商量商量，你把那个功能关了，不止探岳会有这个问题，只要是有 L2 以上级别辅助驾驶的车都有可能是突然之间就自动刹车了，它误判了，有的是靠摄像头判断，有的是靠毫米波雷达判断，大部分都是靠毫米波雷达判断。毫米波雷达特别容易受到什么干扰呢？水、雾、飞虫等等这些干扰，所以说你把它关了啊，赛赛不一定是你车有问题，可能是你用的不太，就是不太合理。你把那个功能关了，好不好？江铃福顺低顶短轴2.0柴油自驾有考虑吗？可以，但是这个车开的也不舒服啊。福顺还可以，但是呢，就江铃福特这个厂子出的最那啥的呢，还是像那个全顺，福顺的这个廉价代替品，老款的全顺平台的，这个早就已经淘汰多少年了，然后人家福特不要了，给合资企业的中方来继续生产，但实际上他就是啊，全顺才是正当时的啊。2000年我有一台五阀方头捷达，比现在涡轮增压还重，那倒不至于啊。但是在当时的车里头，五阀的确实是猛，比两阀的猛多了

0: 啊，感觉目前的塞纳和格瑞亚，无论驾驶品质还做工料，都价格不对称。二十多万买啥去？二十多万就可以了，兄弟。驾驶品质还行，塞纳我们太熟了，格瑞亚塞纳太熟，我们店里做隔音都做多少台了？得做十台了吧？就塞纳和格瑞亚，我们店里做隔音都做了能有十来台了。那玩意儿我们太熟了，就二十来万就可以，就那玩意儿。美国本土卖那个塞纳也是那个德行。啊，也那玩意儿后门都塑料了，一模一样的。你做工料价格不对称，你二十多万你去买那啥去吧？你去买那些新造车新势力的吧？你那家觉得老好了，那又皮子又这那的。啊，打算让他帮淘一个二手进口塞纳，兄弟，二手进口塞纳3.5的你不一定开得起啊，3.5的一年车船税3000，油耗市区油耗给你干20升，你受不了的，你可拉倒吧。你真的不一定，你现在20万买十几万就能买个进口3.5的塞纳，你养不起呀、啊，油耗你的油你都加不起。企业可拉倒吧啊，我劝你慎重啊，你就算长途自驾啥的也养起来也比较贵，它进口的配件也很贵，跟国产的配件完全不同，这车型都不一样的啊。我建议开车不用打，同学你慎重，钱是不少的啊。明年电车应该要收税了，是的，从没有已经从开始收了啊，已经开始收，今年就开始收了，那个购置税开始收了，购置税减半啊，或者购置税开收，然后车船税也开始收了，车船税纯电的不用交啊，但混动的要交车船税了。塞纳隔音那么差吗？它哪有隔音啊？就那你20多万你还要啥自行车啊？就那么回事吧啊，就那么回事吧，你猜猜看这隔音好不好？特别简单，你拿手敲敲铁皮，哒哒哒哒，空不空？然后呢，你手动手能力强的话，你把内饰车的内饰板拆下来啊，比如说你把那个把门板子拆下来，你看基本没有什么隔音，就一块塑料布，就一块塑料布一挡就完事儿了，没有什么钱没花到啊。你看你拆的那个，举个例子啊，我们轿车，比如说你拆的迈腾的隔音就比速腾的好很多，但你钱也到位了啊。所以说塞纳这玩意儿，塞纳什么那个奥德赛这玩意儿就别讨论隔音了啊。现在迈腾还值得入手吗？可以，现在迈腾多便宜啊！总有人说老迈腾好，老迈腾卖二十多万，他行我不行吗？现在我行了，迈腾就不便宜了吗？我想买一台纯电的，外面充电市区带不合理吗？合理呀、啊，非常合理啊！再说一遍，充电桩不是人人家家都能安的，毕竟不是家家都有车库都有车位的。四次故障都不一样，第一次是车窗升降不好使，第二次发动机故障码，第三次自动系统码，第四次直接刹车了。刹车那个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后面雷达受到干扰了，很多车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要是有主动刹车功能的，都有可能会出这个问题啊。发动机故障码亮黄灯不管它，那是油品质量问题。啊，你才开几天啊，不可能坏啊！大众发动机再次也不至于这样，发动机亮黄灯基本上就是加油的含硫或者含水量高了，不管它，就那么开。车窗升降不好使，一般都是车窗电机或者开关或者保险烧了，这个好处理啊。自动系统油码一般是 ABS 的问题 ，ABS 或者轮子传感器的问题，到4S店让他给你解个码就得了啊。塞纳做隔音多少钱？取决于你想做到什么程度，你想用什么材料。一般塞纳做隔音3-5千块钱，它没有什么。为什么塞纳做隔音偏贵一些？第一，它比较大，它那玩意儿拆了之后，你会发现老大了，光那个就是隔音棉都比轿车的多用一倍，它的指针垫加隔音棉，我们有好几个是客户自带材料的，没有一个一次把料买够的。就是有的客户差钱，那咱能理解啊。说我们包工包料是多少钱，我们只出工时是多少钱。然后呢，我就建议很多预算有限的客户，我说你如果或者是不是很熟的客户，我说你信不着我们的话，你自己去买。我告诉你自己上网买什么牌子的，他就自己上网买。买大能的，大能的不是我骗的，大能是国内隔音材料里的非常不错的，大能的或者平静的，买大能的啊。大能的隔音，我告诉他，我说你买10张，应该指针垫就够了。他觉得用不了，他说这玩意儿挺大的，用不了，他就买了8张，结果10张其实都不够用。然后我说隔音棉呢，你得买最少买15张。他说我看人家都买10张，我说那你就买10张，随便，我不劝啊，劝不了，10张肯定不够用，当他面贴的。我说 你拿轿车的标准去衡量 MPV， 你衡量不了。啊，我看人家8张就够了，我人家是轿车哎，或者人家贴的不那么密呗。没有一次不补货的，有一个塞纳给我们店里扔了一个礼拜，本来3天能干完的活，扔一个礼拜，为什么？扔了一个多礼拜，干一半料不够了，他先去再买，再发过来，等料到了我们再接着干。 闹心死了，就是这个东西它我怎么劝不了啊，劝不了，就是做个印多少钱都能，三五千块钱都能做，你要是认真做，连发动机防火墙干的话都得干七八千去，看您自己的预算啊，用什么材料，做哪些内容啊，做多大面积，这都有关系的啊。有排管都要税，对，现在电那个混动车绿牌的也得交那个车船税了啊，谁也跑不了。纯电的不能交，但纯电的可能交的会比较狠，纯电的以后收这个养路费可能会按重量和里程叠加收啊，叠加收。二手 A6 的奔驰 E300 怎么选？买二手 A6 的啊，二话不说肯定是买二手 A6 的，它的维修保养养车成本要比那个二手奔驰要便宜的多啊。迈腾减配减的厉害，三大件都减配了，三大件是发动机、变速箱和底盘，它咋减配了呀？迈腾减的是电子设备和车里的一些隔音啊，还有一些小看不见的地方。它三大件怎么就减配了呢？我纳闷了。它的变速箱还是湿式双离合的，原来的变速箱也是湿式双离合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可靠性已经比原来好多了，变速箱它没减配呀。底盘前半维修后多连杆也没减配，还那些东西。发动机一代和二代的 EA88 那是谁修谁发家，那破玩意儿真的是不行。但现在四代 EA88 它就毛病少很多呀，它咋减配了？它没减配呀。别的地方确实减配了啊，迈腾很多地方都减配。原来老迈腾六代七代迈腾很多地方都是铝的，到现在那个都是钢的了。你钱也没花到啊，当年六 B6 迈腾 B6 的话卖到24-5万、23-4万啊，你现在卖多少钱？13-3万、13-4万。迈腾新迈腾比老迈腾便宜了10万块钱，可能是10年前的、15年前的10万块钱的，那可老了钱了。所以说减配减的厉害，确实它减配了，连价格也便宜了呀。三大件肯定没动啊，它减不了。难道迈腾从 2.0T 的减成了 1.0T 的吗？没有啊。难道它从那个 8AT 减成了那个六档双离合了吗？也没有啊。人家一直都是双离合呀。所以说迈腾减配了，但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这块是被减配的啊。三大件被减配，可别那啥。电车外面是有时间成本，我等不了，那没办法。我们再说一遍，我们牛马，我们穷人就是用那个时间换金钱啊。那就是这样的，你电车充电就是时间换金钱嘛，这很正常啊。我认为时间成本不值钱的话，电车充电完全不是问题。开车没洗底盘，现在还要洗吗？洗它干嘛？一场雨都浇干净了啊，不洗了。19的捷达4万公里，右前轮公的折了，换一对大概多少钱？几百块钱，没多钱，可便宜了啊。工时贵，工时比公的贵。混动怎么收费呀？自己看那个工信部公布的啊，混动怎么收费？混动的收那个养路收那个车船税了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舆论喷油嘴都换了，我没明白您说的是舆论喷油嘴是什么东西啊？没明白，就是迈腾减配也好，不减配也好，钱便宜了。至于说你说三大件减配没减，还那玩意儿啊？没啥减配，什么喷油嘴都换了没有？喷油嘴还博士的或者德尔福的 ，GL8 隔音怎么样？这个东西没办法，懒得说它啊，不愿意说的，没啥好说的。这个车中国市场特供啊。塞纳和 GL8 有个本质上的缺点，不是缺点啊，塞纳和 GL8 有个本质上的差别啊。我们全球最大的两个汽车市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对吧？中美两个汽车市场。好，那这两个车是绕不开的。谈到 GL8 和塞纳，就绕不开中国市场和美国市场。为什么？因为 GL8 是不是一台美国车？它是挂了一个别克标。它要是挂大众标，那它是德国车。问题是它挂的是别克标，它是美国通用集团旗下的。那么这台车隔音好不好无所谓啊，I don't care，我不关心，因为我也不会买，因为它在美国没有。啊，一个美国没有的美国车，啊，就是在中国生产卖给中国消费者的美国车，我不考虑它是隔音什么无所谓啊，无所谓，我也不研究它。但塞纳不一样，塞纳呢，中美两国的塞纳是一样的啊，都是2.5混动的，尾门都老破塑料子的啊，它俩是一样的。中美两国的塞纳差别很小，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正巧中美两国倒腾的朋友，你们自己看美国现款的塞纳跟国内现款的塞纳有啥差别呀？差别很小。啊，是下一代雅阁能上 2.0T 加 10AT 吗？上来你能买吗？哼，我先问上来你能买吗？就算它上来又能怎么样呢？迈腾 2.0T 的你买了吗？你不也没买吗？那迈腾 2.0T 的不比雅阁 2.0T 的强吗？美国版本的雅阁是 2.0T 的，国内版本的是 1.5T 的或者是混动的，你没买呀？ 2.0T 的这个 B 级车有啊，你也没买呀。所以说它上 2.0T 10AT 又能怎么样呢？对吧？当年的那个当年的那个叫冠道不就有 2.0T 的吗？有几个人买呀？ 红旗纯电和比亚迪有点混，哪个市区代步更实用啊？你要市区代步的话，可纯电吧？你要不跑长途的话啊，国情不同，消费观念不同，不，这个没事，这个国情和消费观念，你知道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吗？就在车上，国情不同的是油价，现在差不多了啊，但还是人家油价便宜啊。另外一个税费不同。人家就是我们的进口关税啊，我们的车船税是按排量算的啊，老美不是按排量算的，所以说他大排量车大行其道，老美的电车普及率只有6%，非常低，非常非常低，6%，每100台车只有6台是电车，而我们是62%，我们有100台车有62台是电车，中美两国是不一样的啊，消费观念也不同，老美买车他是当一个。可能你看到美国去很多老车，10年以上的老车比比皆是。你在国内你看老车很少，你到美国普通老百姓开的都是老破韩国车、破日本车，都这玩意儿。好，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很少见，不多啊。那有钱人也开那玩意儿，但是普通老百姓真不碰那个。所以说这个消费理念是有很大差异的。还骑摩托吗？骑呀。冠道太大不喜欢。那你买 2.0T 的迈腾不就完了吗？亚洲龙和迈腾选哪个都行啊，都可以，这俩车没什么太大区别。你要不考虑驾驶感受，图省心省事儿，你买亚洲龙；你要考虑动力和驾驶感受，你买迈腾。他俩各自有各自的性能取向，有各自的那啥倾向吧啊。马上回来进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助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8-238 5-8-2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的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3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 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七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路园区浦阳街350号。

0: 干活了，干活了！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所以说，人呐、啊，人这个东西真的很神奇呀、啊。除了肉体，肉体之外，啊，我们抛弃这身肉啊，你把这一浑身肥肉都嘎掉，剩下的不就是精神了吗？肉的病好治，精神的病它不好等啊，真的。所以说，大家不管干什么，消费的时候想一想吧。值吗？啊，就是值不值在于一心啊。比如说我搭档，你买化妆品多少钱呢？平均？
1: 哦，我贵的便宜的都有，我是尝试，就我会觉得每种化妆品给我带来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可能我看主播说的咋样，白话的咋样。
0: 比如说，现在让你2000块钱买一个不知名的面霜，你买不买？不知名的。
1: 嗯，现在国货很多，国货也很贵，你不知道，
0: 我问
1: 你市场不了解，
0: 我就问你买不买？
1: 只要他说的足够好，他给我影响了，给我信任了，
0: 老妹儿
1: 可能会消费。
0: 老妹儿你也太好骗了，我就
1: 哎呀，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嗯，那车和车还都一样的，都能开呢。
0: 那100万，咱就说这100万，你150万啊，咱就问大家一个问题，150万，你自己真金白银掏，你是买迈巴赫还是买 S800？你买啥？
1: 我买啥取决于啥让我信任、啊。
0: 那你信任哪个？
1: 啥给我洗脑了？
0: 我问你，迈巴赫和 S800都150万，你买哪个？你买哪个
1: ？S800。
0: 你看，这就是有钱人，对不对？这就是有钱人。我2000块钱买个面霜，我肯定买什么拉普维啊，那叫什么了？海蓝之谜是吧？是吧？是吧？有没有这个牌子？还有那个拉莫啊，我就知道这几个牌子啊。化妆品我不熟，2000块钱买面霜，那我认。但你说2000块钱让我买个那个啊大宝，我不能买，这个我不能买啊，这不行啊。你不也买好几千鞋？对啊，我那鞋1000多，2000多，但是我那鞋是 Crispy 的啊，我那鞋是 Loa 的，我就买那一两双，我真的有那个艰苦环境用，我去高海拔地方就得穿那个鞋，我走的不好走的道就得穿那鞋。祝大家发大财啊！好事清醒，祝你发财，发大财。然后你请我，我带你，我给你当导游，咱们徒步上到哪儿去？我为啥去买那个好几千块钱的鞋呢？就是因为我要徒步去那个恶魔之蛇嘛，在挪威爬那个峡湾，那山没有路就得爬。所以说我祝你发大财，请我，咱们你也买几千块钱鞋，不，我穿几千的鞋，你穿几百的鞋，咱俩去爬一把去，你就知道了为啥买几千块钱鞋。平时不那啥啊。20万以内插轨推荐一下，安全好一点的不生锈的车。20万以内的想找不生锈的车不容易啊，那个就随便吧，推荐不了啊。推荐完了你再那啥就骂我。

0: 一百五闭眼睛，雷克萨斯买跑车 LC 啊，他得先有150万呢。你有150万吗？他没有啊，你给他掏啊，真没有啊，这个奔驰出 S 八百了，那个既不是品牌，又不是车型，还不是厂家，你别管那个啊，你别管那个，就像那天啊，我周六吧，到时候遇到一台那个面包子，奇瑞汽车出的面包子。那个 V 什么来着 ？V 九百还 V 一千还 V 一万五了，忘了啊。反正是后屁股写了四个字儿：奇瑞汽车。然后我就是吧，我就想跟车主交流，大哥，他挂奇瑞标卖你60万，你买吗？你不买？哎，这玩意儿整不了啊，完全整不了。感谢张小雨送小心心啊，张雨送小心心。别跟他去一个万鞋刚开交了，那可不咋的，真的就是。东西有那个需求的，你再买。比如说、啊，那个王小强马上那个要上那个二毛家打仗去了，他买件防弹衣，他有必要啊。你去海边露营，你还穿个防弹衣，你不是闲的吗？那你到挪威不得坐1000的椅子，背那个一对2000块钱那个露营椅去爬那个恶魔之蛇，大哥死累死在半道上了啊！家里有台油车，如果就想入台一手电车，15万以内推荐哪款？15万以里呢？比亚迪你可以放弃了。还真就得比亚迪，15万以里呀、啊！不好意思啊，你要15万往上的可以考虑特斯拉，15万以里的就去买比亚迪就完事了啊，买纯电的或者红旗大电也可以啊，15万以内的整个红旗大电开吧。
1: A65系奔驰 E 啊，哪一个省心毛病少？就买到这个级别呢，我们觉得是 B 级车了。B 级车呢？
0: 不是 C 级车
1: 啊 ，C 级车。一方面我们考虑的是这个品牌力，另外呢也是享受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面子，对吧？
0: 省心小毛病少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因为你都到 A65系和奔驰 E 的级别了，哪个都不省心的，哪个小毛病都有啊。
1: A6 和5系比比捷达还省心。
0: 五系肯定排除掉，五系这个造型不值那个钱啊。五系真的车本身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它那个造型啊，它这个设计理念，你在有钱买 E 没钱买 A6 的吧啊。觉得福耀博士、宁德时代、高田等等可以进汽车销量排行榜妥妥的第一。那人家我告诉你啊，汽车厂商别看都贼牛，都可驴了，但是就这些造车新势力被电池厂商、被电子那个设备厂商拿捏的不要不要的。你知道博士和那个，咱举个例子啊，你觉得福耀和博士你觉得多厉害吗？哎呦我的妈，老妹儿你都平时看啥视频呢？你知道博士有多厉害吗？你知不知道博士的很多厂家，举个例子啊，你去给那个保佑爹供货啊，你去给那个保佑爹供，就是你给保佑爹生产一部分零件，保佑爹说行啊，你进我那个底子链了，你给我进，我跟你那进5000万的货吧，进完5000万的货了，是不是一买一卖，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呀？不好意思，在他那不好使，我给你商票，啊，没有钱。给你商票，知道什么叫商票吗？商业成对汇票，连银票都不是啊！银票是银行成对汇票，不好意思，银行成对汇票是银行保证你到时候我给你钱，哪怕这家企业黄了，这个钱我也给。但是商业成对汇票是以这个企业的信用担保的，那企业黄了，你这钱就打水漂了，啊！按理说，比如说你给我这买5000块钱的货，我货给你拿去了，咱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是在底子链里不好使，我给你一个商业承兑汇票，懂不懂？这叫商业承兑汇票。那你爱要不要不要拉倒，爱哪告哪告去。比如说你是2026年的7月1号给我供的货，那不好意思，你得到2027年的7月1号才能到银行把这个钱取出来，把这个5000块钱取出来。那你要着急取怎么办？有收这个会收这个那个商票的，不好意思，我给你4500万，你这个不是我给你4500块钱，你这5000块钱的票就归我了，懂了吧？这叫商票。但是到你是普通的供货商，到时候到博士这种级别的供货商，得到什么程度呢？第一个，你要买我东西啊，是吧？先给钱，给完钱了我给你发货，要不我不卖你，为什么？没地儿买去。没地儿买去，比如说博士和那个大陆电子 Continental， 那个就是马牌轮胎，他那个大陆是一个集团，什么都造啊。你比如说博士和大陆这种级别的那个汽车电子企业，他们牛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汽车企业得求着他们，不然我就不卖你，什么给我开商票不好使，甚至都得先给钱。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就你眼睛只看到那些受气的企业了，你得看其实

0: 汽车配件商比整车厂商要牛的多的多的多。你总听这个电车企业黄了，那个油车企业黄了，你听说过哪个零部件企业黄了的？太少了。
1: 对呀、啊，你一般听说都是这个车企天塌了，那个车企天塌了。起码配件车企天塌了的，我觉得不如像现在车企天塌了的塌的这么多。
0: 没有。
1: 你看我这绕口令说的咋样？
0: 没有。
1: 对，路虎卫士就是这两天的价格呢，特别受市场的关注。这个极光啊，也降到份儿了。
0: 没有了，极光没有了啊。
1: 然后那个叫啥来的？
0: 啊，星脉。
1: 星脉
0: 没有了
1: 啊，也降，呀。
0: 那价就没有了啊！以后路虎在国内的生产线停了啊，国产路虎暂时是停了啊，没有了。
1: 对，然后就是说到卫士了，卫士呢曾经是很多男生女生特别喜欢的车。其实从外形来讲，我也很喜欢，我觉得路虎卫士的外观没毛病，对吧？外形。现在800,000就能买，
0: 为啥你们喜欢
1: 落地？
0: 就这么四方的车多了去了，为啥这些人都喜欢四四方方的车呢？
1: 因为四四方方的车给人感觉很有线条感。
0: 那你觉得法拉利好看吗？
1: 我觉得法拉利也好看。
0: 那法拉利是四方的吗？
1: 我只看我能买得起的四方的。
0: 说的好像卫士你就买得起似的，但是这800,000买卫士，你不冤种吗？
1: 卫士的屁股设计太复杂。卫士的屁股设计的复杂，不比新款X5好看呢？
0: 那是比X5好看多了。我的妈呀，别提X5闹眼睛，还有妈辣眼睛，哎呀，不行不行。
1: 然后你都不知道，那个现在很多新款X5的广告出来呢，很多4S店特别搞笑，真的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办法就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他会把自己的商品标榜成特立独行。就像那个宝马X5，你知道很多现在宝马的经销商都宣传啥？你不喜欢是因为你跟不上时代。
0: 要么你
1: 喜欢我们这个外形的都是就是能跟上时代脚步的。
0: 你比时代还厉害是不是？你真厉害啊，你比时代都厉害。
1: 对，路虎卫士这款车我觉得如果到这个价格的话，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出手去买，对吧？
0: 多少钱？
1: 就落地80啊。
0: 谁买呀？我有800,000买啥不好买它。我有800,000买啥不好啊？我有800,000买卫士，我有800,000我去买我去买那个掷弹兵去了，我买卫士，你闹的吗？根本不是一个品位的啊！我有800,000我去买那个骷髅贼76，不是买那个76或者78不香吗？我去买个那个柴油4.0的78，我不比你卫士有面子多了。开卫士的，开800,000卫士的和开80万那个4.0柴油的那个78的，它是一个消费群体吗？它是一个身价吗？它指定不是一个身价啊！啊，我有80万买掷弹兵的和80万买卫士的，它是一个身价吗？它也不是一个身价啊！品位啊，身价都不一样，闹呢啊！你再举个例子啊，100万，你100万买那个比如说我100万买个大摩托骑。和100万买个迈巴赫凯，是一个消费级别吗？哎，100万有点高了。20万，说王岩花20万买个大摩托骑，我花20万买个那个110先开，俺俩是一个消费级别的吗？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社会层级的人。同样，你花80万买卫士的人和花80万买掷弹兵的人，也不是一个消费能力，你信不信？就是我有5万块钱，我要嘚瑟怎么嘚瑟？我5万块钱买个大金链子挂脖子上。我5万块钱买个表，戴手腕子上，我给人看的。但是我有5万块钱，我可能5万块钱买个腰带系里头，你看不着，它不一样啊，完全是不一样的。
1: 然后人家那个天津港发朋友圈说路虎卫士的天塌了，然后底下有个人评论差点，
0: 啊、
1: 我差点没呛着、啊，这车也就值20万。
0: 那骂人了，那你买有点埋汰了卫士，那不至于啊。但这个车40-50万是值的啊，40-50万肯定是值的。
1: 所以说很多合资车、豪华车的市。这个态势啊已经过了啊，就很多人已经不把这个奔驰宝马路虎当回事儿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他的替代品，对吧？某界，对吧？某享都是他们的替代品，
0: 不一样的、
1: 所以既然有人说路虎卫士当年你要说20万不值，我估计你要一桌吃饭拿大条子能给你打出来。
0: 你也没啥，那你也真也是没啥钱。你要是说卫士20万都不值的话，你也真是没啥钱。80万有点夸张了，但是你要说人不值20万，那你确实是也是没啥的。ES8 咋样？喜欢就买二手的吧。郭老师长春店吕海波，我建议给你个意见，你去买二手的 ES8， 嘎嘎便宜。你买新的纯属大冤种，你去买二手的，你知道二手 ES8 都便宜到什么程度吗？就是租店版本的车龄在3-4年的几万块钱，嘎嘎便宜。兄弟，你现在花10万块钱买个车龄稍微长点的 ES8， 你开几年，反正他老换电的，电池新旧无所谓，你就磕吧，多合适啊！你一年挣几个钱？你告诉我。

0: 你说你一年挣多少钱？所以说闲没事啊，刘海波同学，你就自己上网看看，搜一搜，抖音上有都是二手 ES 八，你看看几个钱，嘎嘎便宜啊，去整去吧。4.5的76经典，我买不着了啊。真的，我这话搁这扔的，你花80万买卫士的，和80万买76的，还有80万买掷弹兵的，虽然钱一样，但是真不是一个消费群体，身家真不一样啊！大家可以自己上天津港看看去，你看看掷弹兵卖多少钱，是啥样的车，了解一下，你再看看76或者78是啥样的车，啥样，它不一样的东西啊。所以说，希望各位呢都发大财，都富二代、富三代，这样的话呢，才不会买那些网红车。那个瑞风 M3 开空调有异响，但不单用，大概打个分，鼓风机响啊，就是鼓风机响。租店那个报废不了，后来咋办了？报废不了啊。油车报废的时候必须得有发动机，有动力总成，你光拿个壳子去报废就不行。电车报废的时候必须得有电池，没有电池报废不了。那么你租电的车怎么办呢？这电池不是你的呀，你光拿壳子去拖个壳子去报废，报废不了啊。你带着电池去报废，电池是你的吗？你去给人报废了呀，电池是人未来的呀，你的电池是租的呀啊。我从王小强那租个房子我给扒了行吗？不行啊，你租个车你把人租的电池，你租的电池你去给拿拉到报废行吗？不好使。所以说租电的报废不了，后来咋办了？开呗，开呗，或者把电池买了呗。这车报废还能卖5000，卖10000块钱，我花8万块钱买的电池就为了报废。换鼓风机费事吗？不费事啊，换鼓风机并不费事啊。那着火了呢，那更麻烦了，那更麻烦了，光扯皮都你都扯不起啊，到底是厂家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啊？你扯去吧。GLE 和 X5 的20选哪个呢？兄弟，走进大自然，咱没钱的就别往这上看啊！我就说话不好听啊，说这个我要买，我要戴个金表，结果买不起金表，我自己搁手脖上画一个，或者自己染一个，自己电镀一个，那不就算了。GLE 和 X5 这个级别的车，就不要买2.0的了啊！你能买3.0的就买，买不了咱就不考虑了。这个东西不是那回事儿啊！说我在那买了一个300平的大平层，我呢我就瞅来气，我说你那破大平层咋的？你大平层有我别墅值钱吗？我4层大别墅，加一起80平，每层20平，那叫别墅吗？那叫烟囱，那不扯呢吗？所以说就是，哎，就这个意思啊！说我搭档买了个300平的大平层，我看不上他。我说你那平层没有我别墅高级，啊，我80平4层大别墅，高不高级？你就说。所以说2.0的这种车就不要考虑了。你到 GLE 和 X5 这个级，你要说 GLC 或者 X3买2.0的，这没毛病啊。买个车油箱不是这错。买个车油箱不是自己的，电车的电池是动力源呢，它跟油车的油箱可不一样啊，它相当于类似于油车的发动机或者变速箱啊，这不一样。99的 TPU 车衣贴的老
1: 999
0: TPU 车衣贴的老多，能整不？小超超事出反常必有妖孽，你告诉我，你看没看过？大家看没看过贴车衣？就是你车贴车衣的时候，你给他看过那工人是不是撅屁股搁那贴？得贴一天，甚至贴2天才能贴完。来，你告诉我，雇你去贴车衣，一天给你多少钱？你能干？一天给你100块钱，你能给他贴吗？我撅屁股累一天啊，又嘎又贴又累眼睛又累手的，你才给我100块钱，我能干吗？你得给我300-500的吧。一个人贴车衣有时候贴不了，一般贴车衣都俩人甚至三个人
1: 贴不了，
0: 贴不了，
1: 一个人贴不了。
0: 我告诉你，一个人贴车衣根本就贴不了。
1: 对付，
0: 为什么？对付，为什么？那些机器盖子、大顶那些高的大的地方，那车衣打开一整张贴老大了，你一个人整根本就整不了。
1: 对，而且现在很多电车什么的，它那个就是手抠那块特别麻烦，特别费事。
0: 所以999贴车衣，你工去掉工时，你给我糊俩方便袋在上面得了呗。我现在跟你说，500块钱买别墅，你要啊？我那80平的4层别墅，它也不止500块钱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999贴车衣，倒不是说不行啊，可以，但是稍微拿脑子想一想，很多事情我就发现，大家是不是有了手机之后，代替那手机的 CPU 代替你们的大脑了，手机的摄像头代替你们的眼睛了，就凡事就不能想一想吗？合理吗？啊，合理吗？
1: 我跟你说啊，这些人往往都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个车衣会做得很便宜？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现在很多行业。

0: 宜啊，就是东西可以便宜，但是人工便宜不了。
1: 嗯，
0: 你发现了吗？你可以讲说，哎呀，这瓷砖一块啊，我买四块，你买3.5块，但是你会发现贴瓷砖的人工这个费用是降低不了的。那车衣也是这个活啊，好人干不了啊，好人不惜干，坏人干不了，就这么一个活，对吧？所以说贴车衣的工时费是很贵的，整个贴一个车衣的话，老板打工时费至少要打到600到800左右。啊，这还得是说普通的手，那手高的那价格更高了。所以说990啥概念？就是都给了工时，就这个物料被极大降低了质量。
1: 对，我就说999胡医生不胡医生方便袋吗？那不是。
0: 所以说贴车衣光靠人工就行吗？当然不是，车衣的质量非常重要，特别是在车衣的自修复功能上，这个只有出现刮蹭事故的时候才会体现。就哎，说的挺好的，哎，我们这有修复，但真正你发生刮蹭了，有的车衣它就有修复功能，有的车衣就没有修复功能，对吧？所以说999这个我觉得不靠谱啊，不是我觉得不靠谱，我都觉得坑人，
1: 也有可能
0: 坑人。
1: 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人家新店开业或者为了推广什么，然后我宁可赔一，比如说赔3天钱，赔1个礼拜钱，就吸引客流，这有可能啊。
0: 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车衣吸引客流，因为人一辈子你买车你能买几台，你会贴几次车衣，
1: 你能贴几个？
0: 说到底就是很简单，现在各个行业都在内卷，反正我赚不了物料钱，我赚个工时费，对不对？我这个店底存活呀，所以不建议大家贴那么便宜的车衣，没有用啊，没有用。
1: 300块钱种植牙都有人敢去种，这个直接张嘴直接给你拧个自贡钉，还没打麻药。
0: 刚才问了一下大切大保养的话需要的时间啊，大切大保养的话至少要需要2个小时，你准备2个小时就行。你可以做的项目包括机油、机滤、空气空调、防冻液、刹车油、变速箱油，还有看看是不是四驱车型，检查前后桥油、轮胎，这些我们都要会给你做非常详细的检查。
1: 2个小时不够啊，
0: 最少要2个小时。
1: 2个小时不够，肯定不够。这些东西光换一个变速箱油得小1个小时。
0: 嗯，
1: 有些活不能同时施工，所以说大概你得奔3-4个小时准备吧，比较把握一点。N X260怎么样？维修保养和 Q5比呢？哎，就是它没有可比，没有可比性。动力上，人家肯定是 Q5好。操控上肯定是 Q5 好，但省心程度上肯定是 N X260 强，他俩不要对比啊。你对开车有没有兴趣？如果你对开车没兴趣，你去买 N X 去；如果你对开车有兴趣，你买 Q5 去，不是一个东西啊。我两次吸入贴两条绿膜还560，那你不是你什么玩意儿？吸入贴两条绿膜还560，那你多少是？哎，也差不多吧啊，对，多便宜的瓷砖也不耽误瓦工贵。你让我贴5块钱一块的瓷砖，和让我贴50块钱一块的瓷砖，我工时费一天可能都得收你600，就这么简单啊。说新店推广抖音团购有补贴，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0: 哎呦，啥不哥们儿？就很简单，第一就跟 4S 店似的，便宜的机油让你去到那让你升级。一给你比较，对吧？第二，大家发没发现，就是当你买了一件特别便宜的东西的时候，你不好意思去投诉，
1: 就这玩意儿，哎呀，不要，
0: 就是你花990贴一个车衣，稍微有点起边儿，对吧？稍微有一些质量的问题，比如说过一年了，过2年了，我们的车衣是质保5年以上的，你好意思吗？你好意思去找吗？你自己都能说服你自己，哎，拉倒吧，当时贴的也便宜。这种情况很多，这就是什么呢？抓住了你的消费心理。
1: 有必要清洗007的水箱吗？有啊，那脸埋它不洗呀、啊。啊，手埋它不洗呀、啊，那冷凝器的水箱就正常洗呗。如果你总跑那种灰尘大的道，你一年都得清洗个2-3回。有专门清洗的啊，如果不想花钱清洗，自己清洗，拿那个别拿高压水枪呲，高压水枪把它呲坏了，拿正常的流水啊把它呲去吧，或者有那个专门的店给你整去吧啊。Q5 和 X760 还有 XT5 家用代步怎么选？如果我买，我肯定会在 Q5 里选的，别的我不考虑啊。X760XT5 也不错，但我不买啊。猛龙 Plus 可以入手吗？大哥，不知道啊，这名我都不敢读啊。人家问我看啥车，我开个猛龙，我不敢吱声，名太大了，我把，哎呀，我都说了，大家起名啊，就看看八字硬不硬，好不好？那八字不硬，你别整那个大名，吓人呢。猛龙啊，车咋样，咱真不知道啊。但是呢，比如说啊，说王圆圆起名叫那个王圆圆，挺好听啊，挺好听。那你说他女生叫这名，他叫王猛龙，那咋找对象啊？说王小强，王小强叫王小强也挺好听，小那个小男生。

0: 对不对？结果好挺好的小男生起名叫王猛龙，你这玩意儿也，你说谁家生孩子能起名叫猛龙吧？那玩意不是吧？王猛龙，抽个德学历，今天标发一下吧。我昨天T恤找了一张不清楚，行，一会儿我找我找一个清楚一点的啊。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问题啊？马上回来，一大堆广告没放呢，一会儿回来啊，十一点了，我们涂了一遍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3: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4: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5: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4: 起起落落都是坑，
6: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4: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

0: 哎呀，这两天下雨啊，真的是好开心呢、啊。为什么开心呢？因为好多车都漏水了。
1: 哎，
0: 你要是一漏水的话，你就得修车呀。一修车，你就想到了大回小回呀、啊。想到了大回小回呢，你就对了，因为大回小回呢，做事靠谱哈、啊。这两天。大概有五台吧，都是天窗排水管漏水的，
1: 别来了，
0: 所以说千万不要等这个天窗排水管漏水了，然后弄得你地毯全湿了，一股五八味儿，里边那个小头发小发签都飘起来的时候再来。
1: 哎呀，我们现在店里扔了好几台车，交不了车呀，咋整啊？我上老火了，你知道为啥交不了车吗？那玩意儿得晒呀，我们把内饰把座椅全拆了，把那水也给人排干净了，把里边积攒的泥沙脏东西也吸干净了，可干净了，但是我交不了车呀。
0: 对，昨天有个人问说，那你们这还是不够那个先进，为什么没有其他的方式？因为你给人晾晒嘛，
1: 我给人烘干呢，
0: 就需要那个时间长一点，对吧？
1: 我给你扔烤箱里烤，那玩意儿都老塑料的，烤化了呢。
0: 那你就给整个

0: 型烘干机呗。
1: 开玩笑，扯淡呢，不可能的，就必须太阳晒，没有捷径可走。那地毯，那老化纤的，如果你不用太阳晒，没有，另外太阳晒是紫外线消毒，太阳晒是极其好的消毒方式。你那车本身就已经潮湿的发霉了，你不拿太阳晒，它不有味儿吗？你烘干它不一样的啊、哦，所以说另外也没有那么。

0: 台也拆了，内饰也拆了，座椅也拆了。
1: 你把那玩意儿放烤漆房里，严重违反消防规则。
0: 那你烤着火了咋整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可不行啊，
1: 我搭档还有俩孩子要养呢。
0: 你可别扯了啊，烘干跟日晒效果绝对不一样啊，完全完全不同的。你可大家可别胡整啊，我都服了你们了都。
1: 对，所以说大家有一些初步的知识，为啥说叫靠谱呢？就是我们这个活不好看，就是有的时候给大家晾晒一下这车连拆带给大家晾晒得看着，这两天这给我们这师傅忙的跟那个小步乱跑一整。这个要下雨了，赶紧把人车上东西收回来。天气热了，再把你这东西给你铺上。所以收个100-200公时的不贵啊。
0: 100-200以后都不干，我干不了。
1: 对，这活儿真是
0: 闹心死了。现在我们店里最少扔了3台车，交不了车，因为晒不干，没有太阳，太阳呢？太阳呢？太阳呢？太阳搁北边呢。晒不了啊，晒不了怎么交车？我烘干烘坏了呢？温度怎么控制？着火了，给人烤化了。了得了，那塑料一烘干到处都是塑料味儿，人车里都塑料味儿，我怎么交差啊？那地毯一烘干之后全塑料味儿，我怎么交差？那地毯不拿太阳晒它捂不味儿啊，它发霉啊。你太阳晒，太阳是有紫外线的，强紫外线照射，它是很好的天然杀菌消毒的作用。我们现在是干不了，晒不了啊。然后呢一堆就甚至天好的时候，我们为啥路店可有意思了啊，包括世纪广场店，你得晒吧，把车门子打开，然后把那个大地毯拿着放人顶棚上晒，你放底盘底下它也晒不着啊，放顶棚上晒，然后还得看点捡破烂老头被给拿走了，就是整不了啊，这个天气真的，
1: 星期天的早上灰蒙蒙，捡破烂的老头，
0: 你别用来说啊，整几个大浴霸的那个灯，你掏电字啊，那浴霸的灯长时间烤一个地方也不行啊，可不行啊，下个月交车吧，就我们交不了。
1: 你站灯那儿看着呀？
0: 对呀、啊，那不行啊，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几天来我们店里处理这个漏水问题的，你别寻思能交车了，交不了车啊，没有太阳，我们写照没有，天都不晴啊，外面都下雨呢，你让我干不了。
1: 对，就是说我们会等着那个太阳干的时候给你晒，看着吧，车房门口这个专门，比如说我们有接车的 A 师傅就专门看你这台车，今天上午又来了一个 A4。一般大家都说了，这个奥迪也爱漏水吗？
0: 不止奥迪漏水，大众漏水啊！我告诉你，现在很多电车也漏水了，就是我告诉你，很多电车漏，尤其是无框车门的啊，尤其是无框车。如果你们开的
1: 无框车门不是先进，不是好，不是牛吗？
0: 大部分车都不用无框车门、发现没？无框车门是最坑人的。
1: CC 不就无框吗？
0: 对啊，你看它漏不漏水就完了。你看它漏不漏水？
1: 一开车的时候往里灌风，
0: 到年头必漏水。无框车门的密封不是门框跟不是框和金属车身之间，你的门框是不是金属的？你的车身是不是金属的？它俩之间有密封条，叭一贴就完事了。它强度够，韧性也够，你能把门框的一关关碎吗？但是无框车门不一样，无框车门纯指玻璃压胶条。纯靠玻璃压胶条，这个胶条的要求就非常高，无论是精度还是材质要求非常高，但是胶条只要到年头一定会老化，老化了就一定漏水漏风，就是无框车门的车慎买啊！现在两三年的一两年的无框车门的造车新势力的车就已经漏水了，来店里头我说你只能给你换胶条，那个胶条还只能回4S店换去，我们买不着件儿。没有，为什么？那个车啊，它开门的时候玻璃会唰往下降一点，要不开不开，关完门之后，那玻璃唰往上还升一点，这样总开门总关门，玻璃总升总降，玻璃升降电机那块容易磨损坏，玻璃胶条总那么开磨损坏，玻璃上沿总跟胶条磨损磨出印来了。你看人 CC 就没那个问题，因为大众那是大众，大众还是这个。结果你看你那老破车，你那老破电车，你看那个玻璃上面这么块一块磨的全是印，被胶条磨出印来了，哈哈，胶条也完了。哎，算了，不说了，气死了。
1: 我都忘记下雨了去搞要500，老板说天窗漏水要800，那你的老板，你那老板跟你没啥感情，没啥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大回小回的听众这么多年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报价，有的时候是我报，我搭档也报，就是一报价的时候内心的就有那种小纠结，就是觉得特别是很
0: 没搭件
1: 用户，
0: 尤其是没搭件，
1: 对，就是没搭啥件的，我们一般呢就是都收的比较便宜，
0: 以后不行，
1: 就是毕竟是很多听众跟我们在一起10年8年了，虽然不见得生活中有过多的交往，但是咱们生活中能有交集，因为有汽车有交集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一定要让大家觉得实惠，让大家觉得有性价比，让大家觉得哎，修车养车不贵。
0: 飞度让我清洗积碳，我都7年了，10000多公里大概都有清洗一次。一般呢，积碳这个东西啊，多见于缸内直喷发动机容易产生积碳，一般建议2-3万清理或者3-4万清理一次就可以了，不用总清理。如果你经常性的坚持

0: 使用燃油添加剂的话，你几乎不用清理积碳，除了进气道之外啊。大家可以看你的本，你比如说你本田，本田就强制要求使用燃油添加剂，你自己上网搜一搜，或者你到4S店问一问，本田是强制要求使用燃油添加剂的啊，你自己可以去找
1: 一下。我大棒一站起来，大家就知道要干啥了。
0: 就是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吧，你各个厂家自己卖的也不错，你要是那啥的话，你就整一个吧。啊，那个
1: 好，感谢海洋啊，说贴大回小回感觉很骄傲，谢谢谢谢，感谢支持。嗯，
0: 人家丁家拆了来赛五天了还没好，好不了，兄弟，这破天五天，再给个五天都好不了啊。煤关窗一疙瘩，天窗漏是一大面，对，天窗漏是
1: 一
0: 大片，天窗漏整个车基本上你哪儿也跑不了，全车底盘全是水，我们基本上处理几个严重的那个天窗漏水漏严重的是雨大。天窗漏水完全就全灌车里头去了，到什么程度？真像我搭档说，发卡车里飘下来了，塑料发卡车里飘下来了，你就说什么样嘛？我一直在使用本田的燃油添加剂，本田的燃油添加剂是新石给代工的，也可以没问题啊。现在几乎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强制要求你使用燃油添加剂。啊，你可以用买原厂的，也可以买后市场的，都可以。13的宝马320车损保不了了，没有办法了吗？车可好了，一点小毛病都没有，保不了了啊！车损一旦中途断过，就保不了了。比如说这个车没过户，一直在你手里了，你一直保车损险了，你就能一直保下去。中间断过没保过，就保不了了啊！这个，上次在你家店温山路店保养时换了个空气和空调滤都没收费，小强换的。哎呀，你自己带件，这点小件我们能收费吗？多便宜的事儿啊！涂了 5.6 长期95没问题吧，还是加98，那老破自吸的 5.6 你为什么要加98呢？月亮，你那 5.6 的发动机其实一个很落后的发动机，它的压缩比可能刚刚11点几，非常低的压缩比，很耐用的一款机器，你加92的都没问题，你为什么加95的呢？甚至还要想加98的，大哥，这车百公里油耗25升加98号油，你是大风刮来的钱吗？没必要啊。啊，涂了 5.6 那玩意儿，你尼桑系里最挑油的是 VQ30DETT 那款发动机， 3.0T 双涡轮 V6 的那款发动机必须用98号油，剩下途乐的 5.6 的 4.0 的92号油就可以干就完了啊！这么多年依旧这么年轻，吃啥保持的？不在于吃什么，你吃人参果都不好使啊，在于怎么那啥。我家这床都拆了，都换个冰柜，两米两层冰柜，我得天天晚上睡里头，早上起来头发都带霜。开玩笑啊，就是心态，人老不老在心态。脾气好的人，你看啊，我建议大家保持一颗好的脾气，别东北话讲成天炸鸡的啊，尤其四五十岁这些老登们，你们别炸鸡的，别瞅啥都不顺眼，看谁都来气，没好，到时候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什么心梗脑梗全找上来啊。人到岁数了，千万千万学会顺其自然啊，千万千万学会跟自己和解，别天天的就瞅谁不顺眼，瞅事儿不顺眼的，天天东北话讲炸鸡的，知道不？没事就急眼，跟好好说话都不会。现在我身边好多人四五十岁，像我这种老登，好好说话都不会，一张嘴就是教育别人，要不就是唧唧歪歪的。那你还有好？你那心脏还不堵啊？你那脑血管还不爆？没事就自己给自己生气玩，不要这样的啊，活不久的。好好的，都好好的啊，跟自己和解，什么事儿看开了就好了。我就是很多事儿看开了。
1: 对，我搭档对一切这个不开心的事儿都保持一个态度，就是仨字儿，不生气。那你说呢？那你说X5，大家看X5那产品，那你说X5那些老总那些员工看着都不生气，把人X5整成跟那个猪八戒，就猪八戒是啥来的？
0: 生啥气呀、啊？生啥气呀、啊？那没有领导，没有宝马最高层点头，能造出这个东西吗？
1: 把那个宝马的那个灯加上两个猪的耳朵，超级像。
0: 都不用加，就不加耳朵都已经像了，都已经像了。这都佩奇呀、啊，
1: 太像了。给那宝马那前面那个俩鼻子，然后加上猪八戒那个耳朵，然后天天就在那发视频。
0: 嗯，没断过也说保不了。那个车损险啊，大部分保险公司只要没断过是能的。我不知道您在哪个保险公司，或者您出过险还是怎么地啊？
1: 没断过可以，断了就不行，换保险公司都不给你保那个你的车损。但是不保车损没事，就是咱们现在能保别人的车，防止出现大的交通事故，你自己的车燃油车怎么都能修，怎么都花不了多少钱。
0: 13年的、你那车，兄弟，就说你保车损了，赔也就赔几万块钱呢，你纠结这点破事干啥呀？你保几年车损的钱，老车保车损很贵的，你保车

0: 车损的钱你几年不就都够攒省下来，都够修车的了，没必要啊。X5要是没有灯带还能稍微好看点，有没有灯带它都不好看，咋的就得天黑开出来呀、啊？不至于吧，闭了灯都一样吗？它不一样，那玩意儿白天就不开了吗？没有灯带也长那个样，那前脸不也那啥吗？跟你俩闺女也不生气吗？生气啊，生气能咋的，自己家孩子生气生气吧，生气完了我就能说服自己啊、能开解自己，生气不很正常吗？那我家老二气我一个倒眼，我一想你跟一个四岁小孩计较啥呀。哎，所以说慢慢就看开了啊，就没有那什么啊，看有个面相，宇哥没有说你看错了，我这真不咋操心啊，我心可大了，王爷应该生活很舒心，那他可不舒心，要钱有钱，要自由有自由，要开心有开心，他可比我舒服多了，俺俩可不一样啊，真的，我告诉你啊，同就是。人这个东西是凡事皆有代价，我搭档在同龄人里，是我身边这些同事同学里同龄人里我搭档是最年轻的，为啥？人家不操心，真的操不操心对女生来说绝对是老大一个事儿了，你老公让你操心你看你老不老，你孩子让你操心你看你老不老。
1: 其实岁月对你留下的痕迹除了皱纹还有眼神。
0: 嗯，
1: 为什么心态好的人心态年轻的人你会看他觉得眼神很清澈，就是因为他不用为那么多东西劳神，对吧？为什么人一到一定年龄他会失眠，然后呢他会不开心，就是因为生活当中太多的琐事和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缠绕着他。
0: 问题问问题，大通 V80 福特 T8 依维柯三环哪个底盘好一点？你迟到君你在玩我，依维柯是非承载式车身，人家有大梁的，那老大通和 T8 全都没大梁，都没法比。说我搭档跟王小强谁长得好看，孰美？无语，小强孰美？那王小强是公的，我搭档是母的，这玩意儿怎么用美来形容？你告诉我，没法比啊！它底盘结构都不一样，依维柯的是带大梁的非承载式车身，而大通和福特他俩是没大梁的啊，承载式车身根本就没法比较。你要去玩越野去，肯定依维柯底盘好一点；你要城里开，肯定福特 T8 的底盘好一点。你要干啥？此事古难全。WD40 喷镀铬条行吗？行，那玩意儿干啥都行，但是它喷镀铬条的效果没有专门的那什么好用啊。WD40 喷镀铬条完全可以，但是啊，得有专门的那个，有专门的那个清洗那啥的啊，有专门清洗那个镀铬条的和保养镀铬条那个东西，我忘了是什么东西了啊。自己找去吧。倒车镜收放有摩擦的异响，有推荐的润滑剂吗？你喷上润滑剂润几天也不行啊，你喷这个 WD40 嘛，哎，才40多吗？啊，它小瓶呢，也不便宜啊。WD40 号称男人的香水，自己买一瓶喷去吧。喷上之后，当时不响了，过个三五天或者下两场雨，它又该响了。响你就喷，喷你就响，不是那个响你就喷，喷完就不响，完再喷，响了再喷，喷了再响啊，子子孙孙，孙孙无穷匮也，整就完事了啊。想就想去呗，我那也想，我都不管了。本来活得很通透，只有我媳妇整天烦我，给我出难题儿。那你娶的谁逼你了？刀架脖子了？绳套脖子了？
1: 你的媳妇儿就属于你的生活，她就是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排除不了。那你想排除，唯有一个方式，就是什么单身。
0: 生活需要，
1: 未来中国单身的人会很多。
0: 生活需要加点料啊！你媳妇儿就是你生活中的料啊！上辈子欠的，这辈子还啊！你这辈子你的报应就是我，你媳妇儿掐你脖子，直接大声吼出来，哎，你的报应就是我，无所谓。两个人在一起啊，只要能过下去，有快乐，有难过，有生气，有不合拍，这都很正常的。所以说很多人磕磕绊绊的走一辈子那就走了，有的人磕磕绊绊走一半那就散了，很正常的啊，你就看开了就好。能不能忍？能忍忍，不能忍啊，不能忍也忍。你那理想增程器可以保养吗？兄弟，那就是发动机烧油了，别增程器，保养不了，大哥快走，保养不了，你那玩意儿俺们根本整不了。
1: 哎呀，能，哎呀，没有啥技术难题，主要还是说
0: 涉及到质保，涉及到质保、
1: 软件的问题，
0: 对，
1: 对你负责任，
0: 涉及到质保，很可能会让你失去质保。 我们不敢给你整，你到我们你到外面不去4S店保养，很可能你就没有质保了。我给你整完之后你没有质保咋办呢？啊，那这就爆胎之后车身热的时候想去喷点 WD40 得了，大哥呀，还想根治，根治不了，一热之后塑料一膨胀，一膨胀本来缝隙有缝隙的，一膨胀没有缝隙的，就想你喷点 WD40 得了呗，还根治，根治不了啊，别整了。

0: 木兰九度式素车不改不升级是不是够用？够用了，你要干啥呀？很多人很多人就说这个底，就说底盘增高这个事儿啊，你升高有啥用？你的车，你的车轴、车桥和地面的距离不没变吗？你该过不去那坎儿不还是过不去吗？你提你你改了，说离接近角和离去角变了，那有啥用啊？那个牧马人是硬桥式车身，他一个铁棍子穿俩轱辘，你把车身抬起来了，但是这个底盘没变呢，你这个硬桥离地面的距离还没变呢。我特别讨厌越野车升高车身的，升高车身最大作用是增加了悬挂行程，有利于悬挂行程的增加，但是你该出不去的坑你还出不去。我认为你们把车改高了，那种乱七八糟的，你都不如买个好绞盘，买个沃恩的2万磅3万磅大绞盘子，出不去的地方夸我就弄个地锚或者绑树干子上，我就拽出去了，扯那里个扔呢，哎，什么这个升级那个改，氮气减震，一堆玩越野的改氮气减震，我告诉你啊，我修车十几年二十年，我就告诉你，没有一个氮气减震2-3万公里不保养的，氮气减震需要保养啊，氮气减震就跟发动机似的，到里程必须换油，必须换那个阀门，必须把减震器拆下来保养一次，氮气减震保养一次最少800块钱，四个减震多少钱？你保养几次你都给我买普通减震器了，咳去呗。所以说啊，很多玩越野的，你问他，有一些玩越野的装大哥，天天开个破车装大哥，你问他你改的啥氮气减震，我改的 FOX 的啊，我改的贝斯登的，我改的 KYB 的，有用吗？你问 他你是不是真氮气减震，如果你是的话，你氮气减震保养了吗？你知不知道氮气减震多少公里保养一次，保养项目是啥，换油不，换油封不，他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别扯那里根灯，我就认为就是越野啥越野好，你看那些开四轮子开索夫拖拉机的咔咔咔人都上去了，你行啊？五菱宏光那大坡子不也爬上去吗？那一大堆四驱车还上不去呢。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改装不好，而是说瞎改没有用，别瞎改啊，就那么回事儿吧。
1: 好，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圆圆啊，特别是我们长春的朋友，喜欢聊汽车文化的，然后呢，喜欢和我们互动有关汽车方面的内容的啊。
0: 我媳妇打麻将输了几万，她没告诉我该怎么办，过不了了啊！我告诉你过不了。
1: 哎呦我的妈，这就过不了了。
0: 过不了。
1: 不对。
0: 赌毒。
1: 括号。
0: 赌毒。
1: 括号是不是私房钱？
0: 赌毒不能碰。私房钱，两口子，你要说几万块钱，你打麻将输了，不告诉自己老公，我就跟你这么说啊，你们不是打麻将吗？有一个算一个啊，打麻将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打一打就劈腿了。你信不信？我话跟这撂的，打一打就劈腿了。你老公要天天去打麻将，你媳妇要天天打麻将，你看好了，指定
1: 有事儿，
0: 有事儿，指定有事儿，80%、90%，这是第一。第二，谁？咋的？打麻将赢输赢扇嘴巴子的，还是往脸上贴纸条的？最后不都落钱上了吗？赌毒不能碰啊！所以说别跟我唠那没有用的，就是过不了了，指定过不了了，这人不能要了啊！东北话讲废炮了，我劝你拉倒吧，你不听那就啥？正常情况下叫劝和不劝离，但是前提是那得遇着好人，你没遇着好人，我告诉你就不行啊！告诉你个事儿，我车10万公里，转向灯频闪，备箱上大长条都是，四 S 店报价2000多，不算工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前修车转向灯频闪，比如说咔嗒咔嗒咔嗒，这是正常的闪烁。结果呢，转向灯的那个整流器坏了，或者是那个闪光器坏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么闪，换一个几块钱，几十块钱，你都2000多，哎呦，啥车呀，大哥，这么高级啊？问一下，凌驰39.9块的那个零下25度那个一瓶是多少升？我也不知道啊，一升吧，两升？你是不是说那个紫不溜丢那个呀？你说的是哪个呀？玻璃水啊？我店里有样品，我自己往里加，我还给我想给我搭档用的，他不要，不要拉倒吧，反正没花钱，你给我寄来。我也不知道两升好像是，不是两升就一升啊？黄呢？你提那事干啥呀？那不能提啊。反正就是我跟赌毒不共戴天。我后面发现要钱用没钱了才知道，我告诉你就是真的啊，339听我一句劝，两点指定不行，就这帮看小牌的打麻将的10有8-9就是，我告诉你，尤其是男的女的打两桌麻将，天天打打打打打打打就打出感情来了， 就指定劈腿。
1: 主要天天在一起啊，那不就跟办公室恋情一样吗？
0: 对，他就劈腿。
1: 架不住天天两个人，你要比打麻将一下就四五个小时的这种眼神交流，
0: 80%啊，
1: 在底下踢腿碰脚，
0: 哎，80%，这是第一。第二，哪有干磨手指头的？咋的？输了三嘴巴子呀？还是往脸上贴条啊？最后都落钱上，就是。就别那啥啊！就我自己啊，我自己身作则，我麻将扑克我都不会，麻将我都认不全，我没打过，就有，就你给我一把麻将，我分不出来啥什么能认出饼什么条什么妖姬中华牌，这我认识，但你让我玩不会，真不会，我也不玩啊。所以说记住了啊，记住了，就那啥，大家别那什么啊，耍钱喝大酒都不能在那对，都不能找啊。所以说走正道啊，办人事走正道，希望各位办人事走正道。那个赌鬼和赌鬼就没救了，就放弃他就完事了啊。王一看门清啊，谁都几十岁的
1: 这339一看就是80后。我说我想跟我离，但是在一起十几年了，小孩也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最让我感动的，你知道是两代人啊，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代人，还有一个就是70后80后。
0: 你等等啊，我不跟你唠那些心灵鸡汤。你觉得在一起十几年了，小孩也大了，他这么觉得了吗？但凡他有点人性，他能这么干吗？你放心，他指定是没这么想过。打麻将一上头，这些事儿他想了吗？你倒是好人了，你想了，哎呀，舍不得呀，都在一起这么多年，有感情了，孩子挺大了，他这么想了吗？那是你自己自作多情呢。人家这么想了吗？人家这么想能这么干吗？他但凡这么干了，他就没这么想。而且我告诉你，你查去吧，你就翻他手机呀，或者查吧，没准还有别的事儿呢，都不用嘚瑟啊。
1: 翻不翻呢？
0: 别翻。别翻，我劝你别翻。两口子之间别翻手机啊！两口子之间别翻手机，除非当你面看着了，否则别翻手机啊！法律里还有一条呢，诱供不行。什么叫诱供？警察审讯犯人，有没有当警察的？是不是诱供不行？法律上还规定诱供不行呢，知道不？非法证据还不行呢。所以说两口子可以那啥，但是不要翻手机，不要偷偷翻对方手机。很多事情稀里糊涂就拉倒吧，啊，谁也不可能在人生这几十年的一路上不颠簸一下子，别扯那没有用的啊。打麻将挺有意思，博弈的过程多了去了。你跟你媳妇磕老头扇嘴巴子，你看博弈不？俩人都他出剪子，我出布，我输了，他扇我嘴巴子，我应该出石头。结果他出布了，还扇我嘴巴子，这也博弈啊！你俩玩去呗。
1: 格瑞维亚过户的电池质保当然还有了，人家丰田和那个其他电车那两码事儿啊。你那个也不是电车呀，对吧？你电车是什么？说我你这个车过户了，这个终身质保就取消了。你买的是丰田，哥们儿啊，嗯。
0: 我老婶天天打麻将70多了，那行，兄弟，70老80了打麻将那是另一回事儿。古代讲叫70什么，从心所欲，知不知道？古代咱举个例子，唐朝的李世民为了那啥的话，找了一堆70多岁老头，凑合100个，搁那个大殿里头和皇宫里头开个那个老头宴呢。人家70以上就另外一回事了啊。我们说的是现在眼前这些人，别整70老80的啊，不算。明天见啊，马上回来，明天回来。
1: 嗯，还感谢收听，感谢关注啊。如果喜欢聊汽车文化，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我们大回小回的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 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2: 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4: 我是江总。
2: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东西哈，但是要说到好东西，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比如说阿胶啊、燕窝呀、啊，再有咱们东北这边的特产人参呐、啊、鹿产品，是不是？
4: 哎呀，你说这几样好像大概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哈。
2: 是的，一个是药食同源，再一个就是这几个东西啊，有点太名贵了。
4: 啊，
2: 你像这种东西呢，虽然说好药食同源的，但是咱们不会天天吃、
4: 嗯、
2: 有些东西它也不适合天天吃，你比如这个人参哈、
4: 嗯，这不大劲儿的哈。
2: 是的，但是有一些天然的，你像江总说的药食同源的天然滋补品，它就可以天天吃。
4: 比如嘞，
2: 比如说大枣
4: 啊，那可这个太常见了，这大枣哈。
2: 没错呀，大枣居家常备的东西，天天吃特别好，而且它不仅适合女性朋友吃，妈妈们吃，全家都能进行一个分享，
4: 大人小孩的都能行。
2: 对呀，好吃啊、嗯、香甜可口嘛。比如说大枣枸杞水、
4: 嗯、
2: 哎，你像我们坐办公室的还有长期开车的司机师傅们，他就适合去喝大枣泡水，
4: 那个杯子里都得扔几颗大枣哈。
2: 是的，再有就是女性朋友适合吃的红枣银耳羹，是不是很美的一个小甜品啊、
4: 嗯、
2: 然后我们家里可能做一些枣糕，哎，你蒸一个馒头，蒸一个枣糕，都适合加一点大枣、
4: 嗯、
2: 熬点粥都适合放一点，添加在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
4: 嗯、
2: 而且大枣它不仅是药食同源自古以来的好东西，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天然的维生素 C 丸
4: 啊，补充维 C 哈，
2: 没错、
4: 嗯、
2: 它的维 C 它高到什么程度，就是一颗大红枣啊，一颗枣、
4: 嗯、
2: 它相当于十几个苹果的维 C 含量
4: 啊，一般人都不知道这个含量这么高哈，
2: 对不对？说吃点橘子吃苹果补充维 C， 哎，但是你不如吃这么一颗大枣，
4: 对，
2: 很方便而且香甜、
4: 嗯、
2: 啊。那另外呢，它其他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蛋白质啊，有些朋友说补钙呀、啊、钙铁信息等等，你都吃这个大枣、
4: 嗯、
2: 我们说经常感冒经常生病的朋友，你就适合补充维 C，就特别适合吃大枣。那哪里产的大枣好呢？
4: 对，我想问这事儿哈。
2: 哎，有很多朋友去市场的时候都会看到，哎，写了正宗新疆和田大枣
4: 啊，
2: 他至少也得写个新疆大枣，
4: 对，
2: 是不是？因为新疆这个地方干旱少雨温差大，那么它出产的大枣品质就更好。哎，但是哈，我跟您说，您去市场上看那个新疆大枣，哎，它不一定。有的朋友说我买回来了，它也不好吃啊，不香不甜，然后又干又硬的。
4: 那买着假的了。
2: 是的，你看一下，它不仅说不好吃，而且这个卫生可能都不能保障。你买那个散装的，可能那个褶皱里面全是灰，全是泥儿，那我们就要画个问号了。他说是新疆和田枣，它是真的吗？
4: 那怎么能教大家分辨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新疆和田大枣？
2: 新疆和田大枣，首先它品质一定要好，它是非常的香甜的，个头不带小的，个大，关键它是皮薄啊，就是那层红的枣皮，皮薄如纸，肉非常的厚实，核特别的细小，它的这个肉量是很足的，质地细密，你捏一捏啊，朋友们，回弹性得特别好的。如果你捏下去它干干瘪瘪的，那一定不是正宗的，也不一定不是品质好的。另外哈，它这个外形会成一个水滴状，就是一头会小一点，另一头大一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大枣哈，营养成分和糖分充足，它会有一个下坠的这个形态。
4: 对，营养太足了，都那个底下都沉到底下去了，
2: 对，
4: 是不是？
2: 所以是水滴状的，反正你吃过正宗的这个新疆和田大枣，你一定是会印象深刻的，你一定会拍手称赞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来开团秒杀的就是百枣汇品牌的新疆和田玉枣。
4: 哎呀，这是老品牌了哈。
2: 是的，它是大枣的领军品牌百枣汇。另外保证一点，就必须是和田出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农药、催化剂，咱们入口的东西必须是纯健康食品。
4: 对，得吃的放心哈。
2: 哎，你吃到嘴里之后也能品出来，它是非常纯正的大自然的香甜，枣香浓郁的，哎呦，唇齿留香。个头你看也很大啊，和咱们的大拇指差不多长，比
5: 比一块钱的硬币啊圆圆的还要粗、
0: 嗯、
5: 而且它不是散装大枣，那没法比。咱们每一颗大枣都是经过机器五次筛选、五次清洗、五次杀菌，干干净净，个头都差不多，品质都是一致的，让你做到开袋即食、
0: 嗯、
5: 关键你看咱们今天这个包装哈，它是有密封条的，是不是？
4: 哎，对，可以重复的密封哈。
5: 没错，密封条、透明窗口，就是你开启之后哈，你可以重复的把它封上，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说给它封上，大枣它也不会受潮、
0: 嗯、
5: 也不会干，这样保鲜就特别好了，
4: 对，
5: 是不是？
4: 得让它湿度一致，是吧？
5: 嗯，没错。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百枣汇品牌。

0: 来的新疆和田玉枣，你听好，市面零售价是39块钱一袋、
1: 嗯、
0: 一袋是300克，足足有6两装的这么一大袋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品质，你自己去超市能买到这个品质的，它一袋大枣哈，它肯定就是这个价格，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啊！
1: 对，超市是哪都得卖这个价。
0: 没错，但是今天咱们团购啊，厂家也知道咱们的力度，所以说给咱们的节目专属做了一个超值的专属组合，
1: 嗯，
0: 因为啊，这个大枣你自己你算算，39一袋，你自己买个5袋，是不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1: 嗯，礼盒装，
0: 哎，手提礼盒是咱们节目专属的，团购价您听好了，199块钱一箱，我给你塞上满满的6袋啊、
1: 嗯，
0: 一箱6袋礼盒装的你带回家。但是朋友们，我的优惠还没完，今天这个大枣礼盒因为是首档首发，也是庆祝咱们节目开播3周年，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嗯，哎呀，这太合适了啊！
0: 没错，赶紧抢这前20个名额啊，朋友们，199块钱买一箱送一箱，也就是总共2箱12袋大枣，你带回家，总重量是7斤多。您听好啊，2个礼盒装，咱们送人说自己留一箱，这个送这个父母送亲朋一箱也是拿得出手，免费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可以拆箱验货啊，满意再付款的，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接到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起码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大枣这个东西哈，几乎是所有人都爱吃，而且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去吃，为啥呀？又香又甜，特别绵密的感觉。如果说，哎呀，我不爱吃大枣，我跟您讲，您一定是没吃过品质好的正宗新疆和田大枣。这个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哈，一个是合适，另外你吃上之后你一定会爱上。就其他家的或者说市场上买的散装，你可能都不会爱买了。
1: 你就这么说吧，我小时候就不太爱吃枣，就咋的，就嫌那个枣皮厚。然后那个
0: 粘砂糖糖，
1: 对，扎砂糖子，然后那个还糊得满嘴呀，哎呀，吃一个枣还没吃点果肉，全吃枣皮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新疆和田大枣可不一样哈。
0: 是的，因为咱们这个啊，你撕开去看一看，它的枣皮一个是红红亮亮的，另外你会发现什么叫皮薄如纸啊？
1: 对，吃到嘴里感觉不到有啥枣皮。
0: 是的，它就一小层的枣皮，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枣肉，而且啊，枣肉它是泛这种微微金黄色。色的，然后里面的营养成分特别足，你撕开它是会有一个拉丝的感觉，就是因为糖分和营养是充足的。你这样啊，咬上一口之后，枣肉啊，它是非常绵密的，然后香甜软糯啊，唇齿留香那个感觉，这个就是正宗的新疆和田大枣。今天哈，市面价39块钱一袋，咱们节目给大家做到199块钱一箱6袋，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6袋，也就是199，
1: 2箱12袋、啊
0: 哎、
1: 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再付款，只需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把名额先占上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的，进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2: 哎，对，我订了一个新疆大枣。
0: 哦，好，咱订一套哈。
2: 哎，好
0: 好，订购成功，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今天啊，赶紧抢前20个名额啊！因为大枣这个东西，只要来到咱们节目，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
1: 对，
0: 来一点咱们卖点，来一点卖点，真的货不多，因为咱们节目价格太合适。
1: 对，再一个咋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产量也低，一年就产这些，所以说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哈。
0: 嗯，没错，所以说来到咱们节目一点货，赶紧放给大家199啊，前20位，但只有前20位能做到买一箱送一箱，一共是2箱12袋啊，12大袋。这12袋，咱们可以自己家里留一袋，父母送2袋，然后说这个办公室里留2袋，
1: 亲朋好友分享一下。
0: 是的，足够咱们去吃了。关键是吃上之后，你全家人都会爱上啊！
1: 嗯、
0: 来，我们迎接尾号是1953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丁总，
1: 好嘞，丁成功了，再来等电话就行啊。
2: 嗯，好，跟您说一声再会啊，赶紧拨打我们抢购电话，20个名额，199，买一箱送一箱，2箱12袋，记好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650431100。
2: 咱们这个大枣哈，首先它是给大家5次清洗，5次杀菌，也就是你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对，
2: 回家之后你千万别洗，不用洗，给你洗好了。
1: 对，这个枣的品质标准我们都替大家挑完了，筛选完了啊哈，所以说你就放心吃就行。关键是怎么呢？你打电话，咱们免费给您送家去。您先拆箱验货，搁手捏一捏，感受一下是不是咱说的回弹性那么好？这枣是不是红彤彤、特别漂亮、特别饱满啊？是你再留下，不是不要钱啊？
2: 哎，是，4号线的1636，你好，
1: 丁大枣是吧？
3: 啊，丁大枣，阿嬷，
1: 好嘞，订成功了啊！
2: 哎，你是咱们订购成功了1636这位朋友，咱们保持电话畅通，客服跟您联系啊、哦
1: 嗯。
2: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
1: 其实中国产枣地方挺多的，但是只有说这个新疆和田地区产的枣就是那么大。那么红彤彤的、然后果肉那么厚，然后关键是果核特别小，
2: 哎，果核非常细小，就说明啥？它整个枣全都是肉。咱们可能也吃过，哎，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核
1: 也大，
2: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百枣汇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2: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2: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
1: 人吃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没了。
2: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这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2: 哎，您记好了，咱们市面上这个品质的新疆和田玉枣要39块钱一袋啊，但是今天咱们厂家回馈大家哈，给我们节目做了一个专属的礼盒，199块钱，你买一箱6袋，再送你1箱6袋啊，也就是2箱12袋，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但是只有20个名额，现在咱们已经抢到不到10个了，朋友们，场内多打几遍，场内打不进，场外也可以，记好电话。
1: 对，1650431100，1650431100。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2: 今天这个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1: 家家必备啊！
2: 哎，大枣，而且得是纯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咱们还得吃大品牌百枣汇的，而且还得给咱们吃包装好的，是吧？
1: 对，
2: 每一袋都是透明窗口的，
1: 对，
2: 然后咱们可是得看到，另外还得有这个密封条，
1: 就是打开了你拿出来吃几颗，然后你再一封，
2: 给它封
1: 上，
2: 哎，
1: 密封啊！
2: 是的，而且我发现今天哈订购的女士好像是偏多一些，
1: 男的也得吃大枣。
2: 对，我跟大家讲，
1: 吃大枣美容养颜哈。
2: 哎，不光是女性需要补气血，需要美容养颜，男性是一样的。咱们有句话说，一日三颗枣啊，这个红颜永不老，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我们30岁之后，你经常会感觉虚。哎，你是哪儿虚呢？其实就是气虚和血虚，是不是？那补血养气，那咱们古人说了，是不是？咱们吃大枣，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咱们说气血足，
1: 百
2: 病
1: 无
2: 嘛。
1: 哎，
2: 那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哎呦，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大枣了？人到中年以后哈，我跟你讲，容光焕发的都是日常补养的下了功夫的。
1: 哎，
2: 你要是说平时吃东西什么都不注意啊，你的身体怎么能养的这个满面红光，这色泽又红润的，是不是？
1: 嗯，
2: 今天这个大枣咱们不仅自己吃，分给咱们所有的亲朋好友去吃，男士女士，包括老人和不爱吃水果的小朋友，你就
1: 给
2: 他吃。小孩不是爱吃糖吗？你给他吃真正的好大枣，香甜可口的这种，枣香浓郁，回味无穷的，他一定是爱吃的。咱们吃水果这回也不费劲了哈。今天百枣汇的新疆和田玉枣市面零售价39块钱一袋啊，一袋是足足6两装这么一个大袋，而且是有密封条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值组合，还给咱们做了专属的礼盒哈，礼盒装的团购价，您听好，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

0: 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迎接2号线这位先生，你好。
2: 哎，我订单了啊！
0: 哎，好，订购
1: 成
0: 功
1: 了啊！
0: 好，这个时段我们可以继续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我看啊，你们还有7个名额，哎，最后7个名额，大家如果说场内抢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日常哈，其实您特别适合天天去吃大枣，做一个我们身体营养的补充，而且大枣的吃法也很多。我首先就是推荐大家哈，咱们今天带到直播间这个品质的话，你就是空嘴吃，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先接听一个电话，一会儿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4号线的这个9279这位朋友你好，哎，9279你好，
3: 你好，我就是这么卖和田大枣啊。
0: 是的，咱们
1: 订
0: 购是不是？
3: 怎么购买呀？
1: 现在就购买成功了，咱们一会儿给您客服给您回电话啊。
0: 没错，我们这边已经帮您把这个电话记下来了，您保持电话畅通，咱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您啊。好，咱们节目时间有限，9279这位朋友跟您说一声再会，因为我们的线路哈特别的繁忙，您也可以继续拨打电话了，199买一箱送一箱，足足的2箱，2个礼盒，12袋
1: 啊，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大家都知道这个百枣汇，新疆和田大枣，就这个品牌都是这个老品牌的大品牌了，咱这个这么说，咱吉林省内都非常知名的哈。
0: 是的，所以说品质也是有保证的。您可以去对比什么叫真金不怕火炼哈，而且你像我们老听众，他可能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说，我订大枣，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吃没了。
1: 对，合算了，因为之前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这个超市里就是卖39块钱一袋，一点都不带打折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新疆大枣每年产量是固定的，所以说它越吃越少，越卖越少，它价格就会越来越高。但是咱今天哈，咱只加量不加价，是不是？199块钱买6袋1个礼盒包装哈，再送你6袋又1个礼盒，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了满意，您先验货啊，先看，因为咱每一袋都有透明窗口，而且还可以上手去捏哈。
0: 是，
1: 每一袋都可以看，然后满意了再付款，不满意1分钱都不要。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赶紧打电话把名额占上，因为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这名额过了啊，这个价格就恢复原价了哈。所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先抢占名额，1650431-1001，请把名额占上，咱们都是免费给您送家去，咱们这礼盒送到家打开一看，哎，每袋大枣咱都有这个透明窗口，你看看是不是跟咱们说的一样的啊，通红的，搁手捏捏，回弹性是不是特别好的，好你再留下，不好不要钱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真正的好大枣，真正的正宗新疆和田枣它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您看那个大枣可能个头挺大，但是买回去并不好吃，这个东西对它不是越大越好。我跟您说，您自己哪怕是自己买的话也要去看一下，你也可以说订完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大枣是不是这么好啊。我跟您讲，首先它的枣皮一定是褶皱比较少的，就是相对光滑，如果它的褶皱非常深的话，证明它已经是干瘪了，里面的都肉就不好了。但是咱们这个你看一看啊，它的回弹是特别好的，枣肉特别饱满的，枣皮是非常光滑的，红红亮亮的啊，然后它的个头跟咱们大拇指差不多长，比1块钱的硬币啊还要粗一点啊，然后它是开袋即食的，皮薄如纸，然后枣核特别的细小啊，两头是尖尖的一个小细核，枣肉它是泛微微的金黄色，主要是味道啊香甜浓郁，
1: 对，
0: 你就感觉撕一下这个枣肉都能拉丝儿似的，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好啊，它的这个营养非常的充足，而且含水量也刚刚好，就是你咬下去之后它不仅香甜还很润，哎，润口的，香甜润口，这样咱们一颗啊接一颗才会停不下来。咱们吃糖不能这么吃啊，但是大枣你一次吃个3颗5颗5颗6颗的都没有问题，
1: 咋吃都没事。
0: 而且咱们还有密封条包装，就这么一大袋，你打开之后啊吃几颗再

0: 再给它封上，那完全没问题，它保鲜特别好的，大枣不会受潮也不会干，市面价39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厂家真的是给个大力度了，
1: 对，
0: 给咱们节目做出的这个推出的专属的组合，而且做了升级版的这个礼箱包装，199块钱，你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
1: 足足的12袋，两个礼盒都能带回家，只需要199块钱哈，咱们还给您做到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但是朋友们啊，刚才看了只剩最后3个名额了，而且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打进电话把这个名额抢上啊！这大枣反正咱们家里也要吃，自己吃，朋友吃，分享给我们的亲朋好友啊，车里放两袋，然后这个办公室放两袋都可以，赶紧打电话，
1: 孩子上学给孩子也带两袋啊。
0: 是的，
1: 嗯，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3个名额了，这个价格哈，你这个这么说以后不会再有了，是不是？所以就抓紧时间拨打厂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来迎进尾号是8725这个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订一箱大枣。
1: 好嘞，不成功了，咱们是订一箱送一箱，199块钱啊，足足的2箱12袋给您带回家哈。
0: 嗯，是的，2箱啊，这位朋友，咱们订购成功了，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1: 对，还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啊，1650431001，1650431001，最后的2个名额啊，因为新疆和田大枣这个产量很少，这个价格是一天比一天高啊，所以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
0: 大枣哈，它不仅能帮我们改善这个气血，而且它的维 C 含量也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现在不是很多朋友说我经常感冒吗？我经常生病吗？
1: 免疫力低哈。
0: 哎，免疫力低，那医生是不是告诉你平时吃点维 C 啊，吃点维 B 什么的？那其实如果说咱们想补充的话，食补是比较好的，是吧？咱能营养从食物当中摄取来，那是不是就是最好的一件事了？大枣它就能做到药食同源，自古以来它就是对我们身体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
1: 对，还有一些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想要美白的、
0: 嗯、
1: 啊，想要皮肤变好的，都需要这个
0: 补充维 C、
1: 哎、
0: 而且大枣当中的维 P 的含量可以说也是维 C 和维 P 居水果之冠啊。
1: 啊，维 P 能干嘛？
0: 是就是他俩在一起哈，对我们的这个肤色，
1: 啊、
0: 对我们的皮肤，对都是有好处的。要不怎么说一日三颗枣，红颜不显老呢？
1: 哦，这么回事啊！
0: 你看今天订的还是女性朋友多，但是女性朋友，咱们自己吃的时候，给自己家的男士也都吃上哈。不爱吃的话，像江总说的，给他泡上水，
1: 对，煮粥。
0: 哎，没错，煮粥，包括说我们家里炖一个甜品啊，炖一个银耳啊，红枣银耳羹，你放点枸杞，我特别喜欢。
1: 对，
0: 包括
1: 还有孩子想要补钙的，是不是？嗯、想要补充维 C。补钙，孩子平时吃饭还挺挑食的，
0: 哎，
1: 你把咱大枣给他吃上、啊、
0: 有一些小朋友他指甲比较软，然后或者说咱们成年朋友腰酸背痛的啊，你这个钙补充上啊，吃这个大枣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今天咱们订购的朋友您记好了啊，就剩最后2个名额，团购价199，买1箱6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箱6袋，也就是2个礼盒，足足的12袋，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咱们节目到货就这些啊，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有了，可能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所以您抓紧时间抢购我们最后2个名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001，1650431001。节目要是结束了，或者说是这个电话占线打不进来怎么办？赶紧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给你留着啊！1650431001，1650431001。
0: 这个大枣您就吃去吧，你吃到之后就知道我说的有多么的实在了，就是好吃啊，就是非常的香甜，纯正的大自然的那种香甜，枣肉非常的饱满，大枣捏一捏回弹性好，枣皮特别的薄，不会说卡嗓子，也不会说粘牙，然后枣核非常的细小，你吃到嘴里之后是香甜润口，软软糯糯的，然后会感觉那个大枣的枣肉哈，有点金黄拉丝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品质好的大枣。咱们反 正也是要吃，咱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吃点好的，咱们得吃大品牌的百枣汇的，得吃正宗新疆和田大枣，给咱们都清洗好了，而且还是礼盒包装的，厂家给咱们节目做的是专属超

0: 值组合团购价，您听好，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箱六袋，也就是两个礼盒，一共是12袋大枣，足足12袋您带回家，而且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这个订购还是非常的火爆啊，但是因为你说啥，大枣谁家不准备点大枣呢？但是说实话，你像我家人有的时候去外面去买一些大枣，拿回家之后，我说你这个真不行，没我们拿那个白枣烩的好吃。咱们可能也吃过，还枣可能也挺大的，但是那个
1: 核也大，
0: 特别大，特别硬，然后枣皮特别厚，你一吃干干巴巴的。我跟大家说，咱们白枣烩这个新疆和田玉枣，肯定会是让你一颗接一颗停不下来的，
1: 对，
0: 就是这么好吃，香甜，
1: 吃上就上瘾啊！
0: 是的，你把这个你说打开一袋哈，放到咱们家客厅，放到茶几上，我跟你讲啊，可能没两天都被咱们家里人吃
1: 吧，不用两天，一会儿就让人吃了没了。
0: 是在我家就是这个状态，所以说大枣就纯天然的东西，还这么香甜好吃，一定是经常备上的哈。
1: 对，关键是药食同源，还能补血补气哈。
0: 哎，今天咱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199买一箱六袋，再送你一箱六袋，两箱12袋，给你免费送到家。你先看，也可以拆开这礼箱看看，通过咱们袋子的透明窗口看一看这个大枣是不是这么好，这么饱满。
1: 对，捏一捏看看回弹性是不是这么好，满意的再留下，不满意一分钱不要啊！还有最后两个名额，给大家再留最后5分钟的时间，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67-0431-858-1588-0431-858-1599，正在为您服务。

0: 来问候5688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想再跟你说点事儿。
0: 啊，唠唠吧。
1: 跟婆婆公公吧，这些年有点不愉快，就是有点很困惑，就觉得就是这啥是这个坎儿。
0: 啊。
1: 嗯。
0: 嫁到他们老张家、老王家多少年了？
1: 25年了。
0: 25年了。
1: 他们其中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我是老大。
0: 啊，您是大儿媳妇儿。
1: 对，大儿媳妇这些年吧，他就跟我们干仗。我跟你说一点，就我老公是耍钱人。
0: 啊，你老公是爱好赌。
1: 对，他一借钱吧，我们不借的，他就跟我们干仗，就寻我们，总骂人呐、打人，把我们家玻璃呀、烂糟都打了。这些年呢，我17岁就跟他儿子结婚了，就所有的活儿是家里的活儿，是任劳任怨，他就是寻我们。
0: 啊。你老公什么态度啊？他的爸爸就知道赌，不给钱就砸东西，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些年就这么过的。
1: 就这么过的，他总行、现在我老公得癌症了，得癌症是喉癌，45岁，得2年了。
0: 嗯。他还这样吗？
1: 他还这样，还这样，就是
0: 自己的儿子都得了癌症，他还在熊你们。
1: 对，还行。那天就是头3-4天吧，以前。他又跟他儿子打起来，骂他儿子那些话呀，把我们都说的都不行了。
0: 就是难以入耳，是吧？
1: 难以入耳了。
0: 嗯。
1: 就说他儿子，你
0: 这位朋友，你们跟他家跟他这么多年。

0: 年把我们家钱，把我们家的钱全，早先在一起的钱都给我们花了，我们一样他就跟我们干仗，一样就跟我们干仗。
1: 啊，不是花了，是赌了，是吧？
0: 赌了，对。
1: 啊，如果他花了吧，你们也认，孝顺老人天经地义，但
0: 他
1: 不是
0: 花
1: 了，他不是吃了喝了，他是赌了。
0: 对，还有一点是啥呢？他老儿子也耍钱，他妈呢骗拿他的事儿呢上我这骗钱了呢，骗完了。给他老儿子去耍钱去，完了反而我们要钱，他跟我们干仗。
1: 这位朋友啊，你就不能拿出点态度吗？他们欺负人都欺负到这个份上了，二十多年了，咱们能忍则忍，能受则受。但是现在我老公得了癌症，你们还这么凶人。这位朋友，你就不能把腰板挺直，说几句厉害的话吗？
0: 我说了，我说在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谁也不联系谁，谁也不啥谁。你也不是他爹，我也不是你儿媳妇，因为你太行人了，骂他儿子的话，对吧？你还损呢，你都得癌了，你都说不出话了，明天你就得死。他爸他妈全这么骂。
1: 他的亲生父亲咒自己的儿子死。
0: 对，就是没得癌之前，用他家盖房子，该我们钱。
1: 而他儿子这些年就不断的资助他。
0: 对，完了他就。
1: 那你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么给他钱，纵容他赌博？他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你们这么孝顺，他为什么这么恨他的大儿子？
0: 不知道啊，他就一碗水端不平，他就向着他那老儿子，他就跟我们干，给我整的一天守着病人，他们在跟我干仗，都没有心思了，就活的心思都没有了。
1: 这位女士啊，活的心思没有，是因为你们不太硬气，啊，这位女士啊，在这种事情上，首先呢，我们必须表达自己的想法。啊，把你心中想说都说出来，你没有必要去跟他们说什么断绝亲子关系啊，说更多严厉的话咱不说，啊，咱们说道理的话，天道啊，道比天高啊，对吧，这位朋友？
0: 对，
1: 咱们说道理，那是你亲生儿子，
0: 对呀，
1: 啊，现在得了癌症两年，有今天没明天，
0: 对，
1: 而你们却说出这样绝情绝义的话，天地有良知啊啊！
0: 对，
1: 这么做的话不对，你那个所谓的老公不在，他咒他自己吗？
0: 对呀。
1: 啊，这位朋友，你不让我不让你说，对，你别认可我的话，我希望你把这种话说出去，面对他们说出来啊，让他们感觉汗颜，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来就够了，你不必要抨击他们啊，你不要说我们从此就断绝了，断绝不了，这也违背你老公的心愿啊，你老公是个老实人，他一直做着老实事儿。尽管他现在父亲不理解他骂他，但是他无愧于心，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儿，这辈子老实巴交过来，遵守孝道，纵容自己的父亲赌博，是吧？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位女士啊，没有必要在老人面前说更多绝情绝义的话，这样你老公更着急，他更痛苦，是不是啊？就是摆明立场，划清界限，告诉老公公婆婆，哎呀，告诉你的孩子。爷爷奶奶永远是最亲的，你们要懂得孝顺老人。他现在对我和你爸爸不理解，我们也不介意，但是我们不能允许他们这么攻击你父亲，否则你的爸爸情绪越来越低落。
0: 我插你一句，还有一个呢，我是我儿子娶儿媳妇了，这儿子买了车，上他爸家去了，进医院他老叔就说，我把你这车给你撞碎了。你这在这说我儿子的话，这是他老叔说他侄子的话。买个车，他们都演。
1: 那我怎么听你们这两个家庭势不两立呢？
0: 对呀、啊，我们
1: 这位朋友到底是什么根由啊？
0: 根由就是我们过得好，他演戏，我们的钱给他花就好了。
1: 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的贫穷怪罪到你们身上。
0: 对。
1: 我们之所以穷，就是你们老大家太富。
0: 对，就是你的意思。
1: 啊，这位朋友啊，是仇富心理啊，导致他们现在心里不平衡。
0: 对。
1: 这位朋友啊，你记住，狭隘的人永远是会被孤立的啊、
0: 嗯！
1: 狭隘的人没有幸福，他们比你还惨啊！你不要觉得自己很委屈，这种狭隘的人，他们每天如履薄冰，他们知道没人喜欢他们，也没人会给予他们。要不是你和你丈夫的善良，他们都走活不到今天啊！所以我想，今天你们收敛一下你们的善良，请在你们的善良上面画一条底线。
0: 嗯
1: 啊，也让他们觉得离开了你们，他们确实真的很难。让他们懂得反过来尊重你们、珍惜你们，而不要觉得你们这里是取款机，也不要觉得你们是软柿子好捏，好不好？
0: 嗯，

0: 这个朋友，他们对你的态度不取决于他们，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
1: 对，
0: 你们拿出点态度来，尤其是你和孩子把话说清楚，我们不和你爷爷奶奶和叔叔搞对抗，他是你们的亲人，但是我们要摆明自己的立场，也不要让他们总觉得我们好欺负，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这种事儿绝对不许再发生。你的爸爸已经身体不好了，再受这些气我们都对不起你爸爸，明白吗？跟孩子把话说清楚，你们跟他们划清界限，听懂了吗？逢年过节，平时人大病小灾咱们尽孝，明白吗？啊，咱们不能差事儿，要不然呢你的丈夫会着急的，你的丈夫会雪上加霜的，因为他本来是个孝子啊。但是平日里欺负我们不好使，
1: 对，
0: 再管我们要一分钱没有。
1: 明白，
0: 你们态度摆明了，他自然而然，你记住，小人呐、就怕你有态度。
1: 对，
0: 小人就是纸老虎，懂吗？表面上叽叽喳喳的，是因为他知道你老实。你拿出点态度来，小人就不对位了。明白吗？
1: 明白。
0: 所以我想，这位朋友，我们不欺辱老人，我们也不跟自己的小叔子搞对抗，但是我们绝对要摆明一个立场，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1: 你别寻我。
0: 对了，好不好，这位朋友？我不熊你们，但你们绝对不能，我不允许你们熊我。你们态度立场摆明了，他们也觉得，哎呦，这嫂子不好欺负，自然而然他们也就知难而退，照顾好自己的老公，他是个好男人，这些年来他所做的一切也没有错，因为他就是一个孝子，好不好？
1: 对对。
0: 大可希望你的老公能渡过难关，也希望你们的家庭慢慢和谐起来，好不好？
1: 谢谢。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5677-3号线，你好。
3: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3: 我有个事儿，就是我家孩子吧，我是个女儿。
0: 嗯。
3: 然后呢，处了一个对象。
0: 哦。
3: 处个对象比他大了6-7岁。
0: 您闺女多大呀？您闺女多大？
3: 才20。
0: 哦。小伙子26-7岁，
3: 啊，
0: 嗯，
3: 然后吧，我们家里都不同意，
0: 嗯，
3: 不同意，这孩子就不听话，就反对，
0: 啊，那这位朋友，您为什么不同意啊？他不是已经不上学了吗？
3: 嗯呐，
0: 是吧？
3: 嗯，
0: 您这一说，这个年龄就谈情说爱了，啊，而且还征求你们的意见，还打算谈婚论嫁了，一定是不读书了，是吧？工作了？
3: 对。啊，
0: 两个人咋认识的？
3: 就是在工作的时间认识的。
0: 哦，工作关系。
3: 嗯。
0: 啊，相处多久了？
3: 他跟谁相处3个来月。
0: 哦，相处3个月，然后你们姑娘提出要结婚呢？
3: 没说结婚。
0: 啊，就告诉你我处了一个男朋友，比我大6-7岁。
3: 啊。
0: 啊，然后你们因为年龄坚决反对。
3: 对。
0: 人看着了吗？
3: 看着了。
0: 哦。咋样啊？第一印象？
3: 我感觉不行。
0: 怎么个不行啊？长得丑啊，还是一看不是好人啊？
3: 一是长得吧，反正是也没相中。
0: 啊，长相没相中，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他家庭，后来他不是上我家了吗？
0: 啊，
3: 他给我姑娘带出去了，我们就打电话让回来嘛，他也回来了。
0: 啊，年龄、长相、家庭三项都没相中。
3: 对
0: 啊，还有吗？
3: 嗯，没有
0: 啊。那你反过来，大可再问问您，您姑娘有没有问他，你相中了什么？你们这3点是你们没相中的，姑娘相中了什么？
3: 他就不跟你唠，你就是你说妈妈，我说的吧，现在妈也不反对，你已经成人了
0: 啊，
3: 你要处吧，我说的，你得学会保护你自己。
0: 嗯，
3: 我说你处，妈妈也不反对。
0: 嗯
3: 嗯。但是就是呢，就他这个条件，我说的，你相中他哪块了？
0: 对呀、
3: 你是相中他人了，还是相中他家里了？
0: 啊，
3: 还是相中他别的了？
0: 啊，
3: 嗯，他就不跟你说这些事儿，就是你不同意就是不行，就这样。
0: 那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呢？为什么这孩子强迫自己去喜欢一个认识3个月的男人呢？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们？刚才你女儿说这话，明显是在置气，在跟你们对抗。
3: 对，他就是这个性格。
0: 这位朋友，不是他这个性格，是不是从小到大他一直父母在压制着他？
3: 应该是。
0: 应该是。
3: 嗯、
0: 也就是说，您承认您和您老公教育孩子的方法有问题。
3: 对。
0: 和孩子没有交心，经常压制孩子的真实想法，不尊重孩子的想法，是吗？
3: 对，应该是。
0: 啊，那既然这个朋友你都找到症结所在了，那就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就别跟孩子搞对抗了，你别站在孩子对立面，你站在他的病立面一起去喜欢他，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谈情说爱，他的家庭条件和长相也包括他的年龄都不是事儿，只要你喜欢啊，只要你们有爱情，爸爸妈妈不反对，你可以这么说吗？不可以，说不出来，违背我意志。我这么说，我就不是我当妈的应该说的，我就跟他对着干，反正我就没看相中，他就相中我，不行，我得把他扭过来，是吧？你一直从小到大就这么教育女儿的。
3: 他做的吧，我这个女儿就是说呢，好像就也就是让我教育的不对吧，然后
0: 您不尊重女儿的自尊心，导致女儿对您的逆反心态特别重，这个承认吗？
3: 对对
0: 啊，
3: 是。
0: 所以说这位朋友，那咱们既然说当初是因为不懂得女儿，不懂得尊重女儿，也不了解她真实的想法，才导致女儿现在这么逆反，那么我们就换个角度，先尊重她。他和一个比他大六七岁的一个长相平平、家庭平平的男人认识3个月，就提出我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明显的是在跟你们对抗，他不是在寻找幸福，我就是要让跟你们说的相反方向干，明白吗？这位朋友，
3: 对对，
0: 他并非表达他真爱那个男人啊，他这话明显的不是理性的，认识不过3个月，谈不上爱情，可能充其量能说出超级喜欢可能。但像您说的简直就不靠谱了，长得也不突出，家庭也没钱啊，认识时间还短，无论是这个奔物质去啊还是奔感情去都不到时候，还是奔虚荣是吧，都好像说不出理儿来，那只有一个理儿，那就是你们说东我就向西，对吧？
3: 你说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管的吧，就是说呢他就跟你对着干，然后吧，
0: 首先我想告诉你，你不是个称职的父母，孩子20岁，他本应该在校园里，他本应该在大学里，从小到大你们当父母的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要么过管得过严，要么就过度溺爱放纵，你们没有真正教育过孩子，在你的女儿心目当中，我觉得你作为父母你们都没有什么形象，更谈不上威信了。这位当娘的，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我想告诉你，急不来，感情的事儿你也当不了，我们能做的就是顺势而为，喜欢了好，欢迎到家里做客吧，我们也多了解了解他，你现在才20岁，就算你们结婚也得等几年之后吧，还没到登记年龄呢，对吧？
3: 但他傻哎，但他就跟他走哎。
0: 这位朋友，您的女儿弱智吗？智障吗？
3: 他不智障，
0: 脑残吗？不脑残吧。
3: 他不脑残，就这样他就脑残呗。
0: 那这位朋友，他的脑残是你们俩造成的，是你当妈的态度有问题，你干嘛老说他有问题啊？你干嘛说他傻呀？你刚才说了他没有生理缺陷对吧？
3: 嗯，
0: 他智商正常对吧？
3: 嗯，
0: 他有分辨力，他为什么愿意跟那男的走，不愿意待在家里，不愿意听你们俩说话，想没想过？有很多女孩随便找个男人并非是爱他，是为了逃离这个家庭，听懂了吗？啊、
3: 嗯，
0: 尤其是您的女孩这种心态更加倾向性，什么也可找不到，找不到亮点，你说他长得帅吧，哎呦，我就追求白马王子，你说他有钱吧，我就奔他钱去的，什么都没有，对吧？这位朋友，那您说他奔啥呢？就奔一件事儿，我就要离开这个家，我就当傻子，我跟他走，至少有男人带我走，我不想面对我的父母。
3: 那我现在该咋办呢？你说我
0: 刚才我不说了吗，4个字，顺势而为吗？尊重他的想法，理解他的爱情，邀请那个男士到家里做客，明白吗？这位女士，您在听我节目吗？
3: 听，在听。
0: 你告诉女儿，孩子，妈妈当不了你，妈妈也年轻过，你喜欢她肯定有你的道理，妈妈原来说那些看不起她的话都收回来，妈妈也想了解她，你可以跟她谈恋爱，但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啊，因为男人就是这样啊，如果你要过早的都把自己都交给了她，他可能不珍惜你，你自己很聪明，不用妈多说，妈欢迎你带男朋友常回家看看，我这周末包饺子，你把男朋友叫来吧，他喜欢吃啥我做，咱们都相互了解了解好不好？可以吗？能做到吗？太难了是吧？对你来说
3: 太难了，就感觉我现在就气的，
0: 我就感觉您这个母亲就是太自私啊， 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有博爱胸怀的母亲，能够放下自己的狭隘，能够去理解和同情孩子的心理，而不是总是自私的想自己的面子问题。我的女儿怎么能找这样呢？这太丢人了，对吧？这位朋友，放下你那个不值钱的面子，你的女儿的幸福最值钱。你先顺势而为，先尊重她。孩子对你没有戒备，孩子对你没有抵触的时候，孩子觉得妈妈理解了，他会自然而然反思这个男人适不适合他。听懂了吗？你越反对，他越觉得男人适合他。这位母亲明白吗？我再告诉你怎么把女儿的心找回来，告诉你你的女儿，再告诉你方法，让你的女儿在恋爱面前保持理性，这不是正是你想要的吗？这位女士，对吧？你听懂我的话了吧？
3: 他就不理性哎，他成天他就瞎扯，要不得，我让他学技术，不上学以后学技术也是在那瞎扯，后来我就怕呀，是个女儿，就给整回来，不让他出去。这刚上班又出这事
0: 儿，出啥事儿了？这位朋友，你过早的让他走进社会上班了，他都二十了，谈情说爱不情理之中吗？那你的意思，他如果他今天领回来是高富帅，长得高大威猛又有钱又帅气，你就没意见了是吗？
3: 最起码我说他长得也不磕碜，最起码就得看他顺点眼，一个差不多，也不是说特别好。我就说的，
0: 这位朋友，我刚才的话你说你一句都没听懂啊？你我告诉你，这么做不是来放纵他，是让他接纳你这个妈妈，理解他，听懂了吗？你在孩子心目当中有了位置，孩子跟你有了同理心，他觉得自己的妈妈是开始懂得尊重我了，他会反思自己的选择，听懂了吗？这位朋友，我有这么好的妈妈，亲情永远是第一位的，爱情永远是第二位的，我妈妈对我这么理解，这么尊重我，那妈妈说的话是不是有道理？反过来，妈妈整天就知道锁了我，指责我，骂我，看不上眼儿。那这位朋友，那您的女儿不反抗不逆反吗？你听懂我的话了吧？啊，这位当母亲的，别老想着自己的那点小心眼儿，多想想女儿为什么这么做。她长大了，她做任何事得有她的道理，我们先去理解她的道理，站在她的道理那个角度思考问题，孩子才反过来反思妈妈说的话对不对。明白吗？我们唠到这儿。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来，问候五六九九这位朋友，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
2: 啊，我经常听您的节目啊，大哥，我现在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咨询一下，
1: 唠唠吧。啊，
2: 就是说我儿子的事儿啊，他吧今年24岁，然后呢，他处了一个女朋友，所谓的对象吧，处了有一年吧，
1: 所谓的对象。
2: 然后现在女朋友她怀孕了，
1: 哎呦，未婚，
2: 在这，对，在这之前嘛，我儿子也处，已经处过两个对象，然后也就是涉及到说是，
1: 啥意思？那两个对象也未婚先孕了？
2: 没有，那没有。然后吧，那俩都黄了，也都处一两年完，然后就分手了。都是我儿子就不干了，不同意了。完这样的话，这个处的我感觉还好，还行吧，看他俩就是感情方面挺好的。
1: 你感觉也不错。
2: 我感觉吧还行。还行，我感觉是那个女孩比他小一岁，23岁嘛。然后现在怀孕了，她要求说让我跟给她结婚办那个事儿。
1: 谁要求？你儿子要求。
2: 对。他。
1: 你儿子要这孩子，也要跟他结婚。
2: 他打算要
1: 啊。
2: 完了，我给他建议是啥呢？我说儿子，你现在还小。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工作，因为我吧跟他爸离婚了，然后我呢就是把他说是说就涉及到他结婚的房子呀都给他准备了，这些都
1: 有现成的啊。
2: 对，准备好了，我就考虑到他以前处过两个女朋友，然后不定性，处处就分手。
1: 你儿子多大？
2: 他毛是24。完这样的话，我说你俩吧感情再稳定稳定，再说了经济条件也不太好，都没有稳定工作，女孩也没有稳定工作。我说你说现在要孩子就生孩子，我呢又往前走了一步，又嫁人了
1: 啊，
2: 然后我说我还帮不上你啥，你说你们两个没有稳定工作，要了孩子以后怎么生存呢，对吧？
1: 他怎么说？
2: 我说你们先再成熟成熟，然后呢再为以后的那个生活方面经济方面打点基础我说再过两年啊，再培养个一年两年呢，过25、26岁26岁，我打算在那个时候，然后你有稳定的基础了，就是经济基础，你再要孩子。
1: 啊，您苦口婆心，他怎么回答您呢？
2: 对，开始吧，他不咋同意我的观点。他说了，我们毕竟还年轻，怎么怎么样啊？有几个这个就是说，感觉现在他们俩的恋情很就是很热，很热乎那种吧。就是
1: 最是浓烈时啊。
2: 对。
1: 啊。
2: 我说了，我说你热烈的结婚倒是行了，我今天生孩子我未必好像有点早。我又帮不了你带孩子，因为他吧不在咱本市，在双阳。完我又想，你说我在长春，你说你生孩子以后了，我又不能长期去照帮你陪那个照顾孩子，是不是帮你带孩子？因为我在这边有了一家人家，你说我怎么能去帮你带呀？不方便，对吧？
1: 你儿子怎么说呀？
2: 我儿子开始不太同意，就是说我好像阻挡他这件事。
1: 后来呢？
2: 现在反正寻说他俩，我说你俩合计合计吧。他合计合计说，那意思先不要了，不要了对我也。
1: 那不就解决了吗？
2: 也是耿耿于怀呀，对我呀。
1: 耿耿于怀是暂时的，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对吧？对朋友，你最亲的母亲。
2: 我带他长大的。
1: 是啊，你刚才说你带他长大的啊，你是他最至亲的人。现在他两个孩子不都已经同意你们的观点了吗？
2: 同意是同意了，但是我还有一点心里边还不咋，就是解不开的是啥呢？我说别涉及到以后再处个一年两年，他万一黄了或者怎么样，他在埋怨我。
1: 埋怨就埋怨呗，怎么你怕你儿子埋怨吗？他是您生的，他是年轻才24岁，他总有个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
2: 对，我说你
1: 抱怨也是暂时的，他不会恨你，您不用担心他会记恨你。孩子长这么大，你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他心中很明白，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
2: 他就是还是跟我就是找这个老头在一起工作，他带着他就是做点事儿。我说你跟他跟你
1: 啊，他在您这个老公那儿做点工作，
2: 对，
1: 跟他继父做点事儿啊。
2: 对对，我说你先他带带你，培养培养你，过一两年的你把这些技术啊，就是学到手以后，你能自立了，对吧？
1: 啊，
2: 然后你再结婚有基础了。现在你说你
1: 是
2: 如果不带他啥，
1: 咱就先不说您这些话了啊。您刚才跟他讲这些道理也罢啊，这个他也都清楚了，也接受了，是吧？
2: 是。
1: 那您现在跟我表达就是您最大的顾虑，说将来孩子可能会埋怨你。
2: 对
1: 啊，如果他要是和那个女孩最终没成，他会说妈都是你当初当我们。
2: 对
1: 啊，当初我们都生米煮成熟饭了，要不是听你的，我们现在都幸福了，是吧？
2: 是啊。
1: 如果说你孩子有一天会说出这种话，说明他还没长大。
2: 啊。
1: 我是您，我上去给他一个耳光，让他醒过来。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太过于娇惯。
2: 啊。
1: 我们为了孩子的好，为了他的幸福，您刚才苦口婆心的说的都在理儿。还好您的这俩孩子还没任性到那个地步，他们仍然头脑很清醒，意识到现在不是结婚生子的时候。
2: 对对呀，我
1: 说。啊，现在两个孩子已经做出明智的决定了，但是我们能做什么呢？这位朋友，首先呢，尊重孩子的感情。啊，这个女孩和他相处一年，你对她了解也不是很多。
2: 对呀。
1: 啊，经过这件事儿，怎么说人家女孩也为了您的儿子受过一次伤害。
2: 是我受伤害。
1: 以后呢，咱们多善待人家女孩。
2: 嗯。
1: 啊，多，比如说你父母干啥的，咱们多见见面，定期和对方家长唠吃吃饭，对吧？咱们相互家庭相互融合。
2: 我们还都不了解。
1: 对呀，你说您不去了解，您不去主动了解，将来肯定会遭埋怨，对吧？您做到了一个母亲应该做的，那么将来不会有人埋怨你。您什么都不做，就跟他翘二郎腿，等天说你俩别处了，对方父母我不见，那女孩也别来。
2: 前两天农博会的时候，他爸爸，但是不是特意来见，他爸妈来逛农博会，然后就是这样说给我打电话，我儿子，然后说他爸妈来，是我们就是这还不是说正式见面，这样是。
1: 那你请他吃饭了吗？
2: 见面的，吃饭了。
1: 哎，您请的。
2: 嗯嗯，对。
1: 那就是啊，你看这不挺好吗？
2: 完了就简单、
1: 啊、这种这个叫什么？择日不如撞日。是吧？也挺好的，
2: 嗯、
1: 就撞在一起了，
2: 嗯、
1: 挺有缘分的啊！你们至少恰巧，我也恰巧有时间，咱们聚一聚，双方家长都了解了，是吧？也都熟悉了，然后孩子们都挺相爱，你们也达成共识，你也和对方家长保持联系，保持联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尊重孩子的情感，也是为了能够掌控孩子们不理性的行为啊！你和对方家长建立了友情之后，你们就好商量了。对吧、
2: 啊、
1: 什么事
2: 儿
1: 你跟对方也沟通，
2: 用不用再跟那个给他对方那个家长打个电话说说这事儿啊？
1: 说啥事儿啊？
2: 就说这怀孕现在
1: 不都已经处理完了吗？
2: 没做呢，现在还。
1: 那您必须得沟通啊，
2: 得跟他父母沟通。
1: 当然了，那你这位朋友，那你我还以为人家父母都知道这个事儿。
2: 他父母知道是知道，但是我们之间没有沟通。
1: 你们必须沟通
2: 啊！
1: 你要是有责任心的好妈妈的话，你看你总想担心女孩子抱怨你，我现在为啥知道你担心了？您不作为，那这种事还用问吗？您的儿子给您造成了伤害，你不跟您父母沟通，你当个娘的也太没责任心了。您孩子幼稚你也幼稚，你当然得跟人家父母交流了，说这个事儿情况是这样的，我非常喜欢小丽啊，这孩子好，这闺女我可喜欢了，我将来希望他俩终成眷属，但现在他俩一个23一个24，工作又不稳定，我们这老人又借不上力，你说他们俩成家那不都是举步维艰吗？是不是啊？再过两年两个孩子都有点事业基础了，我给他操办婚礼，您觉得呢？啊，清洁母清洁工是吧、
2: 嗯、
1: 他说对对对对，我也觉得现在还要孩子不是时候啊，他们年轻没事，做了一次人流也不会造成多大伤害，是吧？哎，就跟孩子你跟父母达成共识，让人感觉你这个婆家啊，你这个未来的婆婆，
2: 对呀、
1: 啊，你是真有责任心，有正事儿、
2: 嗯。
1: 你不是反对，你不是瞧不起人家闺女，人家把姑娘养大了，给你儿子怀孕了，又做人流了，你就不给人打声招呼？
2: 啊、
1: 嗯，这位朋友，你不能把这责任说，哎呀，大哥跟我没关系，他女儿不对自己不自爱。这位朋友、
2: 啊、不
1: 能那么想，
2: 不能那么想
1: 啊！既然你儿子有错在先，这你儿子自己本身有问题。当然，那孩子也不是说被逼无奈的，两个人是两情相悦。
2: 嗯、相悦，
1: 但是作为家长得有姿态。你说你当妈妈的啊，一声不吭，那人家父母心里憋不憋屈？我这女儿怎么的？我们家犯贱呐、
2: 啊，
1: 懂了吧？所以我想这个朋友一定要打这电话，它体现了您的修养，
2: 啊，
1: 也体现了是从另一方面减轻了你儿子的压力，
2: 行，
1: 对不对啊？那一看这孩子是真心喜欢我闺女，只是这俩孩子，哎呀，太年轻，不懂得这个保护自己。你说现在你们这么年轻，连工作都没有，你们靠什么养孩子？谁给你们养吧？对吧？然后你的这个亲家母亲家公啊，他们也会琢磨他们的压力，这哪行啊？是不是啊？哎，然后好好沟通。你看亲家母说的非常好，说你看知大体识大意的，是不是、啊？
2: 嗯嗯。
1: 咱把话唠开，人家心里也想通了。
2: 啊。
1: 您说呢？
2: 行，好。
1: 这位朋友啊，你不用担心孩子是否。
2: 我多采纳啊。
1: 您记住，老人家啊，咱们做妈妈的尽到份儿了，我们对孩子没有愧疚，您不用担心他抱怨记恨。那有什么意义呢？您过好您的日子，您未来的生活取决于你身边这个老公。
2: 嗯。
1: 现在的孩子们生活压力很大，你能指望他们吗？指望不上。 所以说我想他们，我们只要做家长做母亲的，咱们做了我们良心该做的事儿，我们问心无愧。他怨和恨说明他年轻不成熟
2: 啊，
1: 等他将来有一天自己真正做父亲了，他就体会当初妈妈的用心良苦。
2: 行，
1: 好吗？这位母亲啊，
2: 谢谢你啊，
1: 到了这里，
2: 谢谢大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7-2号线，你好，喂，
2: 喂，您好，大可，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是您，电话接进来，您说。
2: 哎，您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然后和这个日常的行为习惯？就是我这个人，我就说吧，
1: 您说的是两个问题，我第一个问题先回答你，性格改不了。第二个问题，日常的行为习惯可以纠正。
2: 我可以说几个我的典型事例，就比如说第一，我总是爱后悔过去的事儿，就是经常一下子突然
1: 愿意回忆过去。
2: 不光是回忆，还有一种就是责备。哎呀，当时比如说
1: 我可以做得更好，
2: 对，我那么做该怎么做好啊？老是陷入那种幻想。另外一个就是说，与人交际过程中，不太愿意与人交际。比如说一桌人说话，我不太愿意参与进去，除非是说我想说的话题啊。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30。
1: 哦，结婚了？
2: 啊，对。
1: 孩子多大了？
2: 没有小孩。
1: 啊，还没要呢。妻子能包容你的性格吗？
2: 有一点争执。
1: 啊，他也希望你变得有勇气，他也希望你活在当下，是吧？
2: 对对对、啊。
1: 但是你总是战胜不了自己。
2: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能说我现在就是过得太差，但是总是感觉和自己想象的那个能达到的那个位置。
1: 那你能告诉我你现在做的好的东西？你给我唠唠。这个女人嫁给你，总得有她的理由吧？不能因为你长得帅吧？啊，
2: 长得还可以、
1: 啊。
2: 然后现在做的好的就是考试还可以，就是考什么过什么，考试还比较厉害。
1: 学霸呀？
2: 也不算学霸，反正这学习过程中效率也很低，经常学一学就想，哎呀，我那天考试要是那个题要是怎么怎么
1: 的。啊，那你这是什么工作呀？你是老师啊？
2: 啊，公务员。
1: 啊，公务员，平时只要谈这个单位什么考试都能通过。
2: 啊，对，然后
1: 这个是一大拿，也是一个优点，别人这个只能望尘莫及，是吧？
2: 啊，另外可能就是做事还比较踏实，然后
1: 啊，做事踏踏实实，不虚，吃苦肯干，是吧？
2: 但是就不会说啊，
1: 不善于表达，就是心里想说，你看你跟我说的挺好的，不是不会说，就是当这个情景发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完，然后过后知道，哎呀，当时我要说那句话好了。
2: 对，
1: 当时我跟领导说那句话不就行了吗？是吧？
2: 对对。
1: 结果当时就没表达出来。
2: 对，
1: 其实就是俩字儿，欠练。这老百姓的话，说有些人说为什么有想法，却在别人面前没有表达出来，经历的少，锻炼的少，表达的少。
2: 去锻炼的过去。
1: 这位朋友啊，那你每一次等下次跟领导沟通的时候，那不又一次锻炼的机会吗？等下次跟朋友们在一起发生点口角争执的时候，那不又一次来提升自己勇气的时候吗？但往往那些事的时候你在逃避，你刚才跟我说我不愿意跟别人接触。
2: 对。
1: 那你在逃避，你的锻炼就少啊。你跟我说都上哪练去，你总在逃避，把自己宅在家里，工作之外把自己包封闭在一个空间里，那你上哪锻炼去？你不走进人群，你不参加社交，你不去与人接触，怎么锻炼呢？
2: 哎呀，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外在因素啊，就是说你锻炼的时候吧，可能说媳妇儿老从头干预啊，不让啊，或者是，哎呀，
1: 那你能告诉我您锻炼的方式是什么？出去和朋友吃喝嫖赌啊？
2: 吃吃饭啦，打打球啦，
1: 吃饭打打球，带妻子呀，都没问题啊。
2: 也有点问题，不能说完全没问题
1: 啊。为什么没问题？不带妻子？
2: 就是他总是觉得什么什么花钱啊什么乱糟啊。
1: 那你妻子不在努力帮你吗？你可以和妻子平静的探讨，你说我你看我这人比较自闭，跟朋友面前呢又不善于表达，我想锻炼锻炼自己，你也鼓励鼓励我多参加社交活动啊，跟朋友参加什么网球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是吧？没事咱们在一起聚聚会唠唠嗑，不也能够

0: 改改我这些行为习惯。但是我想这位朋友啊，我只能告诉你，你的日常行为习惯和心态是可以调整，性格是改不了的。啊，您不要试图改变自己的性格，否则会扭曲了你在妻子心目当中的形象啊。他当初就欣赏你的性格跟你在一起的。这位朋友，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性格改不了，但心态可以调整。啊，就我们常说了，天气我们改变不了，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哎，你看问题多个角度去看，你原来什么性格，你是偏内向啊还是保守啊，这些你都可以保持，因为你改不了啊，别自寻烦恼。但我们可以让把自己变成一个有阳光心态、乐观豁达、有容人之量的人，是吧？这可以，我们能做到。这个是什么？这叫修养，对不对？那么修养的东西，我们可以一接触人群，接触有层次、有智慧的人、有文化的人，自然增加了我们的修养。二，我们可以自修，经常看书，是不是？欣赏高品位的音乐等等，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的修养，让我们心态越来越平和，让我们的眼界越来越宽广，有容人之量。
1: 嗯，
0: 这都你可以做到。但你要说大哥我都做不到，哈哈，那就是你自己不去做。啊，事在人为。你只要肯拿出积极的行动来，什么叫积极的行动？这位朋友，真诚、希望、爱，努力去做，慢慢的一切都会理顺的。如果你总是抱怨，上给妻子还增加疑虑，说妻子，你今天我跟朋友去玩，你别去了，他就纳闷呢，为啥不带我呢？是吧？有的时候妻子说嫌消费太高，那跟妻子唠唠，这点小钱不算啥，但是通过这种接触，我可以多结识几个朋友，可以让我也心胸豁然开朗。哎，妻子一听有道理，这钱花的值，是不是？
1: 另外就是对职业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远期的目标。
0: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跟你接下来谈的。这位朋友，一个人很迷茫，很愿意活在过去，就一整就回忆过去。哎呀，我这，哎呀，这前几天那些事儿，前年那事儿，20年那事儿，我还在琢磨呢。
1: 对，
0: 这样的人呢，往往有逃避现实的心理。
1: 对对，
0: 不愿意去面对现实。更重要一点，他没有生活目标。
1: 对，
0: 人没有目标感，人就会有失落感，总觉得自己不如人，总觉得自己不知道每天为啥活着。越活越迷茫，越活越回旋，有老百姓话啊，往回活。那为啥呀？他前面没目标，他不往回走吗？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前面树立一个人生的目标，我将来要买一辆豪车，我要住豪宅，是吧？我将来我要成为 CEO 啊，我将来我要成为这个我们单位的正处、副厅，是吧？你不公务员吗？你总得给自己树立个目标，对吧？不管那是不是野心还是妄想，对不对？有一个目标。啊，说将来媳妇儿咱俩换个，现在是两室的，将来我就一定换四室的，把双方父母全接来，咱们全家在一起住，其乐融融。为了42厅的住房，我得拼，对吧？人生有目标感，生活就带劲。人生没有目标感，每天就不知道自己为啥活着，对不对啊，这位朋友？所以说很简单，对呀，您必须得有个目标感。就现在好像大可坐在这跟大家沟通，就我有个理想，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帮助更多的人释怀。帮助更多人获得轻松愉快的心情，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哎呀，太遥不可及了呢？那么我为了这个遥不可及的，但是也毕竟是一个清晰的目标，我去努力着，所以大可带着激情，带着热情，每天跟大家唠嗑，对吧？
1: 对。
0: 那假如说我没有这个动因了，那我每天坐着，我也跟双打茄子跟你唠嗑，我说这爷们儿你也劝劝我吧，是吧？那咱嗑就唠反了。所以说每个人有激情有热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生活有希望有目标。没有目标感的人就愿意逃避现实，活在过去，总是沉思过去。哎，我当初我要那么说哈，我现在搞不好都正听了，是吧？哎，我当初我要那么做，我那哥们儿，哎呀，我俩现在得老铁了。没有如果，明白吗？这位朋友，过去了就是我们人生难得的经历，无论是好的坏的，都给我们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岁月的痕迹在我们内心留下的是成长。哎，然后我们往前看，这前面的路是什么？未来我到40岁时候我要做什么，我到50岁时候我应该成为什么。你在有这样的目标感，你会觉得生活很美好。你看有些我身边我热爱生活的人，人越活越年轻啊，为什么呢？人家每天都在，哎呀，上网浏览信息，摄取信息，明天拿这个信息去创业，后天奔波到那儿去跑一跑，谈谈客户，到那儿去谈谈那个那什么，未来哎，把工作的规划做得更好，我接下来年底我要拿到什么荣誉，我要追求什么理想。你看他们永远没有时间悲哀，懂了吧？有一句话，这就想起了。

0: 有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句话送给你：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间悲哀。这话说的多好啊！他一直在耕耘呢，他没有时间呢，懂了吧？
1: 明白。
0: 所以说，你看他活得更健壮，活得更健康，飞舞起来更潇洒。所以说，但是没有目标感人，你看他整个人像个衰人，是吧？懒懒塌塌的，畏畏缩缩的，是吧？所以说，那你看那活着人有带劲吗？对不起生命。
1: 对，太对了。
0: 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幸福，好不好？希望有一天您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你爸爸是个爷们儿啊！
1: 谢谢大可老师。
0: 哎，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好，感谢所有好朋友们对《大可说了》节目的支持、收听和收看啊！我是主持人大可，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周伟，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每周一案例，我们一同理性分析。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瞭望哨，防范非法集资，守好群众钱袋子。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内居民防范非法集资安全意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牢筑老年群体金融风险保护屏障，6月24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深入辖区内社区，

养老服务中心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司法服务与金融风险防范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经开法院干警与金融办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面向社区居民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项目众筹、返利等常见非法集资套路的作案手法与识别技巧。针对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群体，宣传团队聚焦养老公寓预存返利、养老项目高额分红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典型形式，结合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集资的话术陷阱，叮嘱老年群众牢记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核心准则，警惕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此次联合普法宣传活动紧盯老年群体等非法集资受害高发群体，开展精准宣传，有效填补群众金融盲区，帮助大家掌握实用的风险识别技能，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案件发生风险，切实守护好居民的钱袋子。经开法院与金融办跨部门协同发力，整合司法审判资源与金融监管资源，凝聚起防范非法集资的工作合力，推动构建群防群治、全域联动的非法集资防控格局，助力提升辖区金融治理效能。下一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通过进社区、进企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金融法律知识，同时依法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以审判加普法双轮驱动，为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建设平安。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笑啊。贴给大家一模一样的四桶四斤，只有这一档八桶八斤，你能吃上半年以上的纯黄瓜籽粉。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再给大家开通一会儿。

0: 电话好不好？
1: 对，
0: 199买4桶送4桶，一共是8桶8斤的这个量，纯粉，没有蔗糖，没有任何的添加。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买一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这是一个江湖，煎炒烹炸尽显18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300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营销 ，FM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2: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沙卓雪衣，香情香味唇齿长生津，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0: 好嘞，北京时间16:02，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美食娱乐大赢家。
5: 我是小强，
0: 我是蝈蝈。
5: 这个周末的这个雨呀、啊，下的真的是劈头盖脸呐、就是下的比什么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雨还是大，就是很难在自然环境中能看到说是雨下到真的能把人拍到地上的感觉。
0: 对，长春的这个夏天啊，就一直是雨没停过，好像接下来也一样，阴雨连绵的。
5: 对，来吧，依旧在周一的晚高峰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汇报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这个吃到的东西，然后一些好玩的行程。今天呢，我们可以这么说啊，就是这个李花子热卤鸭头给我们带来的66元十足抵用代金券这个活动呢，也快接近尾声了。因为呢，之前根据我们的
0: 计算，
5: 这个活动就到
0: 本周了吧，应该。
5: 1周2周，就是最后3周了。
0: 最后三周了
5: 、所以呢，想要参与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然后收听我们这边给大家发布的每天的内容。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布的通关口令是什么呢？
0: 没想好啊。
5: 下大雨
0: 了。又下大雨了。
5: 前两天不都下雨
0: 了？别了，这通关口令改一下吧，雨一直下吧，就是雨一直下，还有一点意境，还有点
5: 你好像是一个期许的样子，一直下。
0: 对，雨一直下。
5: 行，那今天呢依旧找寻到我们俩的抖音，
0: 找到我们俩抖音里面关注我们的抖音，
5: 对
0: 对，关注我们俩的抖音，然后最新一条里面，然后去评论说雨一直下。
5: 有些朋友说哎我怎么发了那么多次内容，怎么一次抽不着？你先看看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这个号，就是关注我们号，我们能看到后面您那个名字在我们这儿看呢，后面有个粉丝俩字儿，对，您粉丝都不是的，就是过来，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拿抢个奖就要跑的话，这种我们就不了，就要把礼物更多留给我们真正关注我们，然后认可我们美食品味的朋友们，所以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俩，然后呢在我们的最新一条视频下面呢留言，今天留言的内容就是雨一直下，那我的账号呢是叫美食小强，蝈蝈账号呢是
0: 主
5: 持
0: 人
5: 蝈
0: 蝈，
5: 找寻我们的最新一条，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雨一直下，我这周周末呢过得非常的热闹，然后也真的是感受到了雨一直下。首先周五呢，周五
0: 是不是露营去了？
5: 对，周五呢是这个一个朋友过生日，然后订来订去订了一个饭店。我很少说在一周的时间连续吃一个店吃两次或者更多，但是我这周真的是精深小馆家宴。我周一的晚上呢是跟台里的一帮朋友们在这吃。 号称是庆祝我的生日，但是我的生日距离吃饭那天已经过去了二十。

0: 一天，然后呢，周五这天呢是一个身边朋友过生日，也是问我说吃啥，我说不行吃这儿吧，说口味还挺好的。当时说那你是不是刚吃完？我说不用考虑我，我吃不吃都行。然后说那行这儿吧，两次吃饭因为人群不一样，所以选的菜品的感觉不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金深小馆家宴，现在他呼吸路店这个做的感觉真的是很不错，
1: 非常的精彩，
0: 性价比也好，然后这个菜品的这个出品状态也很好，希望它能保持这个模式和这个价位一直持续下去。而且如果大家最近有说想去这儿吃的，就是想问我说啥菜性价比又好，然后这个又好吃，你可以随时在我们那个抖音里面私信我，因为最近我们在这儿连吃四次之后，我们有几个菜每次点所有人给的好评度都非常高，
1: 没有必要私信说了，直接可以在节目里说一说啊。
0: 比如说那个他们家的炒豆芽，炒的非常好吃，我也不知道说这样一个店为什么炒豆芽炒那么好，但是呢这个店的菜，这个炒豆芽，肉炒豆芽29，我说这个价格已经应该是29，已经跟外面的这个家楼下的小饭店的价格持平了。
1: 是，
0: 对，这个就是和饭吃就是神了。
2: 然后我来想一想啊，金深小馆家宴他们家还有什么？我们俩其实说的这都是呼吸路店的。
0: 对，
2: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们家有，哎，我去找一找他们家那道菜的名字，我看我能不能记起来，就是咸蛋黄做汤底，其实上面就是青菜啊，然后来去炖的，特别好吃。
0: 嗯，你那个
2: 惊艳
0: 上汤娃娃菜吧？
2: 不是娃娃菜啊。
0: 或者上汤鸡毛菜之类的那种，
2: 我去找找。
0: 因为这种拿蛋黄在这个汤底儿里面去呈现，是不是有皮蛋？
2: 对，还有皮蛋，
0: 那对了，那就是它了。
2: 是的，
0: 上汤鸡毛菜或者是这个上汤时蔬之类这样的，
2: 对，
0: 这样的菜品，对，
2: 应该是啊。
0: 然后呢，我们还每次都点的呢，有一个是这个生炒奶白菜，这个菜也是每次口评特别好。然后还有一个菜，就是虽然是贵一点，但是每次最近每次去都吃，而且每次大家口评都特别好，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雷辣椒海参小炒肉。这是，
2: 其实这道菜在他们家算是贵一点的了，
0: 对，298。但是呢，你一桌你说九个人十个人的话，
2: 对，就
0: 很，它是每人按位上的这种，
2: 对，很有仪式感。然后我真的是觉得特别棒，
0: 而且给你现炒。包括呢，我们那天就是我说今天怎么整了个纯干饭局，还要了一份海肠捞饭。
2: 我们有一天我还点了一次他们家的茄子，我的天哪，茄子居然做的那么的好吃，就是
0: 做的。
2: 其实也是，我认为它应该也有老汤做底，然后呢包的啊，用砂锅盛上来的，然后那个茄子属于还有点咸甜的口感，特别精彩。
0: 你就是咸鱼茄子包吧？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应该不是咸鱼的。反正是一个一块茄子，
0: 是黏糊的那种，那个拿砂锅包出来的
2: 黏糊的茄子，但
0: 是
2: 没有咸鱼。
0: 它的不是咸鱼，它不是那个肉块，是打碎的那个条口
2: 啊。
0: 反正呢，就是呼吸路金深，原来金深园，现在金深小馆家宴，现在口味确实做得很好，不错，
2: 相当惊艳啊！就是很多菜是，而且他们家现在性价比非常的高，人均我觉得能做到100以内了啊，就是这是
0: 差不多，
2: 对，这是
0: 对，
2: 而且他们家午餐人超级多，
0: 然后呢，这是周五的晚上，周六。这一天呢，我经历了非常丰富的人生的大起大落，当然有的时候就是大起落落落落落落。首先呢，上午的时候去了趟哪儿呢？去了趟航空博览城。航空博览城呢是第13届2026年的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总决赛的现场。
2: 这个特别的震撼啊，而且落在了长春。
0: 现场呢能看到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品牌在那儿有一些这个展览和呈现，然后当然有很多大家就是我这个年纪已经是过了啊，有很多年轻朋友很喜欢的这个王者荣耀的这些选手们，现场给大家带来了表演赛，带来一些这个精彩的操作，
2: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网上非常有名的王者荣耀的这些博主们，好像说张大仙儿上他们全过来了，
2: 全都来了，
0: 对。
2: 因为这一次的比赛落在了长春嘛，所以呢各大这个主力全都落户了长春。
0: 然后呢在现场呢也看到了很多老朋友，比如说通化葡萄酒的工作人员们，带着他们的这些无醇葡萄酒在现场给大家呈现了通化葡萄酒的一些新品，包括他们的小瓶带气的山葡萄酒，包括他们的无醇酒，口感都非常好。然后呢大家很熟的就是不光是咱们吉林省的企业啊，包括长春包括隔壁的黑龙江和沈阳的这个品牌，我们长春到处能看到的700cc 在这儿有一个专门的展位，然后呢马蒂尔的西餐厅和马蒂尔的这个1906的冰糕吧，雪糕在这儿都有这个呈现。长春这边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呢应该就是皓月，皓月集团在这儿带了他们的一些产品让大家现场又可以试吃又可以购买，比如说他们的这个老汤牛筋， 新品单个小包装的这种这个银色保鲜袋装的，里面那个牛筋吃到嘴里的新鲜度以及软口程度以及那个老汤的浓郁度非常好，包括做的那个牛筋肠非常好吃。
2: 而且我看到现场的 NPC 们啊也都非常的惊艳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嘛 NPC 基本好像在各大活动的现场它都会出现作为亮点的一这个亮眼的一点啊，然后

0: 爱的角色。
1: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个特别的精彩。
0: 确实是，
1: 嗯，
0: 当然也希望说这个二次元的东西可以在长春有更多的一些呈现，包括我们之前其实也给大家呈现过，比如说这个那是新天地购物公园里面的这个秦彻痛楼。
1: 嗯，
0: 对，当然最近呢，这个光与夜之恋最近在网上有点事儿，闹得也是沸沸扬扬的，就是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喜爱这样一款非常棒的3D 版的乙女类的游戏。对，很精彩，我也曾经玩过一点，但后来我发现不行，我代入不进去。包括王者荣耀也是，就是有的时候年龄大了吧，就是有些东西是知道的会玩，但是又不像年轻的朋友们玩那么投入，
1: 那么擅长。
0: 对，上年纪的人都干嘛？上年人都掼蛋。周六下午从这个活动现场出来之后呢，然后就跟朋友去掼蛋了。然后这个地儿呢，本来开始朋友说上他们家楼下小区楼下有一块的，可以平时不怎么走人，他们家在那个楼头。
1: 嗯，
0: 后来我就说有个朋友说，哎，我这儿其实有个地儿，还有好吃的鱼生，你们可以过来试试。我说好啊。
1: 嗯，
0: 直接工业轨迹公园那面呢有一列的火车。
1: 嗯，
0: 现在火车那里面的第六节呢是鱼先生，鱼先生扒了锅鱼生。
1: 嗯，
0: 他的鱼生呢用的是鲈鱼，
1: 嗯，
0: 鲈鱼这种鱼，我觉得就比之前我们吃的皖鱼啊、吃的草鱼这个鱼生来的这个刺儿要少很多。
1: 嗯、
0: 再一个，它是鲈鱼呢，是-60度急冻的这个锁鲜。
1: 嗯，
0: 首先-60度这种超低温急冻就能把一些这个淡水鱼里面的寄生虫全部都杀死。
1: 嗯，
0: 再一个呢，这个它在熟成之后，呈现的鱼肉的口感会更加的有质感。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鱼生，当时反正那天我们做的那个场景，你是不是看我朋友圈了？
1: 没有啊。
0: 我们做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美，因为我们一起去的朋友有一个人特别愿意做露营的一系列东西。
1: 嗯，
0: 上次
1: 而且是女生是吧？
0: 上次我们带李花泽露营，他就是拿那一个那个透明的纸盒里面做的这个食物搭的一个花束。
1: 嗯，
0: 这次呢，他从家里拿了几个9宫格的篮子，
1: 嗯，
0: 里面放上了各种菌类、各种这个特色的蔬菜类的东西，然后呈现在现场。同时大家也都疯了，有人上来说啊，我身边朋友做元气肉的，我带了5斤的牛肉，那个我带了5斤的羊肉，然后有朋友说，那我这边是朋友开农场的，带了3斤的水爆肚以及2斤牛肉、3斤羊肉，整个那桌肉占满了。
1: 嗯，
0: 我说强哥你带啥？我说你们需要啥呀？
1: 嗯，
0: 跟我说你要不要整点丸子啥的？我说太好了，因为呢，我就是经常在网上和超市里面买各式各样的丸子，
1: 嗯，
0: 所以我们家呢有那种所谓的这个日式的丸子、泰式的丸子，包括咱们这边潮汕的什么牛筋丸、牛肉丸、墨鱼丸、鱼丸，然后还有一些关东煮的签子的丸子等等。
1: 嗯，
0: 我一看保质期都差不多了，
1: 嗯，
0: 基本快要过期了，我说来全给你们拿过去。
1: 嗯，
0: 拿完之后这一顿吃的，他那个鱼生呢，首先上来20种的配料，我说这个专业度在长春也是很难见到的，一个鱼生能有20种蘸料，然后加上店里自己熬的酱油和这个花生油，再配一点点芥末油。
1: 嗯，
0: 然后把那个鱼肉，这不鱼肉切鱼生了吗，拿鱼骨头下锅熬汤，拿那个汤去涮海鲜、涮菌类、涮肉。
1: 嗯，
0: 反正那天我们吃的非常嗨。当然在这个轨迹公园这儿呢，它这样的一个车厢自己边上是有这个洗手间，你不用远跑，然后呢有 KTV， 你在那儿可以嗷嗷的唱，并且我发现那片好像基本每个车厢都有 KTV， 大家唱的这个鬼哭狼嚎吧，唱的鬼哭狼嚎，但是这个很热闹，
1: 沉浸在自己的这个心境里就很好啊。
0: 是，本来呢沉浸到差不多8-9点，天擦黑就应该撤了，结果没有，有一个朋友中间走了，又说你们要没散我就回了。但我说你别回了，他说那你要这样的话呢，以后不要联系了。我说还给我翻了个脸。后来别朋友说回来吧，回来吧，好嘛。等他回来之后呢，喝到差不多小10点，天降暴雨。
1: 我的
0: 那个暴雨暴到什么程度，就是全透。我当时新买的裤子、新买的鞋，直接就是你躲都没地方躲。
1: 哎呀，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你看很多地方已经热的受不了，甚至可能都会出人命。
0: 嗯，
1: 但是我们这个夏天确实是雨水这个密集了一些啊。
0: 确实是，那周六晚上那个雨拍的我呀，就是欲哭无泪，真的觉得说就是在雨里走的挺绝望的。然后呢，我是跟另两个朋友，我们仨人一起往一个朋友车上走。
1: 嗯，
0: 代驾已经到了，我们仨举着一个伞，根本装不下仨人，就拍的不行不行的。
1: 嗯，
0: 但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还挺开心的，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在夏夜的雨里，然后一起依偎着前行。
1: 嗯，
0: 先进入到宣传广告，稍后继续跟大家聊成人吃的这些事儿。正好我们也听一听丁香，稍后要跟大家分享
1: 他的
0: 周年庆。

0: 给大家送来什么样活动。
1: 长春故事，丁香味道，怀以真心，烘焙朝夕，用匠心新鲜手作，承载人间暖意，以绵长香甜，把春城的烟火温情藏进每一口幸福里。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最酥脆的锅包肉，最浓郁的酸菜锅，最松软的雪衣豆沙，最甜蜜的拔丝地瓜，美食娱乐大赢家，给你一个香气四溢的城市晚高峰。
5: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三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4: 让牛排唱歌给你听，长春首家高温热盘牛排临建牛排馆，澳洲和牛湿式熟成，800度极致焦香锁住汁水，托斯卡纳森林小屋藏在林间河畔，来林间听牛排唱歌。
0: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我是小强，
6: 我是果果。
0: 嗯，然后先看一眼丁香的内容吧。丁香呢是2026年是他们家第28周年的店庆，
6: 而且是一次大庆啊。
0: 对，9898不得了，这个不光粮食大丰收，还有个丁香在那一年开始跟长春的朋友们一起共同成长。
6: 嗯，
0: 然后呢，这28周年庆呢，首先它的这个扫码关注公众号制作会员，全场88折。
6: 嗯，
0: 店庆活动日期呢是从7月9号，就本周
6: 7月9号
0: 到7月19号，一共11天的时间。
6: 是这样的，
0: 九号几周几？
6: 我没看是周几啊？
0: 9号是周四，从本周四开始。
6: 嗯，
0: 明天呢，我们也会到丁香西饼屋的桂林路店，给大家来呈现一下他们家进行了全新升级之后的样子，以及他们家的全新的这个动线呐、布局啊，以及新的这个产品。
6: 嗯，
0: 他们家里面的这个互动区，
6: 嗯，
0: 随时一分钟一个翻盘的那个感觉，我特别喜欢。
6: 嗯，
0: 上次去听那个木板，
6: 嗯，
0: 这个自动翻叭叭叭叭叭的那种声音，就特别的触动。
6: 对，丁香真的是啊，它的桂林路店是重新装修了，
0: 嗯，
6: 就是大家看起来其实是大变样的，整个呢中间的区域变成了什么呢？所有品都是在那里边陈列着。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过道或者它是在墙的这一部分陈列着，它没有那种很，我觉得那个时候还缺少了时尚感啊。但是现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了。
0: 之前就是感觉叽叽喳喳的一个这个买糕点，买。
6: 成 S 型，对，成 S 型。
0: 这次呢，是让你在里面既有能坐，又有能这个休息的这个部分。
6: 嗯，
0: 然后呢，除了88折的活动之外呢，它的储值现在有非常多的活动，
6: 非常大力度也。
0: 从储值500到储值5000，一共呢，
6: 嗯，
0: 是分出了5个档位。
6: 嗯，
0: 然后呢，里面包括4个档位，500、1000、2000、5000。
6: 嗯，
0: 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你储值之后额外的赠送的这个储值金额，
6: 嗯，
0: 然后赠送的这个产品，赠送的周边，赠送的 VIP 服务，以及赠送的一些像什么露营椅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在它的储值赠送里面。
6: 嗯，
0: 如果真的家里人很喜欢丁香，而且说比如家里有上学的孩子，拿丁香的这个肉松卷或者其他东西当这个煎食，当这个早餐，那你真的可以考虑说留一个大额一点的这个券。嗯，
6: 我们家基本就是当早餐和零食。
0: 对，毕竟丁香这些年的话呢，它的这个长春的存在，我觉得在这儿充值是心里能放心。
6: 丁香所有的这个产品，可能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来它有什么这个多么明显的差异，但是它内在的所有你看不见的东西，用的这些全部都是大品牌，供货量稳定、品质非常靠谱的这些合作商。我们来说一下，你像充值500的开始，充值1000的，然后充值2000的，还有最高是充值5000的，最高是赠送1000的储值，充值5000的话可以赠您1000，也就是相当于6000。
0: 嗯，
6: 里边所附赠的东西就非常的多了，比如说他们家的这个布袋啊，比如说他们的曲奇呀，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玄妙的这个丁 箱的美妙旋律饼干礼盒啊等等等等吧。就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他们家的大庆的节日，一年当就是真的是今年算是大庆啊，其实去年的时候也有，但是没有这么的隆重，因为28周年了，他们家进入到了这个主理人真的是第二代的主理人啊，已经让这个品牌不断的在进行着升级。可能很多人对于丁香这个所熟知的情怀吧，从最初认识的一路伴随着走过来，离开了长春依然会记得它的味道，依然还会想来到长春，回到长春的时候去做个打卡。所以真的在这次28周年庆的时候，我们身边的朋友常住处的这个长春的朋友可以去参与活动，那剩下真的从外地回来的朋友也不要错过去到丁香感受一下这份独有的情谊了。
0: 确实是当伴手礼都非常 OK、
6: 对
0: 丁香活说完呢，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李花子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的十足抵用代金券给大家获得的这个口令是雨一直下、对，就是那首歌同名雨一直下，也是感受一下这两天的这个雨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到周六晚上被拍之后呢，周日中午去了一趟东鲁烤鸭、东鲁呢是在昨天的时候抽选了他整个6月份、东鲁的紫玉华府中海店和这个亚太新动力两个店的一共60位免单的名额。当然免单名额呢，就是我实话讲一看是东鲁的消费，我发现人均消费差不多也就是60-70-70-80、因为呢经常能看出俩人130-140-150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金额、然后呢或者是人多的话这个差不多8到10个人就得是这个600多-700多、所以说是东鲁他们家性价比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个中奖的朋友，我一看他消费金额56元，我说这个朋友应该会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多吃点吧、
6: 明白啊、我们来说一下啊，那这个有我们有一个防汛的宣传提示要跟朋友们来去隆重的说一下、那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大家，暴雨来袭不要在户外空旷的区域停留，远离简易的棚屋然后岗亭等临时的这个建筑，房屋进水呢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啊，这个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内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呢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需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的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
6: 危险区
0: 域。如果您居住在低洼地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区中、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之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自的返回。
6: 是这样的、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是多注意自己在外面出行的安排。你像我们这个今年夏天有很多露天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节啊、演出啊，整个对这个场地其实雨水对于场地的这个影响也蛮大的，它舞台的搭建可能都被冲垮了，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下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大家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然后真的是在各处吧都有好吃的好玩的。其实我是去了一趟哪里呢，在周末的时候去了一趟中商世界里。中商世界里这里边真的是一到周末的时候人超级多、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商场平时的时候这个人也都不是特别的满，对，但是中商世界里非常特别，因为他所处的是这个整个城市的西边嘛，西南边很多那个周边带孩子的这个家长基本都是在商场里
0: 玩。
6: 对，还有去了一个叫做杜马堡的地方，我也是第一次去啊，这个地方就是特别的神奇，它更有趣一些，然后它的场景布置的更棒。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参加过很多的游乐场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次我真的觉得杜马堡里边就是他会给你给小朋友去准备裙子，然后去给你化妆，然后呢都有一个一个美美的去找到比如说 NPC 互动，去赢一些他们现场的这个这个礼物，然后来去进行去玩乐啊这样的一些评剧。然后现在在做什么呢，大宋巡游的主题，然后呢这个搭建的是那种大宋的这样的市井生活文化的场景，然后孩子们在里面穿梭着玩着不亦乐乎，有这个低年龄段的有大年龄段的，也非常非常的 综合，所以真的是那里边是一个对于孩子们来说真是快乐的天堂。
0: 这有的时候是需要找寻一些新的这个品牌和新的一些内容，能让我们有一些全新大开眼界的内容，大开眼界的这个感受吧。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吃过的店经常会在记忆里攻击你

0: 曾经死去的记忆。我最近这两天看什么呢？那个看得我非常心动呢，看之前去过的一个汉堡店。这个店呢叫那个Frank Bistro 97、就是在那个智友山的身后。然后我是前两天突然看他们家那个老板吧发了一个在那吃东西的一个状态，一下勾起我回忆。他们家这个店是长春做美食汉堡做得非常好的，他之前的那个波士顿龙虾热狗吧，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这个之前夹克土豆，那个东西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都震惊了，整个一个土豆烤熟之后上面抹了黄油，之后挤了大量的奶油和这个芝士在上面，凭借土豆本身的那个热量给融化之后，上面应该还会撒了一些培根碎和那个黑胡椒之类的东西，
1: 就这么说吧，
0: 就是非常的这种美式乡村很糙，但是看着你就知道说这玩意儿老香了。
1: 对，就尤其是土豆跟奶酪奶油在一起呢，简直就是没法形容的好吃。
0: 对，然后包括他们家什么鹅肝汉堡，当时吃完之后就吃的是顺着腮帮子往下流油，就那个香感非常的惊人。
1: 好吧，跟大家走走停停看看的分享了一些信息，如果有你需要的和适合你的你就随意的去选。再次说一下，今天我们发送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价值66元的代金券放在我们的抖音端，请大家首先去关注我们俩的账号。蝈蝈的账号呢叫主持人蝈蝈，小强的账号呢叫
0: 美食小强，
1: 对，然后欢迎大家来去关注，并在最新的一条下面去评论与一直下啊。我们今天会每个人抽取一个名额，就是还是这句话啊，要既然你要参与了，那你要及时的看一下你是否中奖。
0: 是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晚上4点继续跟你聊长春吃的这些事儿，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蝈蝈，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吉良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东北的季节呀，特别的干燥，眼睛干啊，皮肤干啊，还经常咳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而且太干燥的情况下，很多朋友也有便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滋阴润燥的，有一样东西您必须是家家必备，那就是蜂蜜。但是蜂蜜啊，朋友们，我们要喝就喝纯蜂蜜和高端蜜，那就要说到咱们东北的黑蜂椴树雪蜜了。爱喝蜂蜜的行家呀都知道，这个椴树蜜是黑蜂采集的，而且它的颜色是乳白色的，都是结晶蜜，所以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乳白色的膏状，非常的浓稠细腻顺滑，倒杯不洒的，闻起来呢有那种淡淡的椴树花的清香，透心儿的甜，非常纯正，一点也不腻啊，空嘴吃都很好吃，入口即化，丝滑绵密的感觉，就像奶油，像白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蜜中珍品椴树蜜，无添加，不是调和的椴树蜜。所以今天我们就把来自黑龙江虎峰岭长白山北岩支脉的纯椴树蜜带到直播间。虎峰岭的椴树蜜，你从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就只有四个字，椴树蜂蜜，没有任何添加，绝对不掺假的。所以说这样的蜂蜜啊，它的维生素啊、矿物质、氨基酸、活性酶、蛋白质含量也更高。如果您想要滋阴润燥、清热去火，想要皮肤美美的，想要睡眠安稳一些、排便顺畅一点的，都离不开蜂蜜。还有的朋友，呼吸系统比较脆弱的，两片肺宝宝需要呵护的，经常咳嗽、流感经常中招的。

蜂蜜更要日常的养护用起来。如果您有吸烟的习惯，或者家里有人吸烟，那更需要用蜂蜜清一清、润一润了。另外，我们在酒后也可以喝一杯蜂蜜水，对我们的肝脏也是比较友好的。所以，一款好的蜂蜜可以说是居家必备。那么，这样一款虎峰岭的纯椴树雪蜜，一瓶是半斤250克装的，零售价是39块钱。真椴树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都得是70-80块钱一斤。那今天我们秒杀时间，让大家多囤一些，长期去喝，希望大家喝好，喝出感觉，还能分享给亲朋好友和同事啊。所以秒杀时间限时限量的超值组合，今天团购价只要199元，您就能到手6瓶。但既然是秒杀，咱们的力度一定要大。今天如果您是前五位订购的朋友，买6瓶再送您6瓶，也就是199元，总共12瓶的量，整整6斤无添加的纯正椴树雪蜜，您带回家，蜜中珍品纯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椴树雪蜜，非调和无添加的纯蜂蜜、真蜂蜜，看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椴树蜜，再没有其他的了。一瓶是半斤装的，市面价39一瓶，今天秒杀名额只有5个，秒杀价199块钱，买6瓶再送6瓶，一共是12瓶，整整6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看到是真正的纯椴树雪蜜，您再付款都没问题。记好咱们的秒杀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上厕所比较费劲的，几天排便不通畅的，脸色呀觉得比较灰暗的，早上起来容易有口气，您都需要蜂蜜来润一润、滋养一下。降火降燥，促进排便，对咱们的皮肤也是非常友好。冲水喝、泡茶喝都可以，做菜的时候代替糖，加上咱们这个椴树雪蜜，那更是高端了。所以说好的蜂蜜，你哪怕是空嘴吃都能感觉它的清甜。椴树蜜的营养价值更高，价格更贵，咱们这一款也是无调和、不加水、零添加的纯椴树雪蜜，就是数量有限，只有5个名额，199，买6瓶再送6瓶，足足的12瓶。记好咱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普及法律知识，培养法律意识，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在身边栏目。防范非法集资，守好群众钱袋子。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内居民防范非法集资安全意识，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牢筑老年群体金融风险保护屏障，6月24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联合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融服务办公室深入辖区内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专题普法宣传活动，将司法服务与金融风险防范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现场，经开法院干警与金融办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形式，面向社区居民重点讲解虚假投资理财、项目众筹返利等常见非法集资套路的作案手法与识别技巧。针对养老服务中心的老年群体，宣传团队聚焦养老公寓预存返利、养老项目高额分红等等养老领域非法集资典型形式，结合法院审理的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非法集资的话术陷阱，叮嘱老年群众牢记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核心准则，警惕保本高息稳赚不赔的虚假承诺，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求助。此次联合普法宣传活动紧盯老年群体等非法集资受害高发群体，开展精准宣传，有效填补群众金融盲区，帮助大家掌握实用的风险识别技能，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集资案件发生风险，切实守护好居民的钱袋子。经开法院与金融办跨部门协同发力，整合司法审判资源与金融监管资源，凝聚起防范非法集资的工作合力，推动构建群防群治、全域联动的非法集资防控格局，助力提升辖区金融治理效能。下一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将持续立足审判职能，常态化开展防范非法集资普法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阵地，通过进社区、

0: 进企业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普及金融法律知识，同时依法从严惩处非法集资犯罪，以审判加普法双轮驱动，为辖区群众财产安全保驾护航，为建设平安经开、法治经开贡献司法力量。
1: 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36，2463456246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啊，我是天明，今天达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了啊，速帮律师时间，我们每天5点钟到6点钟在线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85815699，微信是24634562。哎，达律，有听众朋友问这个问题，就表示说现在啊，很多的女生都说不想结婚，或者说是不敢结婚啊。年轻人确实有这个问题啊。
9: 对，
8: 看很多年轻人都单着过得可潇洒。就是从法律角度来讲，这个现象的背后，他这个担忧具体应该是什么呢？这个现象有没有分析过？
9: 这个问题其实咱们可以从这个法律风险的角度来分析。很多女性在考虑结婚时，首先面对的并不是单纯的一个情感问题，而是非常现实的财产安排问题。比如说呢，像彩礼、嫁妆、房产登记，就像这个买房这个首付比例，包括这个婚后这个装修费用等，这些在法律上都可以直接影响到未来一旦发生这个纠纷时财产分配的一个结果的问题。
8: 也就是说，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已经涉及到了很多跟法律有关系的事情上了。
9: 是的，婚姻在法律上本质是一种身份关系，同时也伴随着复杂的财产关系。如果双方在婚前他没有明确的这种约定，比如说这个房产呢登记在谁名下，出资如何被认定，那么一旦离婚就需要依据证据来判断归属，这往往就是非常容易引发这些争议，也让人产生就是女性产生这种不安的情绪。
8: 那除了这个财产问题的话，就是很多女生担心生育跟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啊，这个在法律上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保障？
9: 有一定保障，但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落差。比如说女性因生育啊、育儿啊而中断了自己这个职业发展，在离婚时可以主张家务补偿。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承担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权请求补偿，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这类补偿的金额通常不会特别高，这也是很多人担忧的原因之一。
8: 另外还有一种声音哈，就是说很多人担心，既要承担这个传统的家庭角色，完了现在女性还得要经济独立，就这种矛盾你怎么看？
9: 这更多是咱们社会角色与法律责任之间的一个错位。从法律上讲，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这个劳动啊、财产呢、和家庭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如果现实中责任分配严重失衡，比方说一方既要承担这个主要家务，又要承担主要的一个经济压力，一旦产生纠纷，确实非常容易放大这种矛盾。
8: 那如果就真的不幸的啊，走到离婚的这一步啊，大家普遍担心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的赔偿啊、财产转移啊，这些问题法律能解决吗？
9: 可以解决，但有前提。比如说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通常只在重婚呐、家暴啊等法定情形下才会被支持，而且金额一般是有限的。至于这个转移财产、伪造这个债务等行为，法律是明确禁止的。一旦查实，法院可以对相关这个财产不予分割，甚至对于这些过错方啊进行一个不利的一个分配。但关键在于这个证据，维权成本呢和难度确实都是存在的。
8: 还有挺多就是这种所谓家务事吧，比如说像婆媳矛盾啊、情感的变化呀，这些法律能介入吗？
9: 这类问题更多属于这个情感和家庭这个治理范畴，法律只能在产生这个纠纷后提供这个底线救济，比如说离婚呢、财产分割呀、子女抚养等，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就是关系中的情感问题。
8: 那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您觉得怎么样？

0: 才能够让人减少的产生这种顾虑呢？
1: 核心呢还是两点，一是事前咱们的一个预防，比如说通过这个婚前财产协议明确这个财产归属责任的一个分配。第二点呢是在这个过程合规，比如说这个规范财产这个管理，保留必要的一个证据，依法履行这个夫妻之间这个义务。只有让婚姻的关系更加透明，规则更加清晰，才能有效的降低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带来的焦虑。
0: 那正好啊，这个这说到这儿聊到这儿了，咱们100.1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也是做了一个活动啊，什么活动呢？就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连同了速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活动啊，像针对劳动纠纷，尤其是这个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现在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速邦热线啊，858156888581-5699，或者全天的场外咨询电话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到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像代书服务限时也是80%，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离婚协议啊、婚内的财产协议啊、诉状等等这些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大家写的清晰有力啊，只需要拨打速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9就可以获得啊，让速邦成为您的后盾，让正义从这一刻开始啊，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开通，因为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了啊，85815688 85815699全线开通，现在空线是85815688，大家有事可以打电话啊。来，我们接听5699这位朋友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律师好。
1: 哎，你好。
2: 那个，我想咨询个事儿，就是吧，我现在想离婚，但是我就是想多分点财产，你说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呢？
1: 想分多少财产呢？这个男方有没有过错，还是具体是啥情况？
2: 他肯定是有错呀，他在外边洗脚，跟的还都是那些，哎呀妈，40-50岁那些大姐，你就说这人得多没有品位吧？就这些，我都还有证据。
1: 你先别激动啊，你说这个洗脚就属于那种不正规的呗？
2: 对，哎呀，就是你想的那样，就是完了吧？我手里边还有他那些消费记录啥的。一个月吧，他能去好几回，我这边呢全都存着，差不多每回能有个2000-3000块钱吧。
0: 哎，你这调查挺仔细，挺专业，你这调查的可以啊。
2: 那可不，我跟你说，律师，我早就发现不对劲了，他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啥都知道。
1: 行啊，那你手里现在有证据，这算就是他的过错，你这有点守株待兔了。那你现在也挺能隐忍呢，这么长时间。
2: 我跟你说，律师，隐忍吧不是我的性格，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吃素的，我必须我有仇就得报，他是怎么对我的，我必须当场我就得还回去。
1: 咋的，那你也去洗脚了？
0: 当然还。
2: 我凭啥让他一个人在外边彩旗飘飘的，我还得在家给他守身如玉，我有仇我必须得报。我吧，我后来吧，我也找了个挺年轻的那个小弟弟啥。
0: 哎呦，女士，这个你这手法也太极端了，这报复方式挺别致啊，你这个。
1: 那你找这个，找你所谓这个弟弟，你老公知道吗？
2: 他吧，反正后来也知道了，他手里边这个记录啥的，反正也都掌握了。
1: 你老公嫖娼，你出轨，就是你俩，这按咱东北话来讲是对上牙子了。就你俩现在手里都攥着对方的把柄，这然后你想离婚多分财产，是不是？
2: 对对对，我想多分点，但是吧，你说是他先嫖的，我是后来才找的，那他先犯的错，你说凭啥我不能多分点啊？
1: 啊，行啊，我问你啊，这你俩结婚多久了？
2: 我俩结婚能有10来年吧，完了我家吧有点存款，完了有房有车的。
1: 那你现在是想离婚呢，还是说怎么个情况啊？
2: 他想离，我反正我是无所谓，但是吧，我就想让他知道啥呢？就他先干那些烂事儿，他吧也别想拍拍屁股就走人了。
1: 行啊，首先你老公这个嫖娼啊，这是确实是属于过错，你有证据，离婚的时候吧，咱们可以主张他是过错方，要求这个损害赔偿。但是你也出轨了，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属于过错方，他手里也有证据，就是那么法律上就是一方有过错，当然是可以说多分财产，那是针对无过错方，你俩都有错，这就叫这个双方均有过错，就属于这种情况。那在处理的时候呢，就得看谁的过错更严重，谁对家庭的迫害更大，责任更大。就但你俩这种情况，一个嫖娼一个出轨，就谁能比谁好多少呢？
0: 啊，大律师就是说这俩人现在这种情况，

0: 嫖的。
1: 你老公嫖娼这事儿吧，性质确实比你出轨恶劣。嫖娼是违法行为，是咱们这个治安处罚的范畴。但法律上这两种行为都属于重大过错，你俩都有错。你这是想靠他先犯错来多分财产，可能性不大啊。
0: 那你不能多分钱，你说那我这证据就白留了。
1: 不白留，你可以用这些证据主张这个损害赔偿。你老公嫖娼了，给你造成了就是很严重的一个精神损害，你可以要求他赔偿。但反过来，他也可以用你出轨这个证据要求你赔偿，两笔账一算，可能就会抵消啊。
2: 嗯，这属于纯属于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了呗。
0: 嗯，哎呀妈，你说那我这不白折腾了吗？那我长得小年轻，你说我不也白找了？
1: 首先啊，你找那个小年轻是为了报复你老公，还是为了你自己开心？
0: 哎呀，你这也都有吧。但是你说主要是啥呢，律师？我也不想输给他。
1: 那你现在觉得你赢了吗？你老公嫖娼，你出轨，你俩手里都捏着对方的这个把柄，闹到法院，法官一看，一个嫖的，一个浪的，谁也别笑话谁。你想多分财产，法官可能直接判个五五开。
2: 嗯。
0: 哎呀妈，你说哎呀，要早知道这样事儿的话，你说我提前给你们打电话问问好了。那你说那我现在都这样了，你说那我该咋整啊？
1: 你现在要么你两口子继续斗，你俩都拿着对方的证据去法院打官司，法官一看就这俩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大概率这个财产平分，谁也别想多拿。你老公嫖娼，他可以主张赔偿，但他也可以去主张你出轨的赔偿。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抵一消等于没有。要么你们现在就各退一步，你俩坐下来把各自这个证据吧咱都摆出来，谁也别威胁谁，把这个财产分清楚，好聚好散，你拿你该拿的，他拿该他该拿的，从此咱们就各过各的。这样是觉得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2: 嗯，
0: 那你话是这么说的，那你说那他先恶心我的，那你就这么干，我不是便宜他了吗？
1: 你现在最该想的是怎么体面的结束这段婚姻，不是怎么多拿点钱。这段婚姻里其实没有赢家啊，但你可以选择输的少一点。
0: 哎呀，那行吧，那律师，那你说那个我要离婚的话，你说具体该咋整啊？你说我现在问清楚点，省着以后你说我又吃亏。
1: 嗯，你想明白了就行。你拿笔记一下子啊、哦。接下来我跟你说几个点。
0: 嗯。
2: 嗯，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嗯。第一点啊、哦，你就是双方就是别再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斗来斗去了。就你手里头有证据，他手里头有证据，谁也别说谁，就谁也别互相之间威胁了。第二呢，你需要找个律师帮你俩拟一份这个离婚协议，把财产和孩子咱们都安排好，分清。和刚开始咱们节目说的一样，就是一定要是把这个协议一定要拟的非常非常好。第三呢，直接就是可以拿这个协议去民政局办理手续，好聚好散。
0: 嗯，那行吧，那你，哎呀，那我回去研究研究吧。
1: 嗯，那你就赶紧整明白，咱就拉倒。就你俩都是成年人，别把自己整得跟笑话似的。就该分分，该过过，别互相折磨，啥用没有啊？
2: 嗯，达律说的还是很中肯的啊。这位朋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就是日后的过程当中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的话啊、不管是离婚的还是财产分割方面，可以添加我们律所的微信啊，2463456，2463456，让律师帮你分析，好吧？今天说到这儿。
0: 嗯，那行，
2: 嗯，好嘞，哎，再见，希望能帮到你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报复的手法？这个真是，哎呦我的天哪，哎，也挺极端，挺吓人的啊，挺极端，挺吓人的，
1: 挺极端。
2: 嗯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空线状态啊，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电话进行咨询，85815688，85815699。另外我们看微信上哈、看到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震惊的这么一个问题。说有的听众朋友私信就问啊，说我想问一下，我爱上别人了，我有没有办法让我现在这个老婆净身出户？答对，这个在法律上能实现吗？这个
1: 问题啊， 咱们可以这样说啊，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从那个法律角度讲，净身出户并不是一个法定概念，就是说我国这个民法典规定的是夫妻共同财产原则上应当这个依法分割嘛，就是平分嘛，
2: 嗯，
1: 除非一方存在这个重大过错。

0: 并且有充分的一个证据，否则不可能仅因他这个一方这个主观的意念让另一方一分钱拿不到
1: 啊，
0: 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吧。
1: 也就是说，就是单纯的因为自己出轨，不但不能占便宜，这个过错方反而到时候吃亏，对吧？
0: 是的，出轨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认定为过错行为，在财产分割时，法院可以酌情的对这个无过错方给予照顾，但这种照顾也不是让对方净身出户，而是比例上的适当的一个倾斜
1: 啊。不过现实当中确实有一些人哈，为了就是在离婚当中啊多分一些财产，会动一些歪脑筋啊。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常见的这种有风险的手段都有什么？
0: 可以啊，从我们处理的案件，就是咱们经验来看啊，确实存在一些试图就是规避法律转移财产的行为，比如说所谓的一个小额分批转移，也就是把这个大额资产拆分成多笔的小额转账或者取现，伪装成这种日常的合理开销。这种行为在这个司法实践中，如果结合这个时间点、金额这个异常等因素，是很有可能被认定为这个财产转移的。
1: 哎，这听起来好像不容易被发现哈。
0: 其实不然，就是法院在必要时可以调取这个银行流水啊，并结合整体这个资金流向进行判断，一旦认定为恶意转移，可能会对该方啊少分甚至不分相关的财产。
1: 哎，像达律在你日常工作当中就是有遇到过一些比这种更加隐蔽的那种方法吗？
0: 有的。另一种是啥的，虚构这个债务，比如说啊，有一些人呢会和这个父母串通，在这个离婚前补写一些欠条啊，把原来就是这个出资，就是还出资买房啊等等，说成这个借款，从而试图就是让这个配偶共同承担这个债务。但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真实的资金往来和这个证据支持，法院通常不会轻易的去认定。
1: 哦，那就是说在婚姻当中如何去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0: 要重点，就是咱们在婚姻中要重点关注家庭这个重大资金流向，比如说这个购房款的来源呢、转账的记录等，尽量保留证据，一旦发生纠纷，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证据
1: 啊。还有时候有人提到说，就把钱呢、转到一些个比较不常见的这些银行账户里头了。
0: 是的，这属于这个隐秘财产的一种表现。如果一方故意隐瞒账户信息，另一方可以通过咱们就是申请法院，法院现在有调查令嘛，等方式调取相关这些材料。虽然这个取证有一定难度，但并非这是无法查询的，还是能查到。
1: 如果就是涉及到就是自己可能经营公司啊，有一个生意啊什么的，会不会就是更复杂一些？
0: 确实更加复杂，比如说通过这个关联交易啊，把资产转移到第三方公司，或者通过这个虚假交易掏空资产，这类行为在法律上同样属于这个恶意转移财产。如果就是能够证明他这个交易不真实，法院可以予以进行否认，并追溯他就是转移出这种财产。在我们实践中非常非常多这种，就是套个公司的壳嘛。
1: 对，
0: 因此就是咱们在婚姻中如果出现以上这种行为，不仅能导致离婚时这个少分或者是不分，情节严重的甚至像公司这种也涉及到一些法律责任
1: 啊，就犯法了。
0: 对，
1: 那就回到最开始咱们这个问题的核心啊，那达律您会给此类的当事人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很简单啊，不要抱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婚姻关系中这个财产分配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则的，试图通过这个不正当的手段侵害对方的权益，最终往往是这个得不偿失。无论是婚前的还是婚后的，依法处理财产，保持这个透明，必要时通过协议啊明确约定，才是避免纠纷的根本之道。
1: 都说这个家贼难防嘛，但是呢有法律给我们做后盾，大家也不用那么的惧怕啊，也不要那么的惧怕。有事儿直接找我们速邦，速邦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85815688是空线状态，大家有事儿可以拨打啊，85815688。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你好，大律。
0: 哎，你好。
2: 哎，我就在长城本地的。
0: 哎，
1: 那有啥事儿了？慢慢说。听着感觉好像这挺着急的似的呢。
2: 咋的呢？就是那个我爸的事儿。我小前六岁那年吧，完了他俩离了，我是我爷我奶给我拉扯大的。
0: 也就是你说你爸从你六岁到你成年就再没经营过你呗。
2: 啊，对对对，就包括我后续啊这些，我什么长大呀、成人呐、结婚了、失业这那，他连个影他也没出来。完了吧，现在我这边日子我都快过不下去了。完了他现在他冒出来了。
0: 那明白了，就是这个失踪的人口回归了，他回来干啥呀？不是说良心发现了。

0: 来帮衬你一把吧？
1: 不是，哎呀，你帮衬我就不上火了。我吧，刚开始我是这么形式的，完了后来吧，人家说那意思让我给他鼓下包，完了我觉得就是我寻看他老了，我也寻心软，我咬牙我是借钱，我给他交上了。完了我寻思这两清了呗，完了你以后你也别找我了，我也不麻烦你呢，咱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2: 我觉得就像你这个情况，你这还能做出这事，这儿子当的也算仁至义尽了。
0: 嗯，
1: 哎呀，这玩意儿吧，后来吧，他就生病了，完我就瞅着就挺可怜的，我又给医药费了。
2: 嗯，
1: 我寻思这回就完事儿了吧？完了，结果人现在转头结婚了，跟那个老伴儿啊，现在钱不够花，给我把我给告了，要赡养费，律师。嗯
0: 嗯，这是典型的啊，爹不养儿，儿要养爹的戏码。就然后你现在是不想掏这笔赡养费对吧？
1: 就是咋的呢，律师？就不是吧？不是说我不想掏，主要是啥？我心里我也不得劲儿，这我凭啥呀？因为你看，咱说白了，就我成家立业他不管，我吃不上饭他也不问的，他也没跟我尽过一天就说当爹的这个义务，是不？你说现在他老了，岁数大了，完了操着把火，理直说壮的过来找我来宰我了，跟我聊钱来了。
0: 就是你现在刚才说的一些委屈啊，我能理解，但是呢，我得先给你泼一盆冷水啊，咱把这个道理给你捂热乎了。这个赡养费，法院如果判你给，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没错啊，就相当于就是咱们一加一等于二，这板上钉钉的事儿，你改变不了，是确实你得给的这赡养费。
1: 律师，那凭啥呀？我想知道知道。
0: 嗯，你听我说啊，法律上这个父母养孩子和孩子养父母，这是两座不同的桥。父母不养你，是他们把自己的那座桥给拆了，是他们的错，在法律上他叫遗弃，你可以告他，甚至可以要求他给你就是补这个抚养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你就能不给他养老，懂吗？不给他养老就相当于就是你把那座桥也给毁了，就法律上焊得死死的，这叫赡养义务，它几乎是一个单向的，就除非他曾经对你犯下过哎极其严重的这种罪行，比如说就是说咱们有一期那个节目就啊虐待呀、遗弃呀，就这种后果非常非常严重，否则只要是他老了、穷了、需要你了，法律就会把就刚才咱说的那座桥梁给他架起来。
2: 嗯，
1: 哎呀，那关键这也不公平啊，律师啊，你这不成我养我小，我养我老，我养你老了吗？这全是我的责任。
2: 你看没事别乱啊，让大律给你捋一捋。
0: 法律不强求你做成人，但要求你做一个最基本的人。他保障的是说人老了之后别活活饿死，这是一个最低的一个底线。他不管你爹是不是这个混蛋，他只管他是不是一个需要帮助的老人。但咱把话说回来，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判给你可没说你必须按照他开的价给，就更没说你不能跟他算算账
1: 啊。算账行，这个账是怎么个算法的？
0: 这账能算啊。他现在比如说告你，他是基于就是他这个生活困难对吧？那好，那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算算谁更困难。刚才你不说了吗？你也过不下去，你失业，比方说像你这种情况，就家里也需要养，你的经济能力本身现在就是有限的。法院比方说判这个赡养费，必须考虑到你这个负担能力，不是你爹他要多少咱就给多少，你可以理直气壮的向法庭提交你现在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啊，比方说你有这个失业证明啊，或者你这个家庭开支多少，证明你每个月最多只能挤出这个200-300的，多一分也没有，就把这个情况证明出来。这费用咱们可以说按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来，绝不是说啊你现在就是你这个爹他想买酒啊，他想吹对象啊，就所有这些七七八八这些开销你也得管，不是这样的。
1: 啊，那这些，哎，那我之前给他那些钱，就我刚才说那个交那些社保啊，就医药费这些，就白给了呗？
0: 当然不白给啊，你可以反手把他给告了，告他这么多年未履行这个抚养义务，要求他支付你从6岁到18岁的抚养费，连本带利跟他算清楚了。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抵消你这个赡养义务，但能在法庭上把你的委屈一五一十的，咱说给法官听啊，法官在最终这个裁定，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赡养费这个具体数额时，心里这杆秤，这肯定会往你这头歪一歪。
1: 那我大律，我好像是有点那个明白了，就是我也不能硬顶着说不给，但是我能把我自己这个困难，就是我给他摆出来，就也让他明白明白啥的。
0: 对的，你的委屈是情感上绝对是正义的啊，但法律给出的是另一个答案。你能做的不是说推翻这个答案，而是在这个答案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的保护你自己。他无情，你就不必讲多余的义。法律要求你尽到这个最低限度的义务，那你就只能尽到这个最低限度。 一分咱也别多出，这完事儿。
2: 这打玉这个听起来感觉挺无奈的，但是这也是现实的一种拆解方法哈。
0: 对
2: 啊，这个听众朋友。

0: 这回你听明白了。
1: 我吧听明白了，其实吧，哎呀，倒不是说没良心，就是说心里边就挺闹心，就堵得慌。
0: 嗯，一定的。嗯，
2: 哎呀，我把这句最扎心但也最实在的话送给你啊、哦、法律管得了养老，管不了这个父爱。你心里那个缺失的爹永远补不回来，但现在你得用这个法律的工具管住眼前这个指挥索取的这个老人，就保护好你自己和你自己就是现有的真正的一个小家。
0: 嗯，这位朋友，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收集证据啊，或者怎么去跟法院讲清楚自己的困难，别自己硬撑啊，记个微信号，加我们律师的微信啊，2463456 2463456，然后我们帮你把这个事情捋一捋，看咱手上有的东西够不够用，下一步怎么走啥的啊，让专业的人给你搭把手啊。
1: 行，那我知道了，那个麻烦、嗯、麻烦了主任，谢谢你，谢谢大律。
0: 嗯，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啊。
1: 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啊，明白了，大律，就是说啥呢，这个不管爹养不养儿子，但是那个爹老了需要你的时候你得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向法官说他没管我，他需要他补我小时候的这些赡养费啊等等等等抚养费，
2: 两条法律线。就刚才确实跟这位男士咱也讲了、嗯，就是说这个老人到老了，咱们法律就说保证他一个最低一个生存标准嘛，
0: 嗯、
2: 就是你个赡养的义务一定要尽、
0: 嗯。
2: 但他比方说之前他不抚养你了，你可以说就到法院去是要求他把之前的抚养费给你补上。
0: 嗯，
2: 但是只是说两条线嘛，得分开来看，
0: 嗯、
2: 不能说说因为啊他那时候不抚养你了，咱现在就不管他老了。
0: 嗯，
2: 就法律不能这么，它是两个法律关系。
0: 啊、也是，就像来打。说你不能这边，哎呀，这儿子这边也挺困难，你这边又要花天酒地，我上三亚，上三亚，上三亚，那边也不行啊。
2: 对，
0: 反正法官到时候一看就一目了然了，就
2: 一目了然。其实刚才那位男士说的也很清晰，就是他是这么多年他没进入到这个抚养义务，他突然之间回来了，回来就是其实他之前也帮老人交了这个社保嘛，
0: 嗯，
2: 其实也是，其实，在他的心里他也想给老人一个最低的一个保障，
0: 对，能看出是做的不错了，
2: 嗯，内心自己。过不去就是、
0: 嗯、对，好啊，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微信2463456。我们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说，达略，给女儿准备嫁妆的时候呢会特别谨慎，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呢，什么样的嫁妆才是既安全又合理的呢？
2: 嗯，这个问题非常典型啊、
0: 嗯、
2: 本质上其实是想知道啥呢，如何在不影响这夫妻感情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保护这个女方的财产权益。
0: 对对对对，
2: 从法律上讲啊、嗯、关键在于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怎么能尽量保，就是这个确保这个嫁妆被认定为女方的个人财产、
0: 哎、
2: 而不是婚后的这个共同财产。
0: 对对、
2: 嗯、
0: 就是那现实当中啊，经常常见一些做法，比如说陪嫁车呀啊，或者说是承担装修的费用啊，你说这种合理不？
2: 这些方式在法律上并不算是最理想的
0: 啊，
2: 比如说这个车辆啊本身它这个折旧就非常快
0: 啊，
2: 而且如果是在这个婚后购买登记和或者是使用的啊，很容易被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至于这个出资装修啊，如果没有这个明确的约定或者证据证明出资的一个性质，未来在离婚时可能会非常难以主张这个权益。
0: 所以有时候还是见不着物啊，哈，见不着实物。就说那达律，您更建议说哪种方式给女儿去准备嫁妆呢？
2: 嗯，相对更稳妥的方式是参与这个购房，比方说明确这个产权，比如说这个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产，并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上啊明确为二份共有。二份共有嘛，这样就是各自的权益在法律上是清晰的。如果这个男方家庭已经提供了住房，女方家庭也可以考虑单独这个配置这个资产，但在法律结构上进行一定的风险控制。比如啊，有一些这个家庭会在这个房产中保留一小部分份额在父母的名下，从法律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可以，就是这种设计啊，可以在这个重大处分的时，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房屋要出售，或者有一些要抵押，是形成一个制约的一个机制，避免一方擅自处置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这种方式也要结合咱们这个家庭关系谨慎的使用
0: 啊、哦。那你说直接给钱呢，直接给钱、嗯、这个当嫁妆这个是不是最简单的？
2: 不、
0: 嗯、
2: 反而风险更大，因为这个现金和存款非常容易与婚后这个收入发生混同，一旦进入这个共同的一个账户啊，或者用于这个家庭开支，就很难再区分其性质。
0: 嗯，
2: 可以说考虑，就之前咱讲过嘛，可以考虑这个独立的账户管理啊，或者明确就是仅赠与女方个人的这种形式进行，并保留好完整这个转账凭证和这个书面说明，
0: 嗯，
2: 否则在这个法律上和。

0: 很可能会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就另外啊，像一些保险呢、信托等工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个财产隔离和这个风险控制。不过这类的安排相对来说更专业啊，需要就是咱们具体的一个设计，就是咱们法律专业人士啊，或者说会同这些保险的一个专业的经纪人去设计设计。因为在咱们律所，其实这种情况啥的现在非常多。
1: 那这个听起来核心还是这个证据和边界清晰哈。
0: 哎，完全正确啊。这个法律认定财产归属时，最重要的就是看证据链是否完整，资金行使是否明确。提前这个规划啊，比事后这个维权要有效的多。从那个法律之外的角度讲，物质的保障当然重要啊，但更重要的是这个风险意识和这个独立的女性这个独立能力。因为你再完善这个财产安排，也无法覆盖现实中所有的这些变化。
1: 你的意思是除了财产还有准备能力哈。
0: 是的，这个能力这块包括独立的人格啦，基本的法律意识啦，对自我的权益的一个认识，以及就是这个女性在遇到这个问题时敢于求助和维权这个能力。从实践来看啊，这些无形的保障往往比任何形式的嫁妆更重要。
1: 同时啊，各位听众朋友，也是为了庆祝世界法律日，我们资讯广播呢携手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了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我们针对劳动纠纷、婚姻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拨打素邦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无论你是被欠薪的打工人，还是陷入婚姻焦虑的普通人，我们都会为您呢对接专业的律师，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同时呢，代书服务限时8折，无论是劳动仲裁申请书啊，还有这个婚姻协议啊、婚内财产协议啊、诉状啊等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我们都会帮你写的清晰有力。大家只需要拨打我们的速帮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打来的电话啊。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达律。
1: 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个人在朋友圈骂我，算不算诽谤？我能不能告他
1: 啊？有人在朋友圈骂你。就骂的啥呀？行了，别说别说骂的啥了。就是能不能讲讲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啊？
2: 就是我之前在广东上班嘛，然后我老家也是咱们本地的，我今年33了，也挺大了。然后我家里人就想让我回这边工作生活啥的。完了过年的时候，就给我安排了一个相亲，就认识了一个女孩。然后现在呢，她就在她朋友圈发我们之前的聊天记录骂我，说我是普信男，说我抠。本身这个圈儿她就不太大，身边的朋友啊、发小啊都知道了，都传开了，说我抠，都气死了都。
0: 那她为啥这么说你啊？这事儿总得有个前因后果吧？
2: 就因为我给他发了5.2毛的红包逗他，他就急了
0: 啊。那你这5.2毛是代表的是啥意思啊？
2: 就是前一阵我们不是相亲嘛，完了我寻思就买点橘子我俩吃，然后但那个超市吧，就是你有会员卡能给你便宜，然后正好这个女的她有会员卡，然后我就让她帮我刷了，一共没多少钱，就10来块钱。完了之后她就朝我要那橘子钱，我就给她发了5.2毛。5.2毛不就是代表那个我爱你的意思吗？
1: 我们听说过发那个520的啊，那没听说过5.2毛也是我爱你的意思。
2: 我就是开玩笑啊，我觉得这挺有情趣这个事儿啊。而且之前我给他在优衣库买了一件200块钱的那衬衫呢，然后虽然他后来给我退回来了吧，但是我就把衣服标签摘了，现在也退不回去了。那我还没让他赔钱呢。
0: 你先等会儿啊，你说的是烂糟的，就你俩咋认识的？
2: 我二姨介绍的，我俩相亲认识的。
0: 那你相亲的时候咋样
2: 啊？相亲时候挺好啊，见面之前我就害怕遇上那种拜金女嘛，完了我就特意给她发了100块钱打折费，就当红包当打折费嘛，然后她没收，我就觉得这人不错。完了见面呢，我就请她吃了碗麻辣烫，没有 AA 啊，是我请客的。完了我还夸她身材好呢，我 我说他屁股大，看着能生儿的。
1: 哎呀妈，你这可，你这是夸人吗？这是啥年代了？2026年了，还能听着老爷们说这是叫夸人？我就感觉你好像是从哪个时代穿越过来的呢？
0: 你这第一回跟相亲对象见面，你就这么唠嗑，你这不纯纯直男吗？
1: 嗯，
2: 我这不是夸他吗？而且我真的觉得他身材这么好才说的。完了再后来就是刚才说那个。

0: 那逛超市的事儿，买了几个橘子，然后让他用会员卡帮我结的账，完了还能便宜点嘛，我就对他印象还挺满意的。完了晚上吧，我寻思增进一下感情嘛，我就给他发消息打视频，我就开玩笑说，我说我想看他洗澡的样子，然后他就骂我有病。
1: 你等会儿啊，你刚认识人家女孩，你不大方点，咱就也就说就算了啊。你让人家用这会员卡给你结账买橘子，你半夜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事儿正常吗？你说你，我觉得你现在这不是相亲啊，你这纯纯的骚扰。
2: 那有点那意思，
0: 我这不是想跟他处对象吗？我要不想跟他处对象，我说那么多干啥呀？我是好心啊，被他当成绿干肥。亏我一开始觉得他挺好的，结果现在在朋友圈骂我，这不纯纯诽谤吗？
1: 我看不是说他呢啊，我看你是病的不轻啊。我给你捋一下子啊，第一，你说人家诽谤，就是人家骂你啥了？骂你抠啊？就是说这个你让他用会员卡去结账，发个5毛2，你去逗人家，见面说人家能生儿子，就这些事儿是不是都是你干的？但聊天记录是真的吧？那就不叫诽谤，叫曝光。法律保护名誉权，但保护的是这个被冤枉的人，不是说保护你这种下头的一个大直男啊。第二呢，咱再说说你这200块钱的这个 T 恤，就是那是你主动送出去的，他退给你了，只是商标被你自己剪了，这叫赠与完成，他没有义务赔你钱哦。你剪标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怪谁呀？
2: 嗯，对，就是你自己把商标剪了，你现在赖人家，你这有点讹人的意思啊，你呀、啊嗯。
1: 说你今年刚才说你30多了，你不是说咱说是小孩啊、哦？你怎么还跟就是说这个小孩想法是一样的？那你请人家吃一碗麻辣烫。你觉得你自己还挺大方了，是不是？你说人家能生儿子，你觉得你挺会夸。你半夜你还要看人洗澡，你觉得这是调情。你最后你发5毛2去挑逗人家，你还觉得你挺浪漫呗？
2: 嗯，
1: 就是我觉得你这不是相亲啊、哦，你这纯是看人女孩过得太好了，想给人家添堵。
2: 这有点
0: 啊，那我这名誉就白毁了。他骂我一点不用负责任了吗？那这啥世道啊？我就得治治他的毛病。
2: 不是刚才不是说了，这不叫骂，人家就是陈述个事实，这不叫骂。
1: 你这个名声啊，不是别人毁的，你是自己争的，你知道吧？抠不治病，抠而不自知是绝症。你还想给别人治治，你先治治你自己吧。
0: 那律师，你的意思是我不能告他侵犯我权利了呗？那我要是不能告，那我该咋整啊？
1: 咋整？我给你两条建议啊。第一，别告了啊，你告也告不赢，还丢人。第二呢，以后相亲啊，记住一句话，想让人家看得起你，先干点让人看得起的事儿，或者就是你这个情况，现在暂时先干脆别相了啊。
2: 嗯，行啊，这个朋友，你要回家好好寻思寻思吧。真的就是想给你两句，后来觉得你也挺可怜的，这啥也不明白，不知道，纯直男。妥了啊，说到这儿了啊，人家没骂你，没诽谤你啊，这不算人家事儿。哎呀，达律，今天咱们第一个提到问题，说现在这个很多年轻人，女孩儿，尤其是女孩儿，为什么就不愿意结婚？就是他碰上这样的三个结婚多吓人，你说？哎呀妈，发5毛2，完说人家屁股大能生儿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如果就针对这个事情，真的在朋友圈里。就骂他了，都骂得轻，没上去给你两撇子，都便宜你了，还。
1: 女生叫陈述事实，
2: 对，这也叫陈述事实。那事实够，你拿一会员卡买橘子，完全不给人钱，什么玩意？完了，请吃饭，请吃麻辣烫。哎呦呦呦，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6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喂。
2: 哎，你好，哎。
1: 嗯。
3: 是我吗？
2: 哎，是您，是您。
3: 啊，主持人好。
2: 嗯，
1: 哎。
3: 律师好，我想咨询个事儿。
2: 嗯，你讲。
3: 嗯，我吧，就是咋的呢？想起诉个小三儿，我想把我老公给他的钱要回来，但是吧，我又不想让我老公知道。
1: 嗯，那听你说，你这诉求挺别致啊。那你先说说具体啥情况啊？
3: 这咋回事呢？就是我老公吧，出轨。他的出轨有10多年了，嗯，就是我知道他一直在外边吧，就跟那个女的住，嗯，我俩呢就是分居挺长时间的，他也不回家，嗯，完我也知道呢，他给那个女的花了不少钱，我现在就是生气，我想把他给那女的钱追回来。
1: 嗯，你想追回你老公给这个2+1花的钱，就是这点我能理解啊、哦
3: 嗯。
1: 那你为啥就还因为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怕你老公知道呢？
3: 哎呀，这不就是我不想离婚吗？我寻思我怕他知道了，他要是跟我离婚咋整啊？我现在吧

0: 啥情况呢？我一直吧没上过班，结完婚就是在家当那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说我要是他跟我离婚了，往我靠啥活，咋活呀？
1: 但是郑女士，你现在这个日子跟离婚有啥区别呀？
0: 那肯定有区别呀，因为他现在吧，就每个月最起码的还给家里点钱，完了房子啥的也写的我名下了。现在这不是孩子也挺大了，你说离了婚的话，这些东西那他不得分点，我不一定全有。
1: 郑女士，你这个也挺清醒的啊，挺清醒。
2: 行啊，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俩结婚多久了？
0: 哎呀，20年了。
2: 孩子多大？
0: 孩子都18了。
2: 他出轨10多年，你啥时候知道的？
0: 哎呦，就头几年早就知道了，但是我就是寻思这不就忍嘛。然后刚开始说知道挺生气的，我就问他，完了他承认了。承认了完这不就是撕破脸了吗？破罐破摔了，完他也不装了，完就直接就告诉我说外边有人，但是一整就直接外边不回来了。就啥时候呢，过年过节了啥的回来就是看孩子，完了平时呢反正就是给家里扔点钱，就意思让我和孩子就是过。
2: 那你俩现在分居多久了？
0: 7-8年了呗。
2: 你家现在就是有啥财产呢？
0: 我家3套房子，完了我这还有点存款，有20多万吧。完了我老公那儿有辆车，他手里有多钱我也不知道啊，他有没有私房钱，因为他是在外边做生意的，也不是死工资，完了钱也不都归我管。
2: 你有证据证明就是他给这个所谓你说这2+1花钱的证据吗？
0: 有啊，我吧是咋呢，偷看他手机了吗？这不是完我就看着什么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啥的。但是律师我有一点我现在我感觉是个事儿，当时吧我没存下来。
2: 那你没存下来，那你现在手里就是咱存的现在手里都有啥呀？
0: 我吧就只知道那个女的叫啥，完了住哪个小区，但是具体是几门几号啥的我还不知道。
2: 行了啊，我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想起诉这个2+1返还财产，法律上叫这个赠与确认这个赠与无效，也就是说你老公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擅自的把你们夫妻共同的财产给了第三者了，这个赠与是无效的，你作为配偶是有权要回来的，但是你得有证据。就比如刚才咱说这个转账记录啊、消费记录、聊天记录，这些你得拿到手。你光知道他叫啥、住在哪个小区，法院没法立案。如果你要起诉，咱就得调这个证据，就是一调证据，你老公肯定得知道啊。
1: 对，就是这个女士，你想说我悄不声的，我这个起诉，我给一个钱要回来，完我不想让我老公知道，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0: 那我咋整啊，律师？那我老公给的这钱就白给那女的花了吗？
2: 那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自己首先得想清楚，你是要钱呢，还是要现在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安稳？
0: 我现在不想要钱，也想要安稳，就是说的想让你们帮我，就是想想啥办法能这样呢？
2: 这世上没有这个两全其美的事儿啊。我给你两条路你自己选。第一条呢，你就继续忍着维持现状不离婚，他给你钱吧你拿着，他养这个2+1你别管，你拿不闹换这个安稳，但钱就是你别想再追回来了，他给小三花多少你就亏多少。第二条呢，咱不忍了，收集证据起诉小三，把属于你那份钱再要回来，但要做好这个完全的一个准备。这一告啊，你老公肯定会知道，婚姻大概率肯定是保不住。离婚的话，你属于这个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这个多分财产，要这个损害赔偿，房子啊、存款呐、车呀，你该拿的咱跑少不了。但你也得面对现实，你就这些年你没上班，离婚后你就得靠自己生活了。
1: 这个女士，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你脑子有一个思路挺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啥。但是呢，你现在就是想要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是啥呢，我又想把钱要回来，又不想跟我老公撕破脸，这个不太行。
0: 哎呀，就是吧，好像你们有点不懂我，就是我咋的呢，我和我老公吧虽然现在你说也分居了，完了这么多年了基本上也没啥感情了，但是吧 我就是有点想不开，就不想在外边上班了。这些年你说我都没工作，完现在岁数也大了，也找不好找工作。你说将来就马上孩子就是面临上大学呀，将来大学毕业又娶媳妇啥的这些事儿，我也就是好像担不起，也冒不了这个险呢。但是吧，我一想起他一直给这小三儿花钱吧，我还有点忍不了，你说。
2: 那就别忍了，你忍了十多年，他潇洒了十多年，那个女人也潇洒了十多年，那你图啥呀？你就图他每个月给你点生活费吗？你自己好好算算，就他给小三花的钱能够你活多少年了。
1: 嗯
0: 嗯，那你说可是我，哎呀，我没上过班儿，这些年我出去了还能干点啥呀？能挣着钱吗？
2: 你虽然是没上班啊，但你养大了孩子，而且你还经过了三套房子，忍了十多年，你这叫啥不会呀？你这叫能忍能扛能算账。你缺的不是说咱们这个生存的本事，
1: 嗯，
2: 我觉得你缺的是胆子。
1: 太对了，大律啊，这位女士啊，咱说你现在手里有三套房，20万存款，你不可能说离了婚了你没饭吃，你怕啥的呀？
0: 那我也害怕。你说那我到时候一个人不也挺孤单的？
2: 你现在本身不就是一个人过吗？
1: 不也
2: 是，就他在外头住十多年了，你跟一个人过有啥区别？
1: 嗯
0: 嗯，反正要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反正也明白点儿。那我要不再想想？
2: 嗯，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你这玩意儿咋说？对于有的人来说啊，忍一时他就半本加厉。
1: 嗯，
2: 你退一步就蹬鼻子上脸，你不争。就是说是你的大度，你争法律肯定会给你这个权利啊。
1: 嗯，对，女士你回去好好想想，说忍十多年了哈，不差这两天，咱仔细盘算盘算啊。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别忍一辈子，这不值当的啊。如果说你后续需要这个法律援助法律支持，嗯，加我们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嗯，
0: 那好吧，谢谢。
1: 好嘞，哎，再见啊。大律，我就觉得这个女士可能够呛能离掉，是吧？
2: 嗯，哎，应了那句话了啊，谁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就最后只能看他自己咋选了。
1: 嗯，就是离了婚，抚养费，哎，对孩子大了，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够呛了。那你就作为无过错方，分财产呗，就分，
2: 可以稍微多分一些。
1: 对，
2: 我觉得这些证据链，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好多这种女性。首先就是，其实刚才咱们给这个女性结婚的时候，就这个概念嘛，首先得有勇气保护自己，
1: 对，
2: 才能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1: 嗯，那想清楚这事儿啊。
2: 对，
1: 好嘞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啊。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意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是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28238583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823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1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8238，再说一遍，58238，5823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叫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
7: 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子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8-238 5-8-23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 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 8185-3513。2-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 8185-3513。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 85815699，我们连同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线上的法律咨询啊。今天呢达律在直播间为大家来解答问题，那达律我们接下来接电话了啊。
2: 好的，
1: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8: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好。
1: 哎，你好。
8: 我姓王，然后今年27岁，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现在就跟我闹离婚，我就感觉特别冤。
2: 那因为啥要离啊？
8: 就是羊肉
1: 啊，
2: 离婚的导火索是羊肉，你这就是小事引发的矛盾呗？你说说、说说看具体咋回事？
8: 就是我哈受不了那个羊膻那个味儿、然后跟他就说过挺多次的，我说你可以出去吃，就不能在家炖。结果他上个月我带孩子那个打疫苗回来，完了一回家哈就进满屋子全是羊肉味儿，完了他用我们平常就是炖汤的那个锅炖了一大锅羊肉、
2: 那然后呢？
8: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然后就把那个窗户都打开，把那个羊肉一块一块都扔出去撇出去了，最后那个然后也把那个汤和锅都给扔了。
2: 哎，你等会儿啊，就你是把这一锅热羊肉汤从窗户扔出去了，就你知不知道这个行为它非常危险呢？
8: 当时就是气得有点大脑都混乱了，有点上头，都没怎么想啊。
2: 楼下当时有没有人吧？
8: 我家那个厨房下面楼下那个是好像是草坪，正常情况下是肯定就是没有人的。
2: 你正常情况下没有人，你这次是不是有其他情况了？
8: 我也是挺倒霉的，正好那个楼前有一个大爷在遛狗，然后那个狗闻的那个羊肉那个有味儿啊，它不就不走了，完了汤洒在腿上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6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约会班主任节目有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叫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希望大家特别是我们的家长们都记住这句口号。安排的是约会班主任的专题，小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小东老师带来的主题是新时代新学期新高度，非常适合现在的孩子们和家长的需求。那下面呢，我们就问候一下小东老师，晚上好。
4: 小明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小东老师呢和约会班主任的听众朋友可以说是老熟人了，至今呢已经为节目奉献了235期的内容，并且与我们节目共同成长，今年是第11个年头。小东老师呢是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节目专家团团长，同时还是教育部首批国培专家、中学特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心理热线疏导专家团的专家，从事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咨询工作已经有27年了，是一位资深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小东老师，今天的主题啊，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4: 我想问问你，小明，你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来，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是从去年到现在最热门的莫过于人工智能 AI 吧。
4: 还有呢？你再想想。
3: 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奥运会呗，奥运金牌，健儿们啊。还有
4: 一个非常火的主题，
3: 还有火的主题，
4: 跟我们的
3: 每天都有上热搜的话题，但是我不知道您要问的是、
4: 青少年非常有关系的，
3: 跟青少年那是黑神话，悟空是吗？
4: 是 cosplay
3: 啊、
4: 就是现在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很喜欢这种角色扮演的
3: 啊、您说的是角色扮演，英文叫 cosplay 啊。为什么您这样讲呢？就是我其实这个 cosplay， 我记得我小孩大约在小学的时候就发现有孩子在玩了，是不是？
4: 现在更多的是中学生，
3: 更多的是中学生啊。其实也能理解，因为他们太想表达自己的内心了，他们喜欢的角色呢一定是遵从他们自己内心的，但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太能够实现，就通过 cos 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是吧？
4: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就是想说说，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进入了这是一个新时代，在新学期我们的家庭教育要有些什么变化，家长们要如何与孩子互动交流，如何理解当今千变万化的时代对于孩子们的影响。
3: 好，这些年的确是变化很大哈，小东老师，从工业时代进入到 IT 时代，又从 IT 时代呢进入了 AI 时代，是不是来您这里咨询的孩子他们的问题也逐渐有所变化呢？
4: 有非常明显的变化，青少年嘛，但是呢我们的成人很多是没有跟上时代变化的，孩子们他们是步步紧跟的，来咨询的重点人群也从原来的各种问题逐渐转化为他们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想为自己而活，所以呢我最近这几年的咨询不上学的学生是在逐年增加的，甚至有些小学生也开始出现了不上学的行为，很多中学生会觉得自己的家长和老师都不能理解自己，他们也不想解释，然后就采取这样的方法，就是不去上学了。然后
3: 那这个群体还在增多吗？
4: 对，目前这个群体的人数还在不断的扩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中小学生心理成长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冲突，并且随之而来的呢也逼迫了我们的 家长和家庭教育、
3: 嗯、
4: 以及教师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必须要面对时代的变革、
3: 嗯、
4: 并且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很多家长逐渐开始意识到，除了自己要不断学习和了解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之外、
3: 嗯、
4: 真的遇到了解决不了的孩子成长的问题、
3: 嗯、
4: 也可以通过寻求外援来帮助自己的孩子、
3: 嗯、
4: 比如说在家庭教育无效的时候，可以给孩子选择做心理咨询，这一点其实我们的家长都在逐渐的开始有所了解，
3: 对，
4: 也算是一个新的能够帮助到孩子们心理成长的家长的进步吧。
3: 对，
4: 嗯，
3: 现在呢，孩子如果真的出现了心理问题，或者是情绪不对啊，一些行为表现的也不正常的时候，孩子肯家长肯定想到，哎，带孩子去心理咨询师那里寻求帮助吧。所以，小东老师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也是想与家长朋友和听众朋友一起聊聊咱们这个新时代、新学期、新高度的家庭教育这样一个主题，对吗？
4: 是的，
3: 嗯。
4: 我想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通过我一直在做青少年心理咨询的这个经历和经验，
3: 嗯，
4: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当今的孩子以及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3: 那小东老师想从哪方面来分享呢？
4: 我想咱们就按着孩子们的成长顺序，
3: 嗯，
4: 因为刚才现在是刚开学嘛，
3: 嗯，
4: 我们就从小学新生的家庭教育开始分享。
3: 好的，
4: 因为我接待过很多的孩子，
3: 嗯，
4: 他们的家长在并不了解孩子成长每一个阶段的教育细节时，就会有用力过猛。出现的得不偿失的问题、
3: 嗯、好，其实呢，在孩子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呢，家庭教育中该做什么啊、不该做什么，对于孩子的心理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啊。然后也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呢，要有不断新的学习、新的认知和新的高度，才能适应今天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对孩子心理成长的影响，您说是吗？
4: 对的、
3: 嗯、
4: 现在的小学生啊，其实从小就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
3: 嗯，
4: 他们是拿着手机长大的，跟我们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
3: 嗯，
4: 但是上小学了，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要按照学校的规则进入学习状态，
3: 嗯，
4: 所以小学一年级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上小学后大概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
3: 嗯，
4: 那我们把这个时期呢分成是三段的，
3: 三段，
4: 啊、比如说第一个时期呢叫做兴奋期。孩子在这个时候是很激动和活跃的，
3: 嗯
4: 啊，小朋友从幼儿园到小学，
3: 他觉得很新奇哈、
4: 嗯，他们也为自己是个小学生而高兴和自豪
3: 啊、
4: 也有要做一名好学生的强烈的愿望。
3: 对，
4: 当然了，如果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孩子对上学这件事情很排斥或者没有兴趣，
3: 嗯，
4: 就特别要多多的关注，想办法了解问题的成因和激发孩子对上学的兴趣。
3: 对，因为第一阶段应该是很兴奋的时期啊。那现在家长们呢还知道，有的小学生一入学就出现了问题，对学校环境的不适应啊，不能坚持上课期间坐在教室里啊，啊，如果非要他按时间听课，下课才能玩，他就会在地上这个撒泼打滚。以前呢这类问题呢是罕见的，现在啊据说是逐渐增多。像这类孩子一定是学龄前的家庭教育啊没有跟上，没上学之前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有效的行为训练、时间管理和情绪管理的训练，是吗？小东老师，
4: 是这样的，
3: 嗯，
4: 因为我们在对于孩子的教育，在3岁到6岁这个阶段是、
3: 嗯、
4: 是对他的行为习惯进行培养的，
3: 嗯，
4: 如果这一段时间他的行为习惯不好，他以后上学会非常难受，并且很有可能，开学前这个孩子他是一直是在老人家里过，
3: 老人身边度过
4: 的、比如说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
3: 嗯，
4: 那出现这类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3: 哦，
4: 因为老人养育孩子，他养育还是可以的，但是教育基本上做不到，
3: 嗯、
4: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做父母的都会遇到很多的新知识和新挑战，
3: 对，
4: 都不一定能应对得很好，
3: 是，
4: 都要不断的学习，
3: 嗯。
4: 老人做不到很正常。
3: 嗯，
4: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不管家长多忙，自己的孩子自己带，
3: 嗯，
4: 不要全面指望老人家，因为到小学之后会出现问题。
3: 嗯，好，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发达国家呢，都是父母自己带孩子，就是因为时代发展太快了，老人家接受起来呀，没有孩子那么快，但家长呢，一定要负起这份教育孩子的责任，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不断的学习，
4: 并且孩子上小学之后啊，按正常的发展规律，他过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说的第二个时期，
3: 嗯，
4: 他是个厌倦期，
3: 厌倦期，
4: 哎，
3: 哦，
4: 就是他发现这跟幼儿园不一样啊，
3: 不好啊，
4: 然后每天都得按时间，这一节课的时间是
3: 不能动的，
4: 到处乱晃的，
3: 是的，
4: 这个大约发生在开学的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以后，
3: 哦，
4: 孩子们的兴奋感呐，新鲜感呐，都会因为课堂上严格的纪律约束，
3: 嗯，
4: 和书写的规范要求，计算的准确程度，
3: 嗯，
4: 等等一系列的不能让他们自由自在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种管理，
3: 嗯，
4: 会让小学一年级的新生在心理上产生很大的压力，
3: 嗯，
4: 同时就会有一些孩子开始产生厌学情绪，
3: 嗯，
4: 就是不想上学了，
3: 哦，嗯，有了不愿意去上学的想法了，
4: 嗯，
3: 那这时的家长啊，一定要鼓励孩子，而不是严厉批评。家长的这个教育孩子，如果很温暖，孩子呢还会有勇气去上学的，因为我身边有过这样的例子啊。嗯，那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家长如果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呢，就会有一个心理准备，遇到孩子出现了这类问题，咱们就不要慌张和无助。嗯
4: 嗯，就是在这里咱们特别要提到这一点哈，
3: 是
4: 就是我们前段时间看着那个上热搜的那个视频，
3: 嗯，
4: 是一个小孩，
3: 嗯，
4: 一岁的小孩在那个飞机上，
3: 对，
4: 大声的哭闹，
3: 对，
4: 然后两个陌生的女性
3: 就把人家抱走了，
4: 放到厕所
3: 去立规矩去了，
4: 训啊，
3: 嗯，
4: 这个现在是就是我们现在看哈，
3: 嗯，
4: 其实下边还是有很多评论是
3: 懂得
4: 两边都有的，
3: 嗯，
4: 就是有的认为这两个女性做得很对，
3: 嗯，
4: 有的认为这两个女性做得不对，
3: 嗯，
4: 但是从咱们现在的教育观点
3: 他怎么能对呢，嗯，
4: 就说这个孩子我们看见了问题但是没看见人，这个很重要啊，
3: 是
4: 就是我们要看到孩子本身他为什么哭闹，
3: 他有他的需求是什么，
4: 对，
3: 嗯，
4: 这一点就没有人关注，
3: 而且还后来有解释说带到卫生间去了，
4: 嗯，
3: 但是呢他孩子的奶奶也在孩子也会害怕的，就是忽然来了两个陌生人就对他进行管教，孩子其实听不懂他说什么，但是他那个恐惧是加剧了的，是吧，
4: 这个小学生也会有这种情况，
3: 嗯，
4: 就是到学校之后，
3: 嗯，
4: 如果我们是家长发现他比如说表现不好啊，
3: 嗯，
4: 然后那个有哭闹的现象

0: 反的事儿吗？你强迫他，他就会
1: 我一般
0: 听话吗？
1: 我一般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哈、
0: 嗯，
1: 比如说他不上学了，晚上我这儿来了，
0: 对、
1: 嗯，我家长说，老师你给我好好教育教育，这孩子特别不愿意学习，
0: 嗯、
1: 一提学习啊，那特别反感。完、
0: 嗯，
1: 我先问我说你愿不愿意学习？几乎100%的。
0: 他也不愿意学习，
1: 笑了就说、
0: 嗯：“
1: 我也不愿意学习。”
0: 嗯，
1: 您这个就是，
0: 哎，有没有那种他家长爱学习，但是孩子不爱学习的？也有吧，但是少哈。
1: 至少到我这儿来的没有，
0: 到你这儿来的没有。
1: 到我这儿来的大部分的不愿意学习的孩子，
0: 嗯、
1: 家长也是不愿意学习的、
0: 嗯，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0: 是，
1: 嗯、
0: 您讲到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家长呢没有自身的那、这个想从自身的这块去努力去做点什么，
1: 嗯、
0: 而是把这个事情向外求，
1: 要求、
0: 交给别人，
1: 要求孩子
0: 、
1: 嗯，
0: 要求孩子、
1: 嗯嗯
0: 啊，
1: 就是他要求孩子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是呢，孩子他实际心里有数的，
0: 嗯。
1: 像这个小孩他一岁哈、啊、他实际上是父母没在身边、
0: 嗯、
1: 这本身就是个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像我这来我这的学生哈、啊
0: 嗯、
1: 他们很多时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嘴上不说他心里有数。
0: 嗯，
1: 他那个心里有数就是我为啥要学习啊，我也没看着你学过习啊，
0: 嗯，
1: 你为什么要让我学习啊，
0: 他对学习没
1: 有
0: 一个认知，
1: 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学习啊，只是他没说而已。
0: 嗯，
1: 嗯，所以这个家长的以身作则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
0: 进入
1: 第三个时期，就是适应期、
0: 嗯。
1: 其实大部分的小学新生、
0: 嗯，
1: 他们会逐渐的适应学校的这种要求、
0: 嗯、
1: 啊，然后呢，进入到这一时期。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些大部分的学生相对来说就已经适应了学校生活。
0: 嗯，
1: 对学校和老师、同学都慢慢的熟悉了。
0: 嗯，
1: 也对学校班级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
0: 嗯，
1: 并且进一步的适应了小学和幼儿园不同的学习方式。
0: 嗯，
1: 然后他们还会慢慢的开始喜欢学校，
0: 嗯，
1: 班级，喜欢他的新同学，
0: 嗯，
1: 当然了，肯定有例外，
0: 嗯，
1: 一般例外就上我这儿来了，嗯、
0: 例外的就交给你了。
1: 家长说的这是
0: 适应了的就还在学校快乐的学习。
1: 家长说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他因为什么就这么耍、
0: 哦、
1: 啊，就是比如说不进教室
0: 是，
1: 或者说比如说我这个小朋友嘛，
0: 嗯，
1: 比如说在班车上就是不在座位上坐着，
0: 嗯，
1: 这都是不允许的，
0: 嗯，
1: 一般这种情况。都跟家庭教育的前期3岁到6岁的行为习惯的培养是有关系的，
0: 就没有让他捋顺、嗯、
1: 对，
0: 好，
1: 这就是需要家长细心观察了。
0: 嗯，
1: 嗯，
0: 好，小东老师，我们进入一段宣传哈。刚才呢咱们讲了两个期，一个是呢叫兴奋期是吧，啊，第二个呢叫做厌倦期，那第三个时期叫做适应期。家长可能会问，从厌倦期到适应期需要多长时间啊？一会儿呢在广告之后我们会和小东老师一起探讨这个问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小明，我们稍后见。好的，这里是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第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第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泳、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第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好，这是为您播报的温馨提示，请大家呢都注意安全。接下来欢迎收听吉林资讯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2: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也是约会班主任专家团的团长啊，陈晓东老师，给我们带来晓东老师的青少年心理成长时间。心理成长实在是太重要了，我甚至觉得它是一切成长的前提。如果心理成长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孩子在他日常的在各个方面的成长都会有所

0: 受到影响，
1: 受到影响吧、嗯、啊。好，刚才咱们问到了，这孩子从厌倦期到适应期需要多长时间呢？啊，我想这是不是孩子和孩子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啊？
0: 对，
1: 家庭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有的孩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1: 嗯，
0: 但是有的孩子就会表现得
1: 弱一，
0: 相对弱一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的孩子哈，上小学一年级，
1: 嗯，
0: 一两个月就完全适应了，跟同学们啊都能打成一片，
1: 嗯，
0: 有的孩子可能就需要时间非常长，
1: 嗯，
0: 一个学期。甚至到了小学二年级了，
1: 嗯，
0: 他仍然对学校充满了抵触情绪，
1: 嗯，
0: 仍然不愿意去学校上学，
1: 嗯，
0: 这样的小学生都是我们心理咨询中心的常客，
1: 哦，
0: 而且这个做心理咨询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啊，就是
1: 让他知道上学是怎么回事儿，
0: 是
1: 吧？是，
0: 做心理咨询是从来不做教育的啊，
1: 不做教育，
0: 就是、不做说教，不能说不做教育啊，是不做说教。那心理咨询怎么办呢？就经常会跟他做一些他喜爱的活动，
1: 嗯，
0: 因为小孩嘛哈，他实际上是爱动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用很多的咨询技术都是能够让他动静结合，然后让他有所捋顺，最后捋顺的结果呢，就是他逐渐有了边界感，
1: 嗯，
0: 有了时间的感觉，这两点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就会重新回到学校，
1: 嗯，
0: 然后他的整个这个人是能够完全的适应这个学校环境的，
1: 哦，
0: 就小学生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有的是
1: 不适应的问题，
0: 一年级没出现，但是三年级出现了，
1: 哦，
0: 这个也是，就是你很少，我们很少跟他说话，其实说话的效果并不好，他听不懂，
1: 嗯，
0: 然后我们就会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咨询技术啊，都是和表达和表达的方面有关系的，
1: 嗯，
0: 然后让他们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情绪啊，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觉呀、啊，这些，
1: 嗯，
0: 逐渐的把它捋顺。
1: 对，
0: 当然了，这样的孩子肯定是特殊情况，大部分孩子还是都能跟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哈、
1: 嗯，
0: 跟着班级一块往前走的、
1: 嗯。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在训练，在被训练的感觉。
0: 对，
1: 啊、他好像形成了一种行为的模式。我、觉得这样做应该是最好的、最合适的、最安全的、批评最少的。啊、因为我有个亲属小孩，我外甥，他都上初中了，他起床还很费劲。
0: 嗯，
1: 然后每天得叫好几次，然后得给他薅起来，然后闹钟得响好几次，他是不是在意识里面就在这个抵触这个上学这个事情？
0: 嗯，这个对于孩子来说是他的那个意志品质的训练、
1: 嗯、
0: 这个是的确是需要人为训练的，
1: 嗯，
0: 并且一般来说哈，孩子的很多习惯就是和行为有关、
1: 嗯、
0: 比如说他起床就是和行为有关的，
1: 嗯嗯，
0: 与行为有关的习惯的培养是童子功、
1: 哦、
0: 应该在3岁到6岁的时候培养，
1: 对，小的时候就要培养，
0: 然后你要是逐渐长大了再培养的时候是很费劲，并且孩子现在吧、
1: 嗯、
0: 的确是上学有点早，
1: 太早了，
0: 所以说他不起来呢、
1: 嗯、
0: 他是有多方面的因素，
1: 6:10就得到校、嗯、那得多早，你说好吧，嗯，那我们家长
0: 能愿意去的孩子哈、
1: 嗯、
0: 能够按时起床去上学、嗯、他们都一定是行为习惯非常好的孩子，
1: 是的，
0: 嗯
1: 嗯，好，那作为家长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孩子尽快适应这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呢？
0: 首先我觉得家长就要对孩子要善于观察，
1: 嗯，
0: 并且及时与孩子沟通，及时发现问题，
1: 嗯，
0: 及时引导，这个就和我们后面要讲到的中学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哦，
0: 也就是说家庭教育的方法是要不断的变化的，
1: 是，
0: 你在小学的时候家长的陪伴尤其是母亲的陪伴，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嗯，
0: 但是呢有些母亲哈、
1: 嗯、
0: 她就习惯性的惯性拖着她嘛，就一直到中学还是那么爱戴自己的孩子，然后让孩子觉得特别黏糊特别烦人，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一定要逐渐的和她产生距离，
1: 对，
0: 跟她拉开距离之后就会有那种距离产生美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小学这段时间小学1年级到6年级，
1: 嗯，
0: 家长的陪伴尤其母亲的陪伴特别重要，
1: 特别重要，
0: 嗯，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家长，
1: 嗯，
0: 他来接孩子的时候在校门口等着老师一出来赶快就去问老师、
1: 嗯、
0: 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啊、
1: 嗯、
0: 是不是上课听讲了、
1: 嗯、
0: 老师还有什么要求啊，有没有认真学习啊，或者跟小朋友闹没闹别扭啊，
1: 嗯，
0: 其实每天老师送队把孩子送出学校的时候，
1: 嗯，
0: 他没时间解决那么多的问题，没时间回答家长那么多问题，
1: 嗯，
0: 他不一定能答复，
1: 是，
0: 但是呢
1: 那40多个孩子他也观察不惯，
0: 有的家长他就特别想和老师交流，
1: 嗯、哦、
0: 而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忽略了自己孩子那个
1: 跟孩子交流就得了，
0: 嗯，因为那个孩子啊他尤其刚上学的时候，
1: 嗯，
0: 他特别迫切的要跟家长交流，一天没看着家长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天的见闻和感受啊，
1: 嗯，
0: 所以家长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放学后，
1: 嗯，
0: 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而不是和

0: 小时的交流，
1: 对，
0: 以及孩子上学的时候他的心理感受，
1: 嗯，
0: 这比关注他学习成绩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1: 嗯，真是哈，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家长能够倾听的话，他越长大，他的心理的那个健康程度哈，心理的成长的这个程度会更多。我的小孩就是从上小学，甚至上幼儿园开始，没到接的时候，上车就开始说，
0: 对呀，
1: 啊，就是不停的跟你讲这些一些新鲜事儿，然后笑哈哈的一直吃到一直说到吃晚饭之前，
0: 这就是
1: 说很多
0: 小学生的特点。
1: 嗯，
0: 你看他上了中学之后，一定不是这样的，他不说话。
1: 嗯，好，
0: 所以说小学生的教育家庭教育方法和中学生的家庭教育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嗯，那这时候家长就是应该给予积极的这个回应，是不是？
0: 对，这个吧是这样哈，就是我们要提到小学新生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特点要特别的关注的，就是我们得先看孩子写作业的情况啊，然后在学校和人际交往的情况啊，然后我们再去研究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
1: 嗯，
0: 你像有时候吧，有很多小朋友一看到家长来了，他就会七嘴八舌告状，小朋友告状是一个习惯啊，
1: 是
0: 这个时候家长一定要沉得住气，耐心的听自己孩子把事情原委讲清楚，
1: 是，
0: 并且孩子讲不清楚的时候呢，别着急，慢慢的耐心的一点一点问清楚，然后呢再问，找老师问问原委，尤其是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些问题啊，根据情况来处理问题，不要因为自己脸面挂不住当众训斥孩子。就是我觉得对于小学生的教育，家长还是要以温和的态度比较好一些，但是的确小学生有时候是出那事儿吧，就让家长特别生气。那我们还是要尽量的稳定自己的情绪，
1: 对，
0: 耐心一点来处理孩子一些问题，因为家长的这种烦躁啊，会让孩子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问题在哪儿，然后下次他还犯这些错误。
1: 是的，其实呢，家长啊，还是要抽时间，足够的时间和孩子一起学习，这个也叫做高质量的陪伴，是吧，小东老师？
0: 对，所以说我们要说到这高质量陪伴的时候，就会说到刚才你提到的说，
1: 游戏的
0: 要有趣的，游戏方式，用这种有趣的游戏和有趣的游戏方式来调动孩子的学习积极性。
1: 尤其是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刚刚脱离幼儿园，还不知道怎么学习，家长如果天天强迫他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他就会厌学。那市面上呢，也是有很多游戏是辅助这个低年级小孩学习的，是吧？
0: 对，很多的。
1: 就是说可以在网上啊，或者是说向各科老师来询问，是吧？所以关键是用心啊。再有呢，就是家长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哎呀，足够的包容和理解，因为小孩子他是容易犯错的，要淡化，不要揪住不放，反复说，其实所有人都是在犯错当中总结经验逐渐长大的。如果我们总是用训斥的口气去批评孩子，孩子再遇到问题呢，就有可能退缩和逃避，那么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形成消极的逃避思维，这种思维会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甚至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
0: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也会强调哈，对于孩子的学习，尤其小学一年级孩子的学习，我们还是要有很多的游戏的啊。可能有家长问说，上哪儿去找这些游戏呢？这些游戏的玩具哈，可以在网上找到，就是智力开发的游戏，然后也可以问问各科的老师，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关键是家长要用心。另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从小学开始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我刚才说3岁到6岁这个时间是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的黄金时间，或者我们说是童子功。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很好的训练孩子的行为习惯，比如说孩子穿衣服的时间呢，吃饭的时间呢，等等的哈，这些事情都没让他自己做过，他上小学肯定跟不上。然后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呢，家长就要有意识的逐渐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小学1年级到3年级是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最佳时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1: 对，
0: 这个也是童子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训练孩子要有时间概念。你就看那小学一年级学生，他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很简单的十道题，如果你不训练，不要求
1: 他能做3小时，
0: 并且这期间他有很多事儿，比如说他一会儿上厕所了，然后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说我想吃水果，然后你都按照他要求这么做，他就是3个小时做不完。以后你看他上中学的时候，他就跟不上他这个中学要求的学习速度，
1: 对，
0: 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到

0: 孩子今后一生的他的学习都会遇到问题。
1: 对，
0: 我其实更多的是接中学生的咨询。
1: 嗯，
0: 那很多学习习惯不好的中学生，
1: 嗯，
0: 其实他的原因我们要追究的话，就是在于小学三年级之前
1: 就已经埋下了，
0: 根本没有对孩子进行过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训练。
1: 嗯，
0: 这个培养和训练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必须得有时间概念，就是你要在
1: 规定时间内
0: 单位时间
1: 完成相应的学习内容。
0: 嗯，对，
1: 嗯，好，我觉得小东老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甚至会影响他一辈子，甚至会影响他的工作和做事情。这样，小东老师，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呢，我们将继续就这个习惯养成的问题，包括像时间概念的养成啊等等，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探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啊，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首席心理咨询师陈晓东老师。但是希望我们的家长呢，今天听节目呢要听得细致一点，因为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讲，孩子们进入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一年级，
1: 是的。
0: 今天咱们讲的主要内容是
1: 新学期的啊，新起点的。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家长啊一定要在小学三年级之前对孩子进行学习习惯的培养和训练，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式培养这些习惯吗？
0: 就是实际上咱们在几次的这个节目，就这个时间点节目播出的时候都说过这个，就叫做
1: 时间管理的呢，
0: 番茄钟的方式
1: 哦，番茄钟
0: 训练孩子的时间概念。
1: 是的，
0: 这番茄钟在网上就可以买到，
1: 对，
0: 而且这样做既有意思，还能尽快的让孩子提高时间的管理能力。
1: 是的，
0: 需要提醒家长们呢，就是时间概念的训练要一点一点的进行。就是我们从小学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对孩子的任何习惯的训练都是以年为单位的。就是像来很多家长孩子有问题了啊，然后把孩子送到我这儿来，马上就问我陈老师他几次就能好。我一般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用一个从一个专业的角度跟他讲。
1: 以为吃药呢，一个疗程。
0: 其实很多孩子的问题，他们的咨询都是以年计算的。就是这一年内，你如果能，比如说一个不上学的孩子，他从不上学开始，有的孩子都是不上学好几个月了，送到我这儿来哈，然后家长就问我，老师这孩子什么时候能上学？我一般都不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回答。
1: 对呀，
0: 每个孩子不上学的时间有多长，取决于你家长的转变，取决于咨询师的技术水平。
1: 是，
0: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的不上学的孩子上我这儿来，不上学的孩子非常多。就是能让他们最后能够从不上学的状态重新又回到上学的状态，基本上都是以年计算的。
1: 是的，
0: 就是一年都是快的，有很多都得是一年半，甚至于到两年。
1: 对，
0: 只要他能重新返回学校，你家长就烧高香吧。
1: 对，这不是一蹴而就，
0: 有一些孩子基本上就不能再回学校了。这跟家长有极大的关系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对于孩子的各种训练，家长一定要做好一个长期性的准备。你看那些孩子哈，就我们后来看什么钢琴十级呀、
1: 舞蹈十级，
0: 对，不管是什么十级，那是家长培养出来的，绝不是孩子自己练出来的。
1: 是
0: 不是经常说
1: 是风雨无阻的接接送送的，
0: 就是
1: 一堂一堂
0: 千里马常有，
1: 伯乐
0: 不
1: 常
0: 有嘛。其实这个伯乐就是家长，如果你家长没有这个坚持始终，尤其在小孩的一年级到六年级这段时间，是发现孩子天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
1: 对，
0: 可是你家长都没陪孩子去过一次什么课外兴趣班了，什么什么的，
1: 没有带他去
0: 孩子去学舞蹈啊，去学那个
1: 学艺术
0: 啊
1: 什么的，
0: 或者是学画画，都是你老人家带着孩子去。这个孩子真有天赋，家长也发现不了。这个就是一定要在不断的训练中，才能让孩子有这种时间概念。他在单位时间里边必须完成作业，然后呢还要训练孩子在单位时间里自己能检查出错题并且改正，这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还有要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开始的时候孩子是朗读，就是他得念出声来，太小的孩子他念不出声，他不会念。这些都可以通过番茄钟的时间设置来完成。然后呢后面会给他一些带

0: 贝法的奖励啊，比如说可以给他买一个他喜欢吃的东西啊，买一个他喜欢的小玩具啊，来奖励他哈。
1: 对，
0: 但是这个是绝对要坚持的。如果你家长没有这个能力去坚持，你就不要说你家孩子以后上中学之后学习不好，
1: 出现啥问题了，你也别抱怨，
0: 是吧？嗯，
1: 觉得家长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对于一年级小学生学习阅读的时间呢，这个不能太贪长了，不能太贪婪了，是吧？一般呢是15到30分钟作为一个时间段比较合适，中间呢要有孩子休息和玩耍的时间，这样就更适合小学生的他的身心发展和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当然家长的陪伴是最重要的，这些习惯的培养不会很快就形成，因为这个是1到3年级家长这个要循序渐进的要完成的家庭教育的任务。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小学1年级新生的主要家庭教育方法呢暂时聊到这里哈，小东老师。那下面呢就请小东老师再说一说初中1年级家长该做哪些事情。
0: 我想呢最重要的也是家长们最需要具备的一点，就是杜绝唠叨。我们说小学生的时候啊，我们要说的就是家长一定要陪伴。就是你要是没有家长的陪伴，什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姨姑姑啊陪伴长大的孩子
1: 都不行，
0: 包括保姆陪伴长大的孩子，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不能说全体都在初中的时候会中学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大部分都得出现问题啊。所以说在小学1年级到6年级陪伴是最重要的。到了中学，无论是初中和高中，家长最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就是杜绝唠叨。对小学生的教育方法真的很多都是唠叨，你要不说个100遍他都记不住。
1: 对，
0: 但是中学不能用。孩子到了初中，家长们一定要改变教育方式。要意识到你的孩子长大了，他要进入或者已经进入青春期了，你再用小学生的那些方法无效，家长不改变，孩子就会出问题。然后呢，家长还要了解到初中一年级孩子的所有的课程科目都会出现一个大幅度增加的趋势，
1: 是
0: 内容也是大幅度增加
1: 7科啊，初二的时候是8科。
0: 而初一学生要能适应这样一个变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各学科课程有一个详细的了解。这一点是跟小学完全不一样的。整个初中的课程其实对学生的智商没有太多和太高的要求，但是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和意志品质的要求非常高，我们把这个叫做非智力因素啊，就是他智商高不高在初中阶段不是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不是很重要，但是他的学习习惯好不好，意志品质怎么样，这个
1: 决定性的因素，
0: 非常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培养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注意听讲，并且逐渐会学会这个逻辑思维的方法，这跟小学完全不一样啊，小学主要还是图像思维的方法。这个过程甚至一直要延续到高中。比学习本身更重要。
1: 对，
0: 这个是
1: 叫非智力因素。我也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非智力因素，包括哪些。第一呢是兴趣与爱好，第二是愉快的情绪对学习的热情，第三是对挫折的忍受性与意志力啊，抗挫，也就是抗挫折能力，是吧？第四是活泼的性格和宽阔的胸怀，五是自信心与要强心，六是远大的理想与目标，七是高远的志愿与抱负等等。对孩子这些方面的培养啊，简直是至关重要。
0: 对，
1: 我现在我刚才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家长，我在自查，就这些东西我好像也不全有，
0: 做的也不咋地。
1: 不，没有完全符合吧啊。
0: 有很多初中的家长都会这么说哈，说我孩子数理化语文英语成绩不落下就行
1: 啊，
0: 那些小科都不用学，中考先背就赶趟，
1: 简直胡说八道啊。
0: 其实啊你比如说他说政治和历史是中考是开卷考试，到时候先看就行。其实啊一般来说这样的家长对中考他
1: 不了解，
0: 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们对初中生的这个心理成长过程了解不够。
1: 他了解一些但是不多，就是政治和历史很少有原题啊，那很少呢能让你从书上翻到是你能用到的答案，它只不过是纠正一些你的概念啊、时间线啊、答案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0: 其实整个的这个初中阶段呢，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大量获取知识的成长阶段。
1: 是的，
0: 这个很多学科的知识，如果这个阶段没认真学，比如说他需要初中阶 阶段特别需要孩子背东西啊，背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他要在历史上的背的东西，
1: 诗词啊、古文啊，
0: 在那个语文上的东西，然后
1: 英语上的
0: 一些那个他的单词啊，或者是他的一些公式啊，
1: 还有像地理和生物的基础知识
0: 啊等等，这些都需要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孩子的记性是最好的。
0: 嗯，
1: 如果他这些能力都没有，今后他学习不会太好。
0: 是，
1: 但是呢，这些中学生被这些所谓懂行的家长他灌输了这样认知之后呢，他们就从初一开始就放弃了一些学科的学习，导致他整个人生的成长都是有缺憾的。其实不是跟中考分数没有关系，就是这个科可能在中考不占的分数不是很高，
0: 对，
1: 但是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重要啊。这个是我们初中的家长需要特别知道孩子要全面发展。
0: 我们特别不赞成一知半解的家长去指导孩子的这个这样的事学习啊什么的，你还是要听人家老师的，认认真真的听啊。该学啥就学啥啊。那么进入初中，家长还应该关注到孩子在这一阶段需要形成的一些好习惯和好品质，是吧，小东老师？
1: 对，
0: 对于初中生来说呢，他的重要程度远远高于某一次考试的分数，所以要特别提醒初一学生的家长，一定要对孩子在初中所学所有科目的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并且在孩子一进入初中就要帮助孩子树立起全面发展的观念，不要从家长的嘴里说出哪个科目很重要，哪个科目不重要，因此呢，会使孩子啊这个重此轻彼，影响孩子全面发展。
1: 再有呢，就是孩子刚进入初中的时候，因为课业内容的突然增加，这个孩子他会有一个忙乱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家长要提醒和帮助孩子，他要学会制定各科的学习计划。这个也是在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时间管理能力。在这个时候，我们从小学开始培养哈，到中学我们会看到一些成果，然后继续培养到高中，非常有用。并且让孩子逐渐学会树立自己的目标和力量，理想。这现在的孩子吧，很多都是没有目标和理想的，就说我为啥要学这个，我为啥要给你学，就跟家长这么说嘛。这样呢，结合各科的学习方法，才能让孩子在初中学习的过程中不至于是被动学习。他有了目标和理想，他会主动去完成应该完成的学习任务。当然家长还会特别关注的就是孩子的上网时间。这也是我一直都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近年来啊，这我这里咨询的很多中学生都是被家长惯之以网络成瘾被送来的。实际上这些孩子之所以会迷恋网络，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在心理成长的过程中很迷茫，
0: 对，
1: 也很饥渴。他们认为家长和老师都不理解他们，所以才到网络上去寻找这个精神食粮。有的孩子呢，是因为他过度的焦虑和抑郁，
0: 是
1: 他只有打游戏的时候他心情能相对好一些。因此呢，这一时期孩子的家长呢，要持续的学习和关注新生事物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要关注孩子的动向。最近有一个宣传文案和一个电视剧呢，我就很建议家长们看一看，尤其是女生的家长一定要看一看。一个是一篇很长的微信文章，我其实在我家长群里边都发过，其实是一个对青少年成长环境的调查报告，它的题目是从家中偷走的一个11岁的孩子。我看完之后非常震惊，但是我想很多我想那个当事人的家长都未必能知道。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9部的检察官，
0: 对，
1: 也是在讲当今的青少年的网络圈子被坏人利用的事情。
0: 对，非常的触目惊心。
1: 我们很多家长根本都不知道自己孩子每天除了学习之外的其他时间，有的家长说我管得可紧了，他1分钟都不能离开我的眼睛。那也不是个方法，这个孩子他是需要有同学，需要有朋友的，
0: 需要有外界交流的，
1: 对，需要有社会实践的，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
0: 我就想着看完了这个篇文章非常震惊，所以啊，新初一的这个新生的家长啊，大家可以找来这篇文章看一下，从家中偷走一个11岁女孩，搜索这个题目，还有电视剧9部的检察官。就是新初一的这个上网时间呢，其实家长是要有规定的，是吧，小东老师？
1: 对的
0: 啊，我们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家长在给孩子手机之前呢，就应该跟孩子约定好，比如说只能什么时间使用手机，平时要放在家里，网上浏览和聊天一天呢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上网打游戏只能在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啊，一般是不超过一个小时。现在很多家长都会发现，如果不让中学生的孩子看手机玩游戏，那家里呢可能这个气氛就非常不好，是吧，一直处在战争当中。所以给手机之前就要跟孩子做好纸面的协议啊，孩子呢要在这个约定上面呢签好字，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仪式化，然后再把手机或电脑给孩子，这一点非常重要。

0: 时间关系呢，有关于这个初中的我们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再说说高中一年级家长需要做哪些准备好吗，小东老师。
1: 应该这么说吧，高一阶段是孩子心理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一个人一生中发展性问题最多的一个时期。在这个阶段，大多数的学生仍然处于青春期发育旺盛的时期，并且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强的独立意识，非常讨厌家长的干涉和磨叽。那家长呢，还一时难以适应，家庭教育能明显的感觉出力不从心。另一个方面呢，高一也是中学学习的一个分水岭，不仅高一的课程是高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并且与初中的课程比较，无论是知识点还是学科思想和方法，那是增加了很多倍的。
0: 对，
1: 比如说有很多学生哈、非常聪明，他初一初二也没咋学，但是初三呢，他一努力一使劲，还考上个不错的高中。然后这样的学生呢，他就是没有学习方法了，因为他初一初二没有好好学习嘛。
0: 他延续到高中就不行了。
1: 然后他到了高中之后，他就觉得他聪明。什么叫聪明反被聪明误？就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到高中寻思，我这初一高一高二我先玩，到高三我再学。结果他发现没等到高三呢，高一下一期就跟不上，哪科都不及格。那高中课程和初中课程之间的难度是断崖式的，并不是一个斜坡你一点点爬上去，不是那样的。
0: 是的，
1: 就高中的课程突然就会难起来。那学习习惯以及学习态度，这些如果不好的话，一个孩子哈、就很难完成整个高中的学业。
0: 对，
1: 并且会直接影响到最后的高考成绩。所以家长就不能接受啊，说我这孩子初中的时候中考成绩很好，在高中咋这样，高考这么差呢？
0: 对呀、
1: 所以说如何能让孩子顺利完成从初中到高中学习的转型和青春期的成长，是高一阶段的重中之重。
0: 对，作为高一学生的家长呢，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是这个孩子啊，从此将逐渐不属于你了；二是以前家庭教育方法呢，将被你的孩子彻底颠覆啊！因为高中生呢，他不喜欢听家长的话啊，是经过严肃思考才这么做的，不像初中生情绪化的问题呢更多一些。
1: 所以呢，家长们一定要了解高中生的心理发展特点。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独立意识增强，渴望被尊重和理解。
0: 对，
1: 高一学生的独立意识是急剧增强的，一方面呢，他们自己认为已经是大人了，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对周围的世界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能够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于是他们不愿意再被动地听从家长和老师的教诲与安排，总想自作主张。这种从被动到主动，从依赖到独立的转变，对于青少年来说都是成长的必由之路。并且这个年段的孩子非常敏感，老师家长对他们稍有不公正，他们就会觉得这是跟我过不去，就感觉特别冤，然后叛逆和逆反的表现很突出。来我这儿咨询的高中孩子有很多问题都是跟老师的关系或者是跟家长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他们毕竟还没成人，在情绪上的自我约束能力还不够。
0: 对，是的，他们希望家长能够把自己当成大人来对待，所以呢特别反感家长唠唠叨叨的管教，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希望能够成为家中平等的一员，参与家庭事务管理。这些呢现在看来都是独立的表现，一旦他们感受到不受尊重啊，觉得自己被老师或者家长所忽视了，觉得自己在集体中呢处于可有可无的位置，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挫伤，从此呢就为了得到别人的承认和重视，他们就会争强斗胜，以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甚至是不恰当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打架斗殴啊，然后搞恶作剧啊，来寻求关注。如果自尊心长期得不到满足，他们呢，兴许会朝破罐子破摔这个方向去发展，从而不求进取。
1: 第二一点呢，就是心理冲突加剧，情绪行为多变。这个处在青春期的高中生啊，至少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呢就是身体的急剧发育，另一方面呢就学习任务越来越重，并且还得面对激烈的竞争，所以说呢这些呢都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工作他们学习起来或者是他们继续往前走会有很多的压力和让他们不能够解决的事情，更容易产生心理的不平衡。那这三方面的压力往往它会交织在一起，矛盾就会 此起彼伏的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
0: 嗯、
1: 其实是会是一个经常会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他心里就不平衡了、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呢，家长们要了解高中的学习特点和学习现状，不少高一学生呢都存在诸多在学习上认识的误区，比如说有的同学呢认为初一初二我都没怎么学啊，初三猛学一阵，这不也轻松考上高中了吗？现在是不是可以好好玩一阵，等到高三再学习也不迟呢？也有同学认为说我上课吧能听懂，我这作业写不写都没事儿，所以他们每天呢有好多空余的时间，学习很轻松，自我感觉还挺良好，可一考试就会发现很多题目是做不对的，自己与别人已经有了很大的差距，还想不明白原因。还有的同学呢日夜苦读，除了学习休息娱乐运动全都放弃了，整天头昏脑胀身心疲乏，但是学习成绩呢就是上不来。
1: 嗯，所以说那到底高中学习有什么特点呢？第一个特点呢就是高中学习的内容更深奥、
0: 嗯、
1: 更系统，更需要抽象的思维能力、
0: 嗯、
1: 这就是他们长大了啊，那种小学的时候可以死记硬背照搬照抄的这些耍小聪明的方法到高中不管用。
0: 对、
1: 啊、然后呢文山题海机械训练在高中也不是很好的方法啊、
0: 嗯、
1: 高中的学习需要多思考多分析、
0: 嗯、
1: 有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0: 嗯、
1: 而这些学习能力的培养是从初中开始的。
0: 对、嗯还有呢就是高中学习有了更大的自由度，更需要学生有自觉性，因为到了高中老师教学呀、啊、不会再像初中那样要求学生记什么背什么，然后告诉孩子什么是重点啊，这样的教学其实很少了，这就导致了学习的弹性非常大，被初中老师严格约束的学生进入高中时啊，他就不够适应，觉得初中觉得高中没有那么严，作业和自习的效率也会降低，自控能力差的学生还可能整天的沉溺于打球啊玩电脑游戏等等，等到了高三其实有80%的学生都会后悔高一玩的太厉害了，基础打得不好，所以高三学的特别吃力啊，我们说追悔莫及。
1: 第三个呢就是学习的优越感的丧失，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
0: 嗯，
1: 很多高一学生在初中的时候都是班级的年级尖子，但是呢到了高中他发现高中人才济济，这个中心位置没有了，老师和同学也不像以前那么关注自己了，就容易产生落差。
0: 对，
1: 那如果他没有及时的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高中的学习一定要有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那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下降的。
0: 对，
1: 我们会给家长提一些建议，比如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其实家长的一言一行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所以就会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孩子是看着父亲的背影长大的，
0: 对，
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都是在说父母的榜样作用。
0: 对，
1: 而且高中生他是明辨是非的，他会评价自己的父母或者是看不上或者是很佩服。
0: 还有就是要关注孩子的情感教育，教育专家陈忠莲教授提出，学校主要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情感教育主要来自于家庭，对于高中生家长呢要少说多听，善于沟通，要跟孩子平等交流。还有就是现在有一个提法要说帮助孩子实现自我管理哈，小东老师
1: 比如说
0: 我觉得这个提法很好，但是做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1: 主要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目标的管理，就是高中生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第二个呢是时间的管理，就是我们说到的孩子要有良
0: 好的
1: 学习
0: 习惯。对。
1: 第三个呢是情绪管理，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会宣泄会调整。
0: 对。
1: 所以说呢现代社会对家长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
1: 我们今天的节目重点是对小学和初中还有高中的初始的家长一个家庭教育分享。其实对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家长都希望通过在家庭教育中的说教来包办代替孩子自己应该生成的诸多的能力。
0: 对，但是结果就是让孩子丧失了属于他自己成长的机会，这是不对的。因此
1: 家长吧还要特别了解的一点就是会玩是学习的基础，跟上孩子的心理成长速度才有可能跟他们在同一个语境同一个频道里对话，
0: 对，
1: 这个时候你的家庭教育才会有真正的效果。
0: 是的啊，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啊。其实说到高中生也好，初中生也好啊，还有小学生也好，我们好多话要讲。那么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想要了解相关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摩登陈设心理咨询中心的相关的公众号啊，摩登陈设。还可以呢去跟约一下，看能不能跟小东老师的相关的这个家长的集体课程哈啊去参加一下，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参加他们的这个集体课程，对我的小孩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约会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主持人陈晓明，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大家，再见，
1: 再见。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搞猜搞巧搞巧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4-88-568 400-6488-568。过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4: 第165集。
3: 前面咱们说过，老谷这人以前是个不知深浅的人，但是自从和张越一战过后，老谷对自己的认识显然是上了一个层次。据二狗所知，那次事儿过后，老谷在社会上只归拢一些不可能有力量反抗他的人，绝对不跟和他实力相近的人发生正面的对抗。老谷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黑子大海这俩人被砍的消息，老谷做出的第一反应不是马上召集人马跟李武火拼一场，而是让黑子和大海两个人的家属去报案。报案吧，你们放心，肯定有的受的。老谷安慰黑子的老婆，随后老谷又给刑警队的陈队长打了电话。陈队长啊，李武在医院砍伤了两个我们公司的人，现在他俩生死未卜，一定帮忙啊，陈队长。那肯定。当天中午，也就是李武砍伤了黑子和大海约两个小时后，李武又接到了他大哥的电话。你砍的是老谷的人吧？他们报案了。那大哥，那你说怎么办呢？那你就去刑警队呗。
5: 去刑警队？
3: 当然啦，难道让他们去抓你啊？去吧，录个笔供。
5: 那
3: 别问了，录完笔供你就回家呗，到时候我给刑警队打电话，没事儿。
5: 啊，大哥，那明白了。
3: 放下电话，李武就又打了几个电话给他的小弟。哎，那俩倒霉蛋的情况怎么样？
5: 都没死啊，看样子没啥大事儿。那个大海后来是被人扶下楼的，连担架都没用啊。
3: 啊，知道了，真他妈结实。找到老谷了吗？
5: 他在医院，现在在医院里盯着呢。
3: 啊，知道了。两个电话打完，李武就去自首了。根据后来的事态发展，二狗分析，见到李武主动来自首之后，陈队长给老谷又去了电话。
5: 李武现在在我这儿呢。
3: 哎呀，那拜托了陈队长。老谷千不该万不该在得知李武落入法网之后麻痹大意，据说他在医院里待了一会儿就走了。老谷那天好像是觉得在医院里待一会儿挺晦气，他从医院里出来直接去了一家洗浴中心，可能是他想洗洗身上的晦气，哪想到晦气没洗下去，他倒是

洗出了一身的晦气。且说李武落入法网后，十分配合地录了口供。一个小时，笔供录完，李武潇洒地走了。什么？李武潇洒地走了？如此恶性的刑事案件，作为主犯的李武说走就能走吗？这可能吗？当然可能啊。一，有人保李武出去；二，最重要的，李武的大哥打了电话。李武的大哥是谁呀？是什么人呢？打个电话就能把李武放走？这个不言自明。二狗曾拜读过托夫勒著名的《权力的转移》一书，其书中阐述的内容是，暴力、金钱、知识等三种力量是构成社会权力的基石。在这三种力量中，暴力是低等权力，金钱是中等权力，而知识是高等权力。社会越进步，主宰社会的权力就越高等。那么，黑社会是否也有三种力量是构成其权力基石的呢？又是哪三种力量呢？和托夫勒所描述的三种力量，它不同在哪儿呢？是否可以借鉴托夫勒所描述的三种力量呢？我认为，我国的黑社会也有三种力量是构成其权力的基石。这三种力量分别是暴力、金钱、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这三者缺一不可，而且暴力是低等权力，金钱是中等权力，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是高等权力。尽管这三者都是不可或缺，但黑社会团伙发展的越强大，所借助的主要力量就越高等。也就是说，黑社会团伙借助暴力起家，以暴力扬名后获得金钱，通过金钱获得腐败官员手中职权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团伙在不断的壮大，到最后借助的暴力手段越来越少，而腐败官员手中的职权成了黑社会团伙手中最主要的权力。我来列举分析一下我是黑社会这三种力量的转移。80年代的刘海柱号称单挑之王，在80年代初，在我市手持一柄铁锹，率领一群好汉东征西讨，所向披靡，好不威风。但他一直在使用最低制的权力，暴力。暴力只能用来威胁和惩罚，所以刘海柱除了得到一个大侠的名头之外，什么都没得到，经常被小警察打个半死。90年代的张悦，尽管名头最响，而且武力之强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他只用他的暴力手段获得了金钱，却基本没有获得腐败官员手中职权的支持。所以他不但遭遇了严春秋的毒打，而且最终他被正法了，因为金钱只是中等权力。迈入2000年新世纪，李武已懂得了如何运用高等权力，懂得了如何去拉拢腐败官员，并且利用他们手中的职权。所以尽管李武的名头远没有刘海柱、张悦般如雷贯耳，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武的团伙不但比刘海柱当年的团伙高等，而且比张悦的团伙也要高等。李武是黑社会，真的黑社会，它代表着黑社会的最高阶段。黑社会这三种权力的转移过程，也是从古典流氓、拜金流氓向黑社会转变的全过程。在这个巨变中，张悦倒下了，赵红兵活了下来。赵红兵等人都曾被无数次鲜血浇灌，所以此时的他们根本不需再用血腥来证明自己，但李武需要。从刑警队出来以后，李武立马就给他小弟打了电话。

0: 老五呢？还在洗浴中心的吗？
1: 啊，在呢。
0: 好，我市的老流氓都爱泡澡，浴池边上放一个烟灰缸，再加一个电视，愣是能在澡池子里泡上几个小时。此时的老谷就在洗浴中心里悠闲地泡澡，他在等着一会儿泡舒服以后给陈队长打个电话，问问李武的事儿怎么样了。他是真不知道，陈队长已经连续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就是为了告诉他李武已经被保出去了。老谷那锁在柜子里的手机连响带震，老谷却眯着眼睛悠哉悠哉地泡在那个池子里面，抽着烟看着电视，殊不知他已经大难临头了。人家李武从刑警队出来直奔了洗浴中心，到了洗浴中心门口，见到了已经赶到的五六个提着砍刀猎枪的兄弟，二话没说，手一挥进去。门口那些换衣服换鞋的服务生看到这伙人的架势，根本连拦都不敢拦。李武进去第一眼就看到了浴池里老谷那露出水面上的这个后脑勺子。为啥呢？因为老谷还留着狼尾巴发型呢。20世纪全国留那狼尾发型的估计就剩老谷一个了。据当天也在那儿洗澡的刘海柱说，李武进去时老谷正在池子里泡着，搁那哼哼歌呢。
2: 老谷！
0: 李武一声暴喝，泡在澡池子里正惬意的哼哼歌的老谷一见李武，这一惊可不假，豁的一下站起来了，看样子是想跑。李武哪容老谷从眼前跑掉啊，据说赤手空拳的李武三步并作两步冲上来，抓住了老谷的头发，用力往水池子外面拽。老谷当年近身肉搏的次数也不少啊，那是真有经验的，抓住了李武的手腕就往浴池里边拽。此时在老谷旁边的老谷的司机也伺机抓住了李武的头发，和老谷一起奋力把老武往水池子里面拽。李武这人呢，本来就身手不佳，这么多年来一直纵情酒色，那身体是很虚弱呀。被老谷和老谷司机分离一拽，再加上浴池的地方本来就滑，李武扑通一下子就被老谷和他司机给拽进了浴池里面。老谷和他司机这两个光溜溜的一丝不挂的人，抓着李武的头发就往水里按，这架打的是真热闹啊。再有实战经验的混子那也不惜水战呢，但此战还真就是李武的成名一战，是江湖中有名的李武水中战老谷。李武没等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被老谷和他司机拖着栽进了水里，连呛了几口水，想起还起不来。李武带的那六七个小兄弟也不是白给的，看见李武被拖进了浴池，抡着刀连蹦带跳扑通扑通的就蹦进了浴池里面了。浴池里其他洗澡人看见这架势，哎呦我的妈呀，都光着身子爬上了一只池子沿子啊，这池子里面就剩下了老谷李武等人。四五个穿着整齐但浑身已经湿透了的人轮着大片刀向老谷和他司机这两个赤条条光溜溜的身子就砍了过去，噗噗，一刀两刀。老谷和他司机那光溜溜的身上顿时开了花了，松开了抓在李武头发上的手，转身还想跑。水中的阻力本来就大，哪儿那么容易跑啊？被呛了两口水浑身湿漉漉的李武爬起来，连脸都没擦向前奋力一扑，又抓住了老谷的头发，我干你妈！身上已经多处刀伤的老谷和司机都不动了，都不还手了。他们知道跑是跑不了了，要是再还

0: 还手，说不定得被砍死在浴池里。干你妈，李武，你想干啥？老谷还挺硬，我干你妈，让你报案。李武猛的一下子把老谷的头发按在了水里，你他妈的，今天我就整死你。李武是真上来狠劲儿的。李武的小兄弟怕李武一个人按不住，众人帮着李武一起向下按。据刘海柱说，李武等人把老谷的头按在水下至少两分钟。当时裹着条白浴巾正在准备出去的刘海柱在池子边上说了句，哎，你们还按呢，差不多行了，再他妈按该淹死他了。老谷的司机在旁边早就吓得筛糠了，倒是刘海柱说了这么一句。刘海柱这句话可能真是救了老谷一命。那天红了眼的李武要不是刘海柱这句话呀，说不定真把老谷给淹死在那儿了。李武一把把老谷从水里拽了出来，干你妈的，你还整我吗？还报案吗？被在水里憋得快晕厥的老谷出了水面就大声喘气，根本无暇说话。你他妈的不说话！李武一把又把老谷按在水下了。哎，差不多行了啊，李武。刘海柱又说了一句。刘海柱和李武也算是认识，虽然不是很熟，但知道李武和赵红兵的关系。刘海柱这老江湖看出来了，李武是真的疯了，真不怕搞出人命来。李武又抓着老谷的头发从水里提出来，你他妈的整我，今天我就整死你。老谷憋得脸通红，还是说不出话来，闭着眼睛大口喘气，不停地摆手，喘不过气的老谷已经不能组织语言了。你不是报案吗？我让你报案。李武抓起老谷的头发又往水池底下按。
1: 哎，别我不报了。
0: 老谷服软的，刚才他是真是差一点没被李武给淹死。
2: 你别不报案，我等着你报案，我等着你找人抓我，我靠，现在就去报他。
1: 啊，不报，不报了，
2: 报，你现在就给我报。
1: 啊，真不报了。
2: 行，让你报案你说不报，等你再报案后果自负啊。
0: 李武抓着老谷的头发抬手啪啪又是俩耳光。赤身裸体站在浴池中间的老谷一言不发。这次老谷是真栽了，这么个江湖大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丝不挂的被李武等人如此羞辱，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服软，从此老谷的江湖地位肯定要在李武之下了。即使现在老谷比李武财力和势力都要大。
2: 拿刀来。
0: 李武接过一把刀，
2: 今天我他妈就敲了你。
0: 李武做事要割掉老谷呢，胯下三寸不良之物。
1: 哎，别别。
0: 老谷捂着，现在他只会说这一个字儿了，每说一个别字就往外喷水星子，肯定他也呛进去水了。李武抬头看了看池子上面裹着块大毛巾的瘦骨嶙峋的刘海柱，
2: 今天柱子哥在这儿，看在柱子哥面子上给你留两天。
0: 李武现在显然是冷静了，至少比刚才要淹死老谷的时候冷静多了，又开始卖人情了。刘海柱和老谷有什么关系？ 老谷从年轻时候就成天被刘海柱归拢，只不过现在这俩人都五十来岁了，也打不动了，算是老相识，交情肯定是没有，那顶多见面就点点头。刘海柱笑笑没说话，裹着浴巾走了。湿漉漉的李武等人爬上了池子，扬长而去。池子里留下了伤口还在冒血的老谷和他的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二十余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二十余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2: 第166集，
1: 鱼池里大战老谷，李武算是立出去了，完胜。很快江湖中人都知道这事儿，
3: 嘿，李武还算干了件人事儿。
1: 连沈公子难得在背后表扬了李武一句。沈公子和张月关系一向很铁，听说了李武是因为张月的事儿跟人家打了起来，也有点小感动。李武干得不错，这老谷早就该被收拾。赵红兵也这么说。的确，李武干得比赵红兵还漂亮，漂亮多了。老谷和大虎都是一个级别的江湖大哥，李武把老谷收拾的那叫一个服帖。赵红兵、李四儿跟大虎等人闷战了那么久，最后虽说是废了二虎，但也拿出了钱，还付出了王宇重伤的代价，惨生。李武比赵红兵还厉害？应该不是。久居人下的李武终于憋不住了，他在玩命，谁不怕玩命的呀？而赵红兵显然早就没必要去玩命了。混子都是20多岁打打杀杀成名，但人家李武都快40岁了才成名。成名这一把他就干了个大的，接下来的事儿就是李武该如何把自己乘火箭般上升的知名度转化为财富了。混了这么多年社会的李武当然懂。此事过后，李武也躲起来几天，但几天后李武发现老谷的确是没脾气，以后就开始嘚瑟起来。在李武归拢完老谷约半个月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儿虽然相对于水战老谷这一战显然没什么劲，而且江湖中人知道这件事的也不多，但却是李武发家的根本。这事儿的起因是一个和袁老三等人在一起玩的一个太子党，此人和二狗年龄差不多，如果拿此人跟二龙比，那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二龙被拍在沙滩上。究竟是谁把二龙拍在了沙滩上？这人究竟干了什么呀？容我慢慢道来啊。且说以袁老三为首的太子党团伙当中有一纨绔子弟，是市交通局的儿子，暂且把他称之为小坤吧。虽然此人和二狗同龄，但二狗不认识他，因为他小时候一直在我市下辖的县城，父亲以前历任该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在90年代末才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了市里，所以在此事之前，二狗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过，更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据认识小坤的人说，此人有几大特点：一，走到哪儿都不忘了提他爸爸；二，做事冲动，间歇性狂躁，哎，就没他不敢干的事儿；三，不知从哪儿办来个假文凭，被安置到了我市的某单位，

0: 基本从来不去单位上班，但却居然总显摆他那假文凭。小坤平时爱好也不多，就是总和袁老三等人混在一起，大的坏事倒也没干过，顶多也就是游手好闲，偶尔酒后滋事。但是在2001年的初夏，小坤在费字的赌场做了件奇案。此案之奇，绝对堪比孙大伟血战按摩女，而且毫无争议的当选了我市2001年的奇案之首。在2001年，费四儿的赌场更稳定了。他当时买下了一个小区里的一个单元的6套房子，也就是说呢，从1楼到6楼的6套房子全是他的。以前的小区，一个6层楼的单元有12套房子，但在2001年的时候呢，我市流行了大户型，每层楼就1套房子。费四儿这6套房子的1楼，哎，空着，放着一些这个杂物。2、3、4楼是赌场，6楼是费四儿自己家。5楼的作用有2个：1，为赌徒们做饭；2，有些赌徒赌得太疲倦了，就上去休息会儿。从上次费四儿的赌场被三虎子报案冲了以后，费四儿的场子一直也没被警察冲过。他跟公安局的关系打点的不错，此时的他早已不用再打一枪换个地方去开场子了。此时费四儿开着场子还做着球盘，收入那是相当的丰厚。小坤这件奇案呢，还真不是发生在费四儿的2、3、4楼的赌场里，而是发生在5楼的赌徒休息室里。而且据说小坤虽然经常去费四儿那儿赌几把，但是那天晚上小坤没赌博，他是喝多了和朋友一起去的。他朋友在楼下赌，他喝多了自己去楼上睡觉去了。小坤上了楼，就看见了同样喝多了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大耳朵。小坤是太子党，太子党当然瞧不起小混子，大耳朵是名头比较响的小混子，又瞧不起靠爸爸吃饭的太子党小坤。这俩人在费四儿的厂子里见过，但不熟。这俩人一对眼儿就不太对付。啊，喝多了。躺在沙发上大耳朵懒洋洋的斜了小坤一眼，然后继续眯着眼睛看电视。靠，我能喝多吗？大耳朵没说话，继续懒洋洋的在沙发上看电视。大耳朵是看出来了，这小坤肯定是喝多了。笑他妈啥呀？太子党小坤从心底里瞧不起西郊混子大耳朵，他这么说话那不就是找打架呢吗？你老实的，你睡觉去得了。大耳朵还表现得挺有涵养，没和小坤计较，哎，继续认真的看电视。你是叫大耳朵吧？小坤纯属没事找事儿。对呀，咋了？大耳朵有点不耐烦了。以后你注意点。给我靠，我怎么你了？大耳朵从沙发上坐起来。你他妈以后注意点。我注意啥呀我呀？大耳朵的脾气呢也是相当暴躁，刚才看见小坤喝多了已经忍了半天了，现在看到小坤莫名其妙的不依不饶，大耳朵火也上来了。你注意啥？你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大耳朵鞋都没穿呢，瞪着眼睛站起来。你别以为你多牛叉，你不就混社会的吗？混社会的牛叉啥呀？动我先试试。嘿，你找茬是吧？大耳朵实在忍不住了，也开始犯浑了。大耳朵这人一向很混的，比丁小虎还混， 换在以往，早就在几句话之前就跟这小坤动手了。只是他最近几年呢，被赵红兵教训的收敛了很多，所以一忍再忍。
1: 我就找茬，怎么的啊？你牛叉，你动我去试试，我干你妈！
0: 大耳朵作势向前冲，
1: 嘿，来来，打我呀！
0: 小坤伸过脑袋让大耳朵打，
1: 干你妈！
0: 大耳朵想伸手，但是又忍住了。
1: 你敢吗？
0: 小坤看样子火也不小，但小坤实在是没跟大耳朵动手的勇气。
1: 我看你妈的！
0: 大耳朵知道小坤家的势力，也知道自己如果跟小坤冲突起来要被赵红兵骂，几番伸手想打又忍住了。
1: 我看你妈，你打呀，你打呀！
0: 小坤也开骂了，
1: 我不他妈跟你一般见识。
0: 大耳朵都快被气死了，
1: 你敢吗？
0: 大耳朵居然又真的忍住了，气鼓鼓的躺到沙发上睡觉去了。
1: 以后你他妈得注意点儿。
0: 小坤眯着醉眼，摇摇晃晃的指着大耳朵这么说。大耳朵不再说话，躺在沙发上自己一个人生气儿，假装认真的看电视，其实是在生气儿。小坤看大耳朵不再搭理他了，自己也进了房间，随便找了张床就去睡了。据说此案有五起，第一起就起在刚才俩人针尖对骂忙的都没打起来，但却在一个小时之后爆发了。大耳朵在跟小坤吵了几句之后，躺沙发上生闷气儿，生着生着睡着了。而小坤却在里面的房间翻滚了几遭睡不着，自己堂堂太子党被大耳朵这个小混子指着鼻子一通骂，虽然没被大耳朵打，但也够丢人的了。小坤是越想越气，完了，彻底完了。在床上翻滚了一个多小时的小坤呢，间歇性狂躁爆发了，他起身就去厨房拿了把锋利的菜刀，正在沙发上躺着睡觉的大耳朵忽然觉得耳根子剧痛，睁开眼睛一看，小坤左手提着他的耳朵，右手拿了把菜刀在他那耳朵边上比划着呢。
1: 我靠，你干啥？
0: 大耳朵这一惊可不轻啊，
1: 你不是叫大耳朵吗？今天我就要你没耳朵，你敢？
0: 大耳朵伸手就去抓小坤的右手手腕，
1: 别他妈总动我，真割了你耳朵，
2: 你把刀放下，
1: 你服不服？我他妈不服。
0: 嗷的一下，大耳朵一声惨叫，捂住了耳根子。小坤右手持刀，左手里多了一只血淋淋的耳朵，剧痛中大耳朵伸手朝小坤胡乱抓了几把，小坤手里的菜刀又朝大耳朵抡了过去，赤手空拳的大耳朵捂着耳朵转身就跑。大耳朵开门夺路而逃之后，重伤害了大耳朵的小坤居然不跟着逃跑，而是顺手把刚刚斩获的耳朵扔在茶几上，自己把防盗门在里面一反锁，然后进了房间睡着了。解恨了，不跑，踏踏实实的睡着了。此案为本案中的第二起。剧痛的大耳朵酒醒了一大半，捂着耳朵满脸血子呼啦的下了楼，打了车就往医院跑。
1: 大夫，看看我这耳朵。
0: 大耳朵气喘吁吁，你耳朵呢？值班的大夫也愣了，我市民风历来彪悍，几乎每天晚

0: 晚上都有发生重伤害。值班大夫应该多惨重的伤势都见过，但掉个耳朵但其他部位却完好的应该是没见过。被人嘎下去了，大耳朵也懵了。我的意思是问你，你耳朵在哪儿呢？
1: 不在我这儿。
0: 那在哪儿呢？
1: 在我朋友家里。
0: 那你拿来呀，咋不把耳朵拿来呢？
1: 哎呀妈，着急忘了，大夫你能给我简单的处置一下吗？
0: 那倒是行。不过处置以后你的耳朵就没法再安上了。处置吗？
1: 不处置，不处置。
0: 那你快去取耳朵去吧。大耳朵这才想起来，这次的伤和以往被捅了或者被打了不一样，这次是少了个零件，得把零件要回来才能治。大耳朵风风火火的去医院，不带耳朵，大夫还要说给他处置。这是本案当中的第三起。大耳朵从医院出来，立马找来了丁小虎和二龙。大家都说大耳朵这人虽然没文化而且粗鲁，但是情商极高，很会揣度别人的心理。赵红兵、沈公子每天见着丁小虎和二龙等人就想骂，但这么多年呢还真就没怎么骂过大耳朵，因为大耳朵总能猜中赵红兵和沈公子的真实想法，能把赵红兵、沈公子二人忽悠得团团转的人这世界上肯定不多，但是小学文化程度的大耳朵就有这本事。大耳朵不但能把握赵红兵这样大哥的心理，而且能把握丁小虎、二龙等人的心理。像是丁小虎、二龙这样遇到点火星立马就能熊熊燃烧的小伙，只要大耳朵一诉苦，他俩肯定忍不住拔出大片刀来就帮大耳朵去打架去。据二狗所知，在成天跟着赵红兵玩的这十几个小兄弟里面，也就是仙儿哥能收拾大耳朵，其他人玩智商啊都不是大耳朵的对手。
1: 你们快带人来呀，我在废书这儿呢，耳朵被他妈的小坤嘎下来了。
0: 大耳朵捂着耳朵给小虎打电话。
1: 啥？靠，等着。
0: 丁小虎果然一点就着，带着包括二龙在内十来个人就赶到了费斯楼下了。
1: 小坤在哪儿呢？咔！
0: 丁小虎看样子也是刚喝完，
1: 好像在楼上呢，敲门去，废了他。
0: 小虎，给二叔打电话吧。血肠的二龙自从被骂以后沉稳多了，
1: 打电话他也得过来，这他妈也太他妈欺负人了，
0: 还是打电话吧。大耳朵掏出电话打给了赵红兵。
1: 哎呀，刚才我和小坤在废除这儿吵吵几句，他趁着我睡着把我耳朵嘎下去了，现在他还在房间里呢，我现在跟丁小虎我们去跟他要耳朵去，跟你打个招呼。
0: 啥啥？嘎了你耳朵？你等着，我先给费四儿打个电话，让他跟你们一起上去。我和四儿在一起呢，我们马上就到。赵红兵一听手下爱将的耳朵被嘎了，也急眼了。两分钟后，费四儿、大耳朵等十来个人聚在五楼门口，丁小虎等人手持开山刀，那叫一凶神恶煞呀。费四儿在前面掏出钥匙就开门，结果咋开都开不开。原来小坤还真不傻，他在里面把防盗门给反锁了。丁小虎开始砸门了，
1: 干你妈的，开门，开门呀！哎，我就不开。
0: 有铁将军把门，小坤还真是横啊，
1: 你不开门我就给你撬开。
0: 二龙也来魂劲儿了，
1: 能撬开你就撬。
0: 双方

0: 僵持了没几分钟，费四儿楼下又多了一台车，赵红兵、李四儿、王亮、仙儿哥他们几个也到了。我先上去，你们几个在楼下。赵红兵自己先上了楼，李四儿等三人坐在了费四儿单元门口的台阶上。赵红兵这么安排，本来是为了防止小坤跑下来，没想到后来却收到了奇效。赵红兵也站在了五楼的门口。
1: 我是赵红兵，你开门，你把耳朵先拿出来，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
0: 赵红兵肯定明白，现在拿回耳朵来比什么都重要。
2: 赵红兵，别以为我怕你啊！你要是敢逼我，我现在就把耳朵扔马桶里冲出去。
1: 你他妈敢？
0: 赵红兵有点急，嗓门也上来。赵红兵这一嗓子把小坤吓着了，小坤在里面不说话了，没动静了。小坤太知道江湖传说中的赵红兵是个什么人了，也知道得罪了赵红兵是个什么样的后果。和赵红兵对骂，他肯定不敢，当然他更不敢开门。他知道这一开门呢，门外那群狼飞进来把他惊跳了。怎么办呢？打求助热线吧。小坤有两条求助热线，第一条是他妈妈，因为他不敢给他爸打电话。第二条是袁老三，据说他先给袁老三打了个求助电话。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极量优品秒杀时间，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大家都是越来越不爱做饭，为啥呀？走进厨房忙活半天，这浑身都是汗呢。所以这种天气，大家都想吃点方便快捷的，哎，清清爽爽的，最好还是营养健康的。那么今天我用五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分享一款我自己也在吃的无油低脂营养方便的膳食面，保真堂的膳食面。膳食面就是杂粮面、粗粮面，它是用小麦、青稞、燕麦等等富含膳食纤维为原料制作的面食，顾名思义就是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咱们吃的越来越精细了，其实对膳食纤维的需求反而更大。那么膳食面呢，它一包一包的，不仅有方便面的快捷，而且它是非油炸的，更健康，苦荞啊、青稞呀、黑麦呀、山药的营养都在其中，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像我这种比较注重体重控制的中青年朋友，还有老年朋友，各种指标高的，你都适合吃这个膳食杂粮面。关键是夏天吃这个又方便又清爽，煮个三四分钟就能开饭了。它是零油零脂添加，而且还低钠，这一点就比市面上的普通挂面要好很多。钠是什么呀？就是盐呐。咱们都知道饮食要低油低糖低钠，那么这一款膳食面它的钠含量只有普通挂面的五分之一，所以真正开启了咱们夏日的健康饮食，清爽一下。这一包面啊，煮熟了之后，你加点自己喜欢的灵魂小料汁，生抽啊、香油啊、醋啊，点一点，再加点这个葱花、香菜、蒜末，这么一拌，哎呦，这就是夏日的可口 口美食，或者打点鸡蛋卤、肉酱卤往上一浇，或者做一个西红柿鸡蛋面、鸡丝凉拌面、红烧牛肉面，怎么做都行，那都是

非常诱人，百搭。面条的口感非常的筋道，而且嚼起来呢又是很好嚼的，这味道啊有浓浓的大麦的清香，就是青稞的味儿，苦荞的味儿，而且还没有任何苦涩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好吃。今天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做秒杀，价格一定是非常心动的。你想想，外面你随便买一包非油炸的方便面就要4-5块钱，超市里面你买包青稞面、苦荞面那就要6-7块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平时299块钱40包的青稞苦荞面，算下来呢每包也要7块钱了。真材实料的好东西确实不便宜，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启了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只要在咱们秒杀时间内啊，您来下单立减200块钱。朋友们，限时限量，只在我们这一次清爽夏日的活动当中，299元立减200，那就是只要99块钱。您没听错，而且啊，只要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的，我们这次活动节目组再加送你10整包的荞麦葱油拌面。哎，也就是说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足足的50大包。对，只要99，直接50包带回家。这回算下来就合适了啊，每包才不到2块钱，让您吃到营养丰富又方便又清凉的膳食杂粮面，真是太划算了哈，也是我的同款。如果您喜欢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无油膳食更健康，市场价299元的青稞苦荞面，现在99元40包，再送您10包的荞麦葱油面，那么99块钱一共到手50包。青稞、荞麦、黑麦，丰富的膳食纤维，夏天吃清清爽爽又方便，低升糖、高饱腹，无负担。吃面咱们就吃这个膳食面。咱们平台这个清爽夏日健康饮食节活动就这几天，只有20组备货，订完就结束了。想订购抓紧时间打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要99，足足的50大包。40包青稞苦荞面，再加10包的荞麦葱油拌面，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式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

0: 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今天的城市家居栏目。改长春打拼啊，咱辛苦的攒钱买房，到最后就是想装一个舒心踏实不踩坑的家。可是提起装修啊，很多人那是满是发愁，怕报价藏能像，怕施工偷工减料，怕你交完钱了工地又敷衍了事，钱花出去了质量却没保障。今天呢，给长春正在准备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们推荐一个本地的靠谱的家装品牌啊，长春芒果装饰，一家把业主放心放在第一位的装修公司。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记好咨询热线5 8 2 3 8 5 8 2 3 8。那不少长春业主啊都跟我吐槽过装修的这些糟心事儿啊，啥呢，前期低价吸引签单，施工一半呢又各种加钱，全款提前就交完了，工长啊拖沓的停工，材料呢一次充好，售后找人推诿，图纸设计挺好的，落地完全两回事，折腾好几个月呀，那是身心俱疲。买房本来它就是掏空积蓄啊，装修你再踩个大坑，那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家最想要的无非也就是三点，啥呢，装修透明，工艺过硬，资金有保障，是吧。那咱长春的芒果装饰可以说是直击所有家装的痛点，推出了硬核保障，先施工后付款，这也是芒果装饰敢立足长春市场，收获万千业主好评的底气。不提前大额的交钱，干好一步，你验收满意了再付一步的款，这主动权就完全的握在咱业主自己的手里了，彻底杜绝交钱没人管，施工糊弄人的这么个难题啊。需要详细的了解活动、户型设计方案，这些听众朋友们啊，拨打热线5 8 2 3 8，免费的上门量房，出平面布局方案。这还不算完呢，芒果装饰有这么一个王炸套餐，42800大包整装，按照建筑面积60平米算啊，从毛坯到入住所有的这些人工辅料，再加上地板、瓷砖、卫浴、橱柜、木门、吊顶、踢脚线、开关、面板、窗台板等等这些主材用料全给你包了，用的一水那都是叫得上号的大牌子。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全部都符合国家环保标准，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啊！水电瓦工、木工、油漆，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而且大家听好啊，现在订这个套餐还送7重家电大礼呢啊！美的的双开门冰箱，创维55寸的液晶电视，美的滚筒洗衣机，美的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60升的热水器和前置过滤器。我的天，这是搬个新家连家电都给你配齐全了，一次性就全部给你了，不用你额外的多花一分钱，也省去了您单独去买家电的这大笔开支，省心又省钱，花一份钱既能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呢，芒果装饰它是先施工后付款的，热线电话超级好记，5 8 2 3 8，再说一遍，5 8 2 3 8，5 8 2 3 8。很多装修公司啊都要求预付大半的工程款，那业主是既被动又无助，长春芒果装饰就偏偏的反其道而行，坚持先施工后付款，工地全程支持你，随时到访查看，不用时刻盯场啊，也不用提前的大额垫付，工程质量你不满意的话你就拒绝付款，芒果装饰无条件整改，改到你满意为止。这份底气是对自家工艺与服务十足的自信呢，对吧。售后方面大家更不用担心了，那是长春本地的门店呢，长期经营的，不做那一锤的买卖。水电隐蔽工程也是超长质保，整体装修定期回访，后期墙面开裂呀、五金故障啊，这些问题一个电话快速上门维修，不用跨城找人，售后它有保障啊。 正在找装修公司的朋友啊，一定打个热线来咨询对比一下子，5 8 2 3 8 5 8 2 3 8，你现在拨打热线就能够预

0: 约免费的上门量房，领取专属的家装优惠。长春本地靠谱家装，长春芒果装饰，专业设计，标准工艺，环保主材，报价透明，核心保障是先施工后付款，装修主动权掌握在您的手中，避开所有的装修套路。新房装修、旧房改造需求，直接拨打咨询热线58238，58238，位置就在鹿园区浦阳街350号。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2: 我是思妍。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咱们的上班族朋友，
2: 嗨，
1: 我今天先跟咱说说过日子啊，难，你要想把日子过好了，过精致，过明白了，不容易啊。
2: 那可不，
1: 你看平时咱吃饭，精打细算，哎，同时呢，你也不能亏了营养。
2: 是啊，
1: 一日三餐呢，大家千万不要离开肉啊。
2: 哎、对，
1: 咱们个别吃素的朋友除外，因为咱平时你不吃肉，营养不够不说。吃饭也不香，
2: 对呀。
1: 但是咱们现在就说牛肉，现在这菜市场的生牛肉多钱的一斤？
2: 好几十块钱起步啊，
1: 三四十起步，对不对？
2: 是啊。
1: 你说你买一小块三四十，开火一炖呐、啊，又是俩点儿，费气儿费时间，忙活半天没吃几口肉。
2: 哎，对。
1: 反正我就是这样，哎呀，工作太累太忙了，懒得做饭。但是你一饿了呢，又马上就想开饭。
2: 那肯定的。
1: 你最好十分钟之内就让我及时吃上饭。我跟大家说，及时吃饭太重要了。如果说饿了半天你饭还没好，哎，这对这个血糖啊，对胃呀、啊、都很不好。
2: 就不用昨不用别的，昨天晚上我就饿鸡脑的了。
1: 对
2: 啊、
1: 那个，
2: 搁家干点活，完事不行了，哎，就上劲了，哎呀，饿蒙圈了就。
1: 就特别想马上吃一口又营养又香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哎呀，这真是生活常态。还有一个就是早餐，早上的更是忙忙乎乎的，没有时间做了。
2: 对。
1: 那早餐对付没有肉，吃两个鸡蛋啊，喝点牛奶或者喝点粥就完事儿了。
2: 纯对付。
1: 这是常态，不太好哈。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肉罐头产品，
2: 哦、
1: 很解决咱们吃饭的。
2: 哎，这个行啊。
1: 对，而且思妍你也知道。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分享过好吃的鱼罐头啊、
2: 哎、
1: 红烧牛肉啊，对不对？
2: 是啊。
1: 但是今天咱们节目分享的这个更香，我敢保证、
2: 哎、这是啥？
1: 而且特别少有人吃过这样的罐头、
2: 哦、
1: 到底是啥？
2: 是啥是啥，快说说。
1: 俄诺克俄式风味牛肉罐头，
2: 哎，这个我听起来我就感觉挺想吃，
1: 是不是？牛肉的，而且是俄式风味的，
2: 哎，对呀，
1: 没吃过吧？
2: 没吃过，没吃过。
1: 我介绍一下，它和咱们中式的红烧牛肉不一样，俄式牛肉罐头它更像是午餐肉
2: 啊，
1: 哎，它没有汤，是满满一罐压实的。一说到午餐肉哈，这个拌面拌饭、涮火锅或者炒个青菜。太香了。
2: 是啊，就你说这种罐头我好像在电视剧里见过，
1: 是不是、
2: 感觉成香了，人家拿刀一挑，哎呀，那老有食欲了。
1: 哎，对，就是那种，
2: 是不是
1: 啊？外国人吃的、电影里看过吧。但是朋友们一提到午餐肉，有人有担心，说市面上、啊，那个午餐肉那不是好东西，
2: 猪肉。
1: 对，我跟您说，市面上绝大多数那种平价的午餐肉，第一位配料它很可能是猪肉、还有就是啥呢，这个大豆蛋白、淀粉、水给你一条，肉含量非常低，
2: 都是粉面
1: 的，用对淀粉啊、面粉啊、卡辣椒凑重量。还有一些说俄式风味的午餐肉，它是靠什么呢？香精调出牛肉味、但实际的牛肉含量微乎其微，
2: 少。
1: 那咱们今天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牛肉罐头，它就叫牛肉罐头，从原料配方上就和普通的午餐肉罐头拉开差距，
2: 不是一个玩意儿。
1: 对，正宗俄式工艺，主打一个真牛肉头料，不靠淀粉冲量。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先看一下配料表啊，思妍、这个东西我也拿过来了，咱们一会儿看看到底咋样啊。
2: 行。
1: 配料表的首位就是牛肉，
2: 哎，
1: 第二位是鸡肉，所以是以鲜肉为基底，搭配的是俄式传统香辛料调料。市面上的低价罐头大多数是淀粉排在第一位、那咱们这款你看啊，牛肉第一位，鸡肉第二位，而且你打开之后你看看，肉眼可见的，对，整块的肉，这是肉的纤维、
2: 哎、
1: 开罐之后你看有汤吗？
2: 没有，
1: 没有汤，
2: 挡挡呢，
1: 特别实诚，150克净含量，实打实的全是肉眼可见的肉料。很多听众买罐头就怕啥呢，花钱买个面糊、
2: 哎、对，
1: 咱们这个开罐实打实的摆在这儿，紧实的肉坨，你能看到自然的肉丝纹理。
2: 哎呀，我现在就想拿刀咔嚓挑出来一块，
1: 是不是？切一小块，
2: 哎呀，尝一尝。

0: 在这个刀尖上往嘴里一送，
1: 用东北话来讲就是来他一块头子。
0: 哎呀，而且关键是一打开之后这味儿就飘出来了。
1: 哎呦，真香啊！这种感觉真不错。
0: 这就是正宗的老工艺，它还是一个高温锁鲜的啊。它是什么呢？俄罗斯老式的低温炉煮，加上高压灭菌灌装工艺。它是这种腌制焖熟低温的。它不是说肉，你说你要是火大一顿的话，它肉就紧了，
1: 对呀，
0: 咬不动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不是，然后再经过灭菌密封，不用靠重油重盐防腐提味，肉香和香料是牛肉本身熬出来的。
1: 哦，
0: 咱平时在家炖牛肉也俩小时，
1: 对呀，
0: 可能炖的还是当硬的，或者说不入味了。这款罐头，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工厂标准化焖制入味，开盖即食的，你看它是易拉环的，
1: 哎，对，
0: 老人也很容易就把它拉开了，对，直接省去了咱们处理啊炖煮的整套工序。你像咱们平时说中老年，我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在家，真是不爱下厨，
1: 哎，不爱整那些，
0: 只有你回家了，他才能炖点肉，
1: 哎，
0: 是吧？早餐的时候，你就打开这样一罐俄式牛肉罐头，你拌在粥里，或者说夹在馒头里，不用开火就能补充肉质蛋白。那你像咱们上班族加班回家之后懒得做饭，
1: 对，
0: 咱们直接说煮个挂面，煮个方便面的时候，把这个俄式牛肉罐头给它往里一下，
1: 哎
0: 呦我天，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太香了，
1: 太香了！
0: 我特别喜欢在拌面和煮方便面的时候加点这个。
1: 你就完全可以用白开水煮面条，
0: 也都可以。
1: 对呀，不需要其他调味料。
0: 喜欢吃大米饭的，你就直接把这个罐头给它挑出来，把那个热对热米饭里这样咔咔一拌，哎
1: 呦
0: 我天，太香了！
1: 还是你会吃啊？
0: 是吧？包括现在很多朋友说我喜欢出去玩，自驾游啊、露营啊，包括出去旅游啊，应急储备啊，都可以放在车里，揣在你的包包里啊，直接是一个易拉环，打开就能吃啊。而且咱们说这么好的一款罐头，它的价格怎么样啊？
1: 肯定不带便宜的，
0: 没错，而且它是俄式工艺，对吧？牛肉主料排在第一位的，这肯定是正常便宜不了。关键是啥呢？市面上商超里这种高肉含量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般你根本找不到，
1: 你找不着。
0: 稍微品质好一些的午餐肉也得是20来块钱一罐，
1: 对呀，挺贵。
0: 是咱们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零售价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的无汤汁压实压满的满满一罐，俄式风味肉香十足，咸淡适中，回味无穷，高肉含量货真价实的，厂家直供。咱们就这一档节目多少钱？199，买10罐的同时再送啊，再加送，是不是？正常你199只能买10罐啊？
1: 对呀、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首当首发，十足十的量，买10罐，您听好了，送多少？再送您一模一样的10罐，
1: 不是买大罐送小罐，
0: 不是，是买10罐正装送10罐正装，一共到手是20罐，
1: 不贵不贵。
0: 相当于啥了？
1: 是啊，
0: 半价
1: 吗？
0: 对，
1: 五折吗？
0: 是的，这账让思妍老师算明白了。
1: 哎呀，真行！
0: 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尝尝正宗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仅限20个名额，同时还是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0: 165-0431-1001，165-0431-1001。您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啊，165-0431-1001。如果场内打不进来的话，咱们就使劲拨打场外，好不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

0: 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
1: 哎，
0: 这个就是正宗
1: 的
0: 俄式配方。
1: 我就想拌点大米饭，现在。
0: 那我就拌个面条。好，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电话已经打进来了，迎进五号线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我订个牛肉罐头。
0: 哎，好嘞，咱们这一款俄式风味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哈，然后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收货就可以了。您看看柠檬说的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没有汤水啊，满满压实的一罐，而且这一罐呢，我觉得设计特别合理，就是一顿正好一罐。
1: 哎，对，
0: 你像我这饭量小的，我一次就吃半罐。
1: 你吃半罐？
0: 对，如果说、
1: 中午吃半罐，晚上吃半罐。
0: 对呀、啊，我就可以吃两顿了。
1: 对，
0: 如果说你要是饭量大的话，你就是一顿也是正好吃。吃的饱饱溜溜，特别的满足。
1: 再加上啊，就你把这个易拉环一打开，你就能瞅瞅这个肉啊，东北话来讲就是挡挡的。
0: 嗯，对，
1: 哎，它很实诚。
0: 嗯，
1: 你不像有的那玩意儿，这你打开好像都是汤。
0: 嗯，
1: 哎，它糊弄人，咱这玩意儿真是不错。
0: 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你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块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儿，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迎进这位六号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
3: 帮我订一个牛肉罐头。
0: 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啊！俄式风味的，这回咱们也尝一尝啊！没有汤汁的，满满一罐的哈，怎么吃都对劲儿啊！
1: 怎么吃都好吃。
0: 对，刚才我跟思妍可能说了一些中式的吃法，还有一些西式的，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一些面包类的，是不是？
1: 夹着吃啊？
0: 对，买一点吐司片，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切成片之后夹上，
1: 这不就是汉堡包吗？
0: 对呀、啊，然后里边夹点鸡蛋，夹两个生菜叶。
1: 哎呦，
0: 早餐。这样一吃就完全不对付，
1: 美味营养又健康。
0: 是的，
1: 我估计就这个小孩儿都得成爱吃。
0: 是的，小孩的话，你给他加点沙拉酱，他能造俩。
1: 那你看看，
0: 是如果朋友们你也想来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抢占我们的名额。本档节目只有20组备货，199买10罐送10罐，现在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止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6: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欢迎您收听吉良优品，我是柠檬，
1: 我是思妍。
0: 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赶紧来看一看吧。
1: 嘎嘎香啊，
0: 是不是？150克满满一罐，无汤汁，压实压紧的一罐肉哈。咱们用这个易拉环，我已经打开了，你看
1: 咔嚓一下子，
0: 是不是？
1: 嗯，
0: 不用什么螺丝刀开罐器。
1: 哎呀，那玩意儿费劲。
0: 哎，
1: 简单，
0: 就是、老人单手拉开，轻轻一拉就能开。
1: 哎、
0: 你看看，
1: 就跟咱喝那啥呢？跟咱喝那个瓶 瓶装的，
0: 像八宝粥似的，
1: 碳酸饮料似的，就那玩意儿。
0: 对，
1: 哎，你给它一推一拉，咔嚓，那味儿就成香了。
0: 你看是吧？香味飘出来了。
1: 哎呦，
0: 醇厚的卤香现在是充斥我们这个直播间。
1: 那可不。
0: 你再看一看这个肉质，四爷，表面它是这种以轻微有点润润的卤汁的感觉。
1: 哎，对。

0: 啊，真是你这个口水呀、啊，垂涎欲滴呀、啊。
1: 嗯，
0: 哎，
1: 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入口之后，有的朋友说，哎，我就喜欢直接吃冷吃嘛，冷吃它是那种紧致弹牙的感觉、
0: 哎、，QQ 弹弹。
1: 哎，肉的纤维越嚼越香，
0: 嗯，
1: 然后卤香顺着这个肉汁散开呀、啊，不柴也不烂啊、
0: 哎，
1: 口感特别好。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喜欢吃热的，我这个凉的觉得对胃不好。
0: 那你就热呗。
1: 对，咱们也可以说隔水把这个罐头啊坐在热水里，这就叫隔水加热、
0: 嗯、就是啊，这么热呀？
1: 对，这多方便呢！
0: 哎呀，你这招真行啊，
1: 是吧？
0: 啊，
1: 然后你就会感觉那个肉质啊更加的软糯入味儿，然后它有微微的肉汁渗出来，
0: 哎，对，
1: 完全没有淀粉带来的面糊感，
0: 是
1: 你一嚼满嘴都是纯肉的香气。
0: 哎呦，
1: 还有的朋友说它是不是像肠啊？午餐肉有的特别咸，完全不是，俄式风味以牛肉为主料，咸鲜适口，你空口吃都不咸。
0: 哎，对，
1: 你看晚上如果说我饿了，我就喜欢说打开一罐吃上这么两片啊、
0: 哎，
1: 因为它这个热量还很低，我给大家算了，每百克只有100大卡出头，
0: 那不高不高。
1: 因为朋友们都知道我比较在意这个减肥呀、啊、健身呢、啊，
0: 对，尤其女孩子。
1: 是的，它这个也是高蛋白低热量的，我们要吃就吃好的。
0: 啊、
1: 如果说你跟市面上那些肠和午餐肉对比，我觉得是冤枉我们这个牛肉罐头了。
0: 那可不，
1: 没吃过俄式风味的正宗牛肉罐头，您今天赶紧来试一试。市面上19.9一罐，今天是199，买10罐再送你一模一样的10罐，整整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给大家算一算啊，今天如果说你是前20位名额的话，抢到的就是20罐啊。
0: 哎，20罐。
1: 那么20罐是多少？一共是整整的6斤。
0: 6斤，哎呦，
1: 6斤给您做好的。那你看，相当于说1斤是33，
0: 哎，
1: 你在外边买牛肉你也买不下来呀。
0: 对呀、
1: 啊，咱们这个啥呢？开罐就能吃的。你像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凉拌面
0: 啊。
1: 前几天我发视频也做了
0: 啊。
1: 这咱们东北不是喜欢吃点这个过水玉米面条吗？
0: 啊，茶条啊，
1: 玉米面条就行
0: 啊。
1: 然后你加点黄瓜丝儿 啊，香菜呀、啊
0: 哎，
1: 然后你再把这个牛肉罐头
0: 往里拌
1: 一拌，对。
0: 哎呦，
1: 我跟你说，
0: 凉拌面
1: 绝了，对。凉拌面，
0: 你还夏天吃什么凉皮儿？就吃段就行。
1: 对、
0: 嗯，
1: 特别的营养健康。你像冬天了，咱们喜欢吃点火锅，是不是？
0: 哎、对，
1: 火锅里边我就喜欢在收尾的时候下点这个肉罐头。
0: 啊，在收尾的时候下肉罐头。
1: 对呀、
0: 啊，
1: 然后下点面条
0: 啊，
1: 白面条拌点麻酱，拌点咱们这个肉罐头一吃，哎呦我。
0: 哎呀，还是你会吃，
1: 是不
0: 是？真的，还
1: 是
0: 你会吃。
1: 朋友们，如果这款牛肉罐头你吃的不好，没事你给我们退回来，
0: 嗯、肯定行，
1: 我们自己就收了。但是问题就是名额不多，数量有限，我们不能说给大家做特别多的折扣，那只能给大家赠送了，是不是？
0: 对，
1: 199买10罐送10罐，是柠檬能做到的最大的优惠力度。
0: 哎呀，就这力度已经相当哇塞了，
1: 相当于5折了，朋友们。
0: 对呀，
1: 所以说说实话，您赶紧抢！现在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7分钟时间，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依旧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0: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1001，165-0431-1001。
1: 为什么说这款俄式牛肉罐头能这么好吃？其实从选料开始就非常的讲究啊。
0: 对，
1: 咱们选用的是谷饲的黄牛肉，剔除牛大骨啊，以及一些劣质的边角料都给它去掉，工厂预处理，把这个血水呀、筋膜杂质全都去掉，用的还是俄式的古法工艺，先腌后焖。然后呢，再用高压高温锁鲜灭菌，全程的一个是什么呢？无菌的一个罐装的工艺，依靠这个灭菌的密封，长久的存放。所以说这个罐头你买回家之后能放多久呢？你看能放2年、
0: 啊、
1: 2年的时间。但说实话哈，就是一阵
0: 这点玩意儿，哎呀妈，还2年，2月都费劲呢，对我来讲。
1: 因为真的很好吃，我拿回家之后啊，也给亲朋好友去分一分，大家反响都很好，说哎呀，说这个肉罐头，哎呀，比那个午餐肉还香，
0: 那肯定。
1: 然后这个肉含量还高，你看里边全都是拉丝的这个大块肉，
0: 对、
1: 啊，而且是给您压实压紧的啊，特别的好吃。你不管是配个饭呢、啊，配个面呢、啊，夹在面包里呀、啊，或者是咱们煮这个螺蛳粉、煮方便面的时候往里加进去，都直接让咱们这一餐啊豪华品质完全的一个升级了。有的朋友说我喜欢在家烹饪一下，那怎么办呢？你说可以呀、啊，你可以炒一下、炖一下呀，咱们可以和土豆一起炖，和这个萝卜一起炖，或者说你整点这个青椒、洋葱，一起把这个牛肉罐头切成块、切成片。

0: 一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三分钟五分钟快手菜，咱们马上吃饭，是不是？
1: 对，
0: 其实非常理解大家现在炖肉啊太麻烦了，咱们又想吃的香又想吃的营养，怎么办？肉罐头。但是你一定要选择这种好的品质高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没吃过的赶紧来尝一尝。咱们一罐是满满的150克，没有汤汁的俄式风味，就是这种它以牛肉鸡肉为主料的哈，第一味就是牛肉，
1: 对，
0: 然后呢用少量的鸡肉给您调和口感，非常的嫩哈，冷吃 Q 弹，热吃软嫩，然后呢咱们怎么吃都百搭啊。市面价19.9一罐，今天给大家做到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足足的20罐，同样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您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咱们一定要学会看啊，咱们吃点这个肉罐头啊，包括说午餐肉啊，先看配料表。
1: 哎，对，
0: 你看它前面给你放的是不是肉？
1: 嗯，
0: 如果说前面几位都是淀粉呐、面粉呐，
1: 那我那哪叫肉罐头啊？我买那叫淀粉罐头。
0: 是的，那不行啊，咱们必须前面是肉。咱们这一款第一位就是牛肉，第二位是鸡肉，然后才是饮用水、淀粉，给您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哎，对。
0: 也有朋友说，你这鹅肉、牛肉罐头，这怎么还有鸡肉啊？是不是偷工减料啊？我跟您说，这可不是啊，因为咱们是俄式罐头，传统配比就是鸡牛搭配。
1: 嗯，
0: 你包括说这个一些哈尔滨的红肠啊，它都用少量的鸡肉给你做一个口味的调和，
1: 嗯，
0: 中和肉质的口感，避免纯牛肉啊发柴发硬，所以这样呢，既能降低一个油腻感，又能保留牛肉的原香，
1: 嗯，
0: 而且老人孩子吃着都不费劲儿，加上一个低温卤煮的俄式工艺，哎呀，这个口感真是自己家也做不出来，这就是俄式风味的牛肉罐头。
1: 嗯，
0: 如果说您没吃过的话，或者说你比较喜欢吃午餐肉的，你也要吃咱们这种高端的俄式罐头，它吃着就是午餐肉的香，午餐肉的那种口感，但是你吃到的还是一个肉罐头，绝对不是淀粉面粉罐头啊。
1: 哎，对，
0: 我们的品质就在这儿。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好，我们也不会分享到节目当中。市面上正常零售价这一款俄式牛肉罐头是19.9一罐，一罐是150克，无汤汁，压实的满满一罐，肉香十足，回味无穷。今天呢199，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请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是的，您算一算啊，正常咱们199的话，您自己就能买到10罐。
1: 对呀，
0: 今天咱们节目时间还有最后多少个名额了？哎呦，只有剩4个名额了，
1: 快抢家人们。
0: 是的，
1: 啊，
0: 4个名额之后，咱们就没有买10罐送10罐的这个福利优惠了。
1: 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0: 而且也可以怎么样呢？送到家去之后，您先看啊，
1: 你瞅瞅，
0: 看看您满不满意。如果不满意的话啊，咱们就是退回来也没关系啊，咱们就直接不签收了。如果您看到满意了，哎，咱们直接留着吃，能吃上一阵子啊。一罐正好能吃上这么一顿啊，让咱们吃的又快又香又满足。
1: 哎呀，就这牛肉你就吃去吧，家人们啊。
0: 嗯，是的，没吃过的话，真的非常推荐，因为我们自己吃的是非常好哈。如果说咱们平时喜欢吃面的，直接在挂面里呀、汤面里呀、方便面里呀下上这个牛肉啊，切成块给它下去，这么一咕嘟，这个面条马上变成一碗这个豪华牛肉面，是不是啊？
1: 哎，
0: 如果说咱们喜欢吃米饭的话，直接拌在大米饭里，
1: 你就不用别的，你出去吃碗正经牛肉面得不得20块钱？
0: 是啊，
1: 得不得？
0: 但其实咱们说这个俄式牛肉罐头和咱们平时吃的红烧牛肉还不一样，
1: 哎，口味不一样。
0: 对，它不是一个东西，就是您都尝尝，因为咱们节目也分享过红烧牛肉，
1: 哎，对，
0: 品质也是不错。这款俄式风味的，你平时首先你在商超里不好找，
1: 哎，
0: 很难看到啊。其次呢，就是价格，你找到的话，自己10多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呢，199。前20位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话，相当于一罐才多少钱？才9块多。
1: 对呀，
0: 啊，不到10块钱，
1: 多便宜，多合适啊！
0: 对呀，咱们现在10块钱能买啥？有的那小朋友买一杯奶茶还得20来块钱呢，
1: 哎呀，
0: 是吧？
1: 可不，
0: 哎，所以说现在咱们节目就给大家主打的一个什么呢？咱们生活要有品质，还要省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性价比。如果说价格不好，东西不好，我们绝对不会带到节目当中，
1: 对
0: 不对？对，10分钟让您吃上一顿什么呢？满意的俄式牛。

0: 风味大餐、
1: 哎、
0: 怎么吃都对啊。
1: 是啊，
0: 好，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
1: 1650311001 1650311001。
0: 有位咱们老听众留言说，这个炒饭行不行啊？太行了、哎、我们说那个拌饭都是简易吃法的。
1: 是啊，
0: 你要是加点鸡蛋呢、啊、胡萝卜黄瓜丁啊、豌豆啊、和这牛肉罐头一起炒，就把这个牛肉罐头给它掰碎了、哎呦我天，你就看吧，那个肉丝的纹理啊，丝丝分明。
1: 我就感觉拿这牛肉罐头出去开个摊都能挣钱。我搁你这上点货，往我出去我才挣点钱，
0: 想出去摆摊了。
1: 哎，行。
0: 是的，因为这款牛肉罐头首先真的是非常少见。
1: 哎，对，
0: 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我自己也是非常的惊喜啊、
1: 嗯、
0: 吃着也是特别好。就这个俄式风味，它是那种低温慢煮的工艺。
1: 哎，对，
0: 满满一罐压实的牛肉，这么一大块，你是切片啊、切块啊、掰碎了炒饭呢、啊、都可以、
1: 嗯、对呀、
0: 啊、甚至有一次我把它做成饺子馅了。
1: 啊，你做饺子馅了？
0: 对。
1: 哎呦我天，你这个吃法我真是，我做梦我也想不到啊。
0: 对，就是这个牛肉罐头，因为它做的是很烂嘛、
1: 啊、
0: 我直接在保鲜袋里给它那个揉碎了、
1: 啊、
0: 然后你加点酸菜。
1: 嘿呦，哎呦我天，
0: 酸菜或者是加点辣白菜。
1: 牛肉酸菜馅的？
0: 对，我
1: 人都吃猪肉酸菜。
0: 对，这个是我的隐藏吃法、
1: 哎、
0: 而且你用这个牛肉罐头做饺子馅、
1: 啊、
0: 也不用啥调味了、
1: 啊、
0: 真的，你就放点
1: 盐啥的，啥也都不用放了。
0: 对呀、啊，它盐酱都有啊，所以你就放点葱花、
1: 嗯、
0: 提味就可以了。这个真是我的保留吃法，在节目 最后才分享给大家。
1: 你太狠了。哎呀，
0: 所以说我们真的在吃这方面啊，我们节目
1: 你真专业，
0: 很有心得。
1: 哎，对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相信我们的
1: 解锁各种吃法。
0: 那么这一款俄诺克的俄式风味牛肉罐头，一罐是150克，常温保存能放2年。它的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
1: 哎、
0: 牛肉、鸡肉、饮用水，打开之后满满一罐没有汤汁的，这个香醇的肉味啊扑鼻而来，满满一罐给你压实压紧的啊，而且是肉香十足，咸淡适中，高肉含量货真价实，让你吃到类似午餐肉的那种美味。
1: 对，
0: 但是它又是一个肉实打实的一个肉罐头啊。
1: 哎呀，
0: 今天还有最后，我看多少了，导播提醒我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了，还没有抢占名额想要订购的，抓紧时间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
1: 1650311001 1650431001。
0: 好，咱们还有最后的2个名额啊，如果说想要抢购的话，您记好了，一定是199买10罐送10罐，咱们把这优惠占上了啊，而且是货到满意再付款。咱们收到货的朋友一定要看看点一点，哎，是不是20罐啊。
1: 哎，对，
0: 如果有问题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啊，
1: 电话请您记好1650431001 1650431001。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立案不用写，材料当场退，经开法院银行柜台化服务有多香。为深入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推动智慧法院建设与诉讼卷宗单套制改革，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以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窗口为突破口，重塑立案流程，在减轻群众诉累的同时有效释放审判效能。经开法院打破传统纸质加电子双轨并行模式，将纸质材料管控前移至立案首道关口，确立电子卷宗为唯一归档载体标准。改革后，立案、送达、调解、庭审及归档全流程实现线上流转，纸质材料仅做现场扫描采集之用，实行只收不存，当场返还，从根源上减少纸张消耗与档案存储压力，大幅提升办案与归档效率。诉讼服务中心全面实行银行柜台式标准化操作，群众立案无需自行填写纸质诉状或操作智能终端，由窗口工作人员全程代办信息录入与数字化采集。窗口配备双屏交互设备，当事人仅需核对屏幕信息并完成电子签名、电子捺印 即可，全程无需书写纸质文书。针对证据材料，窗口执行接收及扫描、扫描及退还、闭环流程，工作人员现场高速扫描证据复印件并归入电子卷宗，随即将所有纸质材料交还当事人，同时提示其开庭时携带原件核对质证。此举既保障了电子卷宗的法律效力与完整性，又避免了群众往返调取材料的麻烦及纸质证据遗失损毁的风险。改革实施以来，经开法院实现了三大转变，一是群众立案流程极简，降低了各类群体尤其是老年人的办事门槛；二是纸质耗材减量90%以上，缓解了归档存储压力；三是审判流转全程提速，法官可一键调阅电子卷宗，实现电子市政与线上合议无缝衔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案件实质化解中。下一步，经开法院将持续深化单套制无纸化改革，优化窗口数字化服务，完善电子签名与归档配套机制，以数字化、集约化、便民化的司法服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与满意度。

北京时间早上的7:37，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0.1 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为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最近感觉吉林怎么总下雨呢？这雨和台风有关吗？很多吉林人心里都有一个大大的问号。气象部门预计本周7月6号至7月12号，长春市天气趋势是气温接近常年，降水偏多。全市平均气温在23.5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的23.5摄氏度接近，全市平均降水量是在40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的27.3毫米偏多。未来一周多雷阵雨天气，降雨过程中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本周雨天多，累计雨量大，特别是中部和南部地区大降雨落区重复，发生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同时山区出现地质灾害风险也较高，各地需做好隐患点巡查、维护和排险等工作，避免灾害发生。降雨过程频繁，导致能见度下降、道路湿滑、交通状况变差，需防范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同时各地还需预防雷电、冰雹、大风等局地灾害，旅游景区及暑期出游人员尤其应注意加强防范。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8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小雨转中雨，21度到29度，四平小雨20度到28度，辽源小雨19度到29度，通化中雨转大雨20度到25度，白山中雨19度到26度，白城小雨21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阴19度到27度，延吉小雨19度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雷阵雨转雨7度到11度，长春雷阵雨21度到28度。

我们来关注新闻。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届汽博会首次征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活动持续至7月末。长春公交老年卡线上新办渠道拓宽，长春居民年满65周岁就可以用集通生活微信小程序办理老年卡。特别提醒的是，线上新办卡的时间可以提前到65周岁。

生日前的60天内办理。为应对暑期出行热潮，长春龙家国际机场联动17家航司完成航班计划优化调整，持续加密国内国际热门出行线路。国内航线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烟台、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目的地航班频次，同步新增加密阿勒泰、西宁、兰州、乌鲁木齐等季节性旅游专线。国际航线方面，常态化稳定运营首尔、东京、新加坡、吉隆坡、香港航线。6月29号全新开通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每周一周五各执行一班，进一步完善东北亚国际及地区航空通道。航线优化、运力增补，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探亲、旅游、商务等多元化出行需求。近日，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携手长春市鹿园区同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顺利完成由中国基层医疗科研协作网统筹开展的全国首个重大慢性心肺共病社区研究项目——中国重大慢性心肺共病社区流行特征与卫生服务质量评估。本次项目落地实施，一举填补吉林省基层慢性心肺共病流行病学专项调研空白，既为全省基层慢病防控体系搭建筑牢本土科研与实践支撑，也为国内基层慢性心肺共病规范化防控工作提供实践参考。自今年3月18号长春市启动三好倡议活动以来，外卖、快递、代驾骑手暖心善举持续涌现，满城随处可见的温情瞬间，充分彰显了活动落地带来的显著成效。7月2号14时许，长春突降大雨，美团骑手李显奎途经新竹路与青浦路交汇处时，发现路面积水严重，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为方便过往群众和车辆正常通行，外卖骑手李显奎路过积水路段时停下了电动车，没有片刻犹豫，他直接蹲下身，不顾路面积水浸湿裤脚，雨水打透雨衣，徒手伸进堵塞的下水井口，一点点扒开缠绕成团的枯枝、淤泥、杂物。而这一幕恰巧被热心市民拍下发布至网络，引来众多网友纷纷点赞。事后美团企业也在平台为其申请了好人好事奖励。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份规划和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那么，未来几年教育到底有啥新变化？一、AI 走进课堂，孩子要学新本领，人工智能不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它已经写进了孩子的课表。这意味着从小学到大学 ，AI 素养将成为像读写算一样的基本能力。二、课间从10分钟变成15分钟，孩子终于能撒欢了。也就是说，以前那种课间只够上个厕所的圈养模式要改了，孩子们每天至少有2个小时用来跑跳锻炼。规划还提出广泛开展3大球等比赛，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三、大学扩招，上好大学的机会多了。规划明确提出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是全国盘子里的大蛋糕，长春的考生自然也能分到一块。四、随迁子女上学门槛降了。进城务工的家长最操心的就是孩子能不能在身边上学，能不能在本地考高中。这次规划把门槛往下降了一截。五、
教师的非教学负担要减，工资待遇有保障。对长春的老师和幼儿园园长来说，这都是实打实的好消息。待遇有保障了，队伍才能稳定，教学质量更有保障。政策方向已经定了，长春人需要做的就是看这些好政策怎么一步步落到孩子身上，落到每个家庭里头。

0: 近期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克斯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6435元，微电子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分别以7814元和7752元位列前两名。此前长居月收入排行前列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则跌出前十。近日有网友称，其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展上发现国家一级文物永乐款鎏金铜观音菩萨像，展柜内从特定角度能看见文物上出现 TCL 广告字样。7月5号晚，记者就此事向 TCL 求证，公司回应称，经全面排查，从未授权或参与在该文物展陈中放置任何品牌标识，并将积极全力配合相关文物展出方和主管单位对此事的调查，推动问题尽快查清。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这里是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足协7月2号消息，为进一步做好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备战工作，经过选聘专家组充分评议，中国足球协会研究决定聘任王军为中国 U20 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据央视新闻消息，7月6号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孙颖莎4-3战胜队友蒯曼获得冠军，国乒包揽女单冠亚军。孙颖莎表示，成绩是一方面，对于自己来说，希望通过比赛让自己的心态有提高，面对下半年的比赛也会全力以赴去拼，作为下半年第一站比赛，总体来说非常满意。北京时间7月6号，在巴西队1-2不敌挪威队止步16强后，内马尔正式宣布退出巴西国家队，为自己的桑巴国脚生涯画上句点。赛后接受采访时，内马尔难掩失落，我努力过，真的拼尽全力了，如今一切到此为止，我从这里起航，也在这里落幕。内马尔累计代表巴西出战129场，打入80球，稳居巴西队史射手王。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共登场2场，对阵挪威队的收官战尾声，他打入一粒点球，却无力挽回败局。这场失利也让巴西队创下自1990年以来队史世界杯最早出局纪录。7月4号，微博话题到底是谁取消有线耳机的登上热搜榜第一名。近日有线耳机重新受到大众市场青睐，从学生党到上班族，从时尚达人到游戏玩家，不少人重新戴上有线耳机，那根外露的耳机线也悄然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穿搭元素。有线耳机为啥又翻红？有网友调侃，耳机线才是耳机的灵魂，就像泡面汤才是泡面的灵魂一样。还有网友称，音质也是无线耳机永远没办法企及的。记者获悉，从2025年开始，有线耳机确实出现了回暖态势，很多人开始重新关注音质回归，尤其是 Type-C 接口的有线

耳机销量在稳步上升，到了2026年，曾被淘汰的有线耳机更是以穿搭神器的身份逆袭翻红，销售额暴涨20%，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复古时尚单品和个性表达符号。

2021年暑期到，腾讯游戏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如约而至。现按国家新闻出版署相关防沉迷规则，奉上暑期未成年人游戏限玩日历，未成年人只能在标绿日期的20点至21点之间玩游戏，每周游戏总时长不超过3小时，请家长与孩子一起合理安排暑期计划。也就是说，暑期每周五、周六、周日的20点至21点为未成年人可登录游戏时段，其余时间均为禁玩时段。另外，本次暑假除了常规游戏限时，在 AI 技术加持下，腾讯游戏防沉迷惊喜加码，升级 AI 双引擎防沉迷模式，游戏内游戏外双向管控，筑牢健康游戏防火墙。7月6号，周星驰最新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官方发布定档海报，正式定档7月11号上映。画面中，女足队员凌空起脚，踢起燃烧的巨型足球，燃烧心中热血。影片由周星驰执导及编剧。7月来临，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怎么才能睡得既凉爽又舒适？一类邪修抱冬瓜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后认为有效。要说为啥抱冬瓜，当然因为它凉快呀。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3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这股冬瓜热不仅是一场传统生活智慧的趣味回归，也折射出当代人对低碳方式的主动拥抱。空调虽然凉爽，但持续吹空调也有空调病等弊端。冬瓜这种传统降温法恰好契合了对自然健康生活的向往。不过医生也提醒，用冬瓜来物理降温也并非适用所有人，脾胃虚寒者和婴幼儿还是要谨慎抱瓜。最近一份来自大洋彼岸的医学新指南在国内引发不少关注。美国糖尿病协会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发布的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对亚裔人群的肥胖和超重标准做出了修订。这对国人意味着什么？那新指南又有哪些参考价值？为此，我们采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作为筛查和诊断肥胖的常用指标，体质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在全球被应用广泛。不同国家和地区会根据本土人群的生理特征和疾病风险，对 BMI 标准进行本土化调整。大量研究证实，在同等 BMI 水平下，亚裔人群体质率更高，患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显著高于西方人。即使部分亚洲人迁居欧美，改变了生活环境，这种高风险特征依然会延续至后代。

在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里，霉菌尘螨疯狂滋生，蚊虫活动也进入活跃期，不少招蚊子的人身上到处都是蚊子包。注意了，有些蚊子包真的别挠。方女士表示，自己平常就是招蚊子的体质，前几天在小区散步后，她发现自己腿上胳膊上冒出好几个红硬块，又红又痒。一开始她并没有过多在意，结果几天过去，这几个小红点非但没

恢复，反而越来越严重，中间还演变成了小水泡，越抓越肿，好几天都消不下去。方女士慌了，赶紧来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医生介绍，这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医学上称为丘疹性荨麻疹，也叫虫咬皮炎。医生提醒，因丘疹性荨麻疹、过敏性鼻炎、哮喘急性发作就诊的患者，继春天花粉季之后又迎来一波小高峰，其中因蚊虫咬叮咬诱发的过敏患者也不在少数。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今天的9:57，我们将迎来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小暑的到来意味着盛夏正式登场。小暑过，一日热三分，此时正值初伏前后，天气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盛夏虽有暑热，却也有其独属的美好。莲藕脆嫩，新米鲜香，西瓜清甜，蜜桃水嫩，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池塘里荷花竞相开放，清风拂过，满塘荷香。傍晚时分，晚霞染红天际，蝉鸣声声，萤火点点，是属于夏天的韵致与情趣。盛夏日常，暑以养物，庄稼在烈日下拔节生长，人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抢收早稻，抢种晚稻，除草捉虫，施肥扶苗，待到暑气散去，秋风吹来，必是丰收的时刻。

北京时间早上的7:58，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的全部内容。编辑曲红，初审王新萌，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愿这个盛夏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不急不徐，不骄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50006。雅室为邻，人生自